0: 并不是因为天下图书一大抄啊，而是能让你眼前一亮的书啊，像这个穆斯林的葬礼啊，苦难辉煌、中国大历史等这些让你爱不释手的图书，真的是少之又少。再有就是网上购书也方便，价格还美丽，
1: 确实，
0: 索性就不怎么去了。不过这确实没有影响我由来已久的读书习惯啊，腹有诗书气自华嘛，
1: 腹有诗书气死你。其实你看我
0: 真的，我跟你说，现在有的书店吧，你卖个咖啡我还能接受
1: 啊，
0: 他还给你做个意面什么的，你说那个书店里边就全是饭味儿，我特别不能接受。
1: 那你说人家就在这看书就饿了，是不是可以直接给他送点吃的过去？以前我们上图书馆看书，你阅览室里是不能吃东西的。
0: 对呀、啊，就是我。哎呀，这东西你还是要风格一致吧，你喝点茶、喝点咖啡、喝点水我都能理解啊，你吃上面了，我这个我就不行了。
1: 老大哥有一句话说的我特别有感触，就是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确实也去过书店，也有跟他有非常相似的感觉，就是看似满屋子琳琅满目，什么各个分类各个分支都有，但是你看一看就感觉现在好多书也是非常浮躁的感觉，就毛毛草草的浮皮潦草的写一点这个，然后就开始特别花哨的包装，就感觉特别不爽。在我的印象里面，书应该很质朴的，过度的包装、过度的宣传，
0: 它
1: 都让你觉得它非常非常浮躁，
0: 就是标题党嘛。然后什么人都能出书啊、你哎呀，6868来了，说主持人好啊，这个3D 打印笔我怎么听着有点像热熔胶枪呢？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哎呀，你们就别教育我了，
1: 一看就是你搞过装修，或者说你家里刚装完，
0: 干活的同志，像我这不干活的也没见过，也不知道什么。对你这么一说，
1: 就是、
0: 我觉得真是那玩意儿。
1: 你封玻璃面那个，或者是打那个美缝，
0: 差不多。
1: 那不就是？
0: 只不过你那个口粗，我这个口特别细，然后它有图纸，然后你按那个，它就是其实它在后期下了功夫，给你这个图纸之后，你可以拼接出来一个立体的。我还是找借口呢。行，我回家我就扔，我一会儿我就回家扔了它。
1: 我始终认为，就这种打印材料、我们不能轻易去接触它。一定等它完全凝固成型之后。
0: 是的，好，我们最后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想让肠胃舒服，康度金牌益生菌您安排上啊，每天喝一包能帮着调节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也顺畅一点，肚子不胀了，吃饭也香。康度金牌益生菌啊，专门是为中老年设计的，升级之后呢，现在配方更好，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道请了双重帮手。
1: 哎，这个活性菌株能调节菌群的平衡，吃了油腻食物之后啊，不腹胀不反酸，这个膳食纤维就像肠道里的小扫把啊，把这个堆积的垃圾和宿便慢慢的给清走。线下实体店销售是1盒199，一盒是25包。那么今天是专属福利，买一盒送一盒，2盒足足50包，只要199。那么今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们2盒清新牙膏。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啊。我知道了，我接受教育了，我谢谢大家教育了我半小时。
1: 就是还是那宋小宝那句话，我说你长点心吧。
0: 以后不是说能卖的东西就一定能买啊。
1: 对呀。
0: 好了，那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

0: 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地区5到1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8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转3级左右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西北风。
5: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新的一周开始了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老同志呢也特别准时，就是咱们群里边就是把所有的都照顾到了。
1: 对，我看大家现在就是一问好啊，不管就是我来不来或者周航来不来，大家就是问好的时候都带上
0: 一连串。
1: 对，
0: 都好，
1: 连问三个人全好。
0: 对，都得好。
1: 然后我也是看见很多朋友在那个周末呀，包括就十一期间呀，发了很多的那个美食美景。哎呦，我觉得大家这小日子过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呀、啊！
0: 抓住这个最后的一个温暖的天气吧，我觉得是。嗯、
1: 好像是不是明天就降温了？
0: 对，你看今天刚才播完，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3度嘛，
1: 嗯，
0: 明天最高气温就15度了，
1: 就咔嚓一下就降温了，
0: 基本上就像是降一半似的。
1: 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就是最低气温，基本都就是23度，23度
0: 啊，对，
1: 反正长春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但有的地方可能就会更冷。
0: 对，反正我觉得今年好像还是冷的晚一点的呢。
1: 哎，我也觉得，因为我前两天过十一的时候，我还说，我说是不是再过两天就那个供暖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去年好像就是提前供的暖，
0: 对，去年提前了几天，对。
1: 但今年目前为止，我还觉得说，哎呦，这天气还是很舒服的，尤其是午饭之后啊，
0: 对，
1: 就大家可以出门走一走，就是它既有秋天的凉爽，同时呢，就是它那个阳光照射你的时候呢，晒晒背又让你觉得它很温暖。
0: 对对对对对，我昨天路过雕塑公园的时候，发现就是不管是哪个门，那个车呀都排到马路上去了，可见大家也都是想就是争取这个最好的天气再出去逛的逛的。
1: 对，出去走一走啊，转一转呐、啊，尤其这个天气，我觉得大家出去溜达溜达就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没啥事呢，也都出去走一走啊。
1: 嗯，
0: 然后这不是天儿呢从明天开始就要降温了吗？很多朋友其实到了天冷的时候呢，就会不自觉的多吃一点，贴点秋膘什么的。
1: 肯定天一冷的时候吧、一个就是大家想就是多吃上一点呢，给自己身体囤积一点就是能御寒的能量、再一个就是你吃的热。

0: 乎乎的，你真的觉得浑身上下都很舒服。
1: 对呀、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吃牛肉、羊肉，他们呢是性温，比较容易在这个初秋的时候，助热生火。
0: 嗯，
1: 如果吃这个猪肉呢，它有点滋腻，可能会加重脾胃的负担。
0: 那所以在这个节、就是季节当中啊、我们推荐大家有一种肉，它呢是被中医称为入秋第一肉的
1: 啊，
0: 就是既能够帮咱们补虚养身，还能够健脾胃，帮咱们清虚热。那它是什么样的肉呢？
1: 嗯、
0: 就是鸭肉。
1: 对，
0: 哎，我们素来都听说过啊，就是老鸭胜补药这样的说法，所以初秋的时候吃鸭子好处多多。那到底怎么吃更养生？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来分享。
1: 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然后一会儿再仔细聊。好视力呢，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呀、啊，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是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呢无条件送大家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啊，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早一点改善眼睛的问题，大家打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是干涩发痒，像有这个小石子儿在磨，然后出门吹点风呢就止不住的流眼泪，像是在那个太阳底下呀就胀痛的睁不开眼，再严重的呢眼前模模糊糊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那眼睛的问题呢其实是特别怕脱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然后也不治疗，后面呢就很难控制了。所以建议大家啊都能够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还有石斛这样的草本精华，贴上之后呢，大家会感觉到啊这个眼睛非常的水润舒服，用完呢眼前一亮，看东西也都明显清晰亮堂了。咱们把眼睛调理好啊，就非常的省心了，咱出去玩玩啊，看看风景啊，都是挺美的事儿。
1: 嗯，我们重点提醒大家啊，好视力的活动呢，那么每年的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一次了，所以大家只要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送大家去体验一下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呢，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个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它能够加热，还支持多单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机会很难得，大家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0: 蜗牛在群里说圆儿回来了，嗨，我来了，然后发了一张这个农安的这个天气的截图
1: 啊。
0: 蜗牛在农安吗？不是回哈尔滨了吗？
1: 是啊，
0: 对呀、啊，孩子不是上幼儿园了吗？
1: 对，
0: 和咱们共享一下咱们省内的天气啊。
1: 哎，擎天柱说，我把毛衣毛裤线裤都拿出来了，就差棉袄了。
0: 嗯，
1: 等两天明后天就肯定基本上是一点点陆续要穿上了。
0: 我不瞒大家说呀，那个线裤我早就穿上了。
1: 是吗？
0: 中秋节之前我就穿上了
1: 啊。那这几天不热吗？
0: 今天没穿，但我今天的这个牛仔裤里边是加绒的
1: 啊、哦，哎呀妈，
0: 反正就是会早一个季节先让那个厚衣服加身、
1: 啊、上岁数了的感觉啊，
0: 要不然我真的觉得冷。
1: 哎呀，
0: 前两天我看看有哪天来着，我有点就是记不住具体的日子了
1: 啊，
0: 就是我穿着线裤，穿着一个很厚的那个就是运动裤
1: 啊，
0: 然后上面穿一个很厚就挺抗风的那种大毛衣
1: 啊，
0: 我当时还想，我说这个天其实如果穿羽绒服一点都不难，就是
1: 什么
0: 过分
1: 啊，
0: 就不是那种大厚的，就是那种薄薄的羽绒服，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是完全可以穿的
1: 啊。
0: 因为真的有两天我觉得非常冷。
1: 哎呀妈，
0: 嗯，
1: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那个不穿线裤了、
0: 再也不提前不用那个提前提醒了，因为在他提醒之前我就穿上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擎天柱说了，他说哥呀，昨天去雕塑公园了，我咋没看着你呢？他昨天也去了，
1: 我想去，然后这不路过吗、嗯、看那个两个门停车都特别费劲，
0: 然后就没下去
1: 啊、
0: 就你俩就是走岔劈了、
1: 对，
0: 你是进去了，赵飞是打门口一路过。
1: 对对对、
0: 嗯、
1: 不过说要零下了，也快了啊，不远了。
0: 嗯
1: 啊，擎天柱说，姐，烤鸭算不算呢？昨天我从雕塑公园出来就买了个鸭子，19.9元，便宜不？
0: 哎，现在有那个就是市场卖的就是19.9元、29.9元的那一只烤鸭，但它个头不太大，
1: 对，小的，
0: 烤的都很好吃，
1: 很入味儿、
0: 啊、那个味道很不错。
1: 那个可以去买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时节特别适合吃鸭肉。
0: 对、
1: 啊，清新发来的是，我看看，哎呀，
0: 好像萝卜干儿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啊，他说，二位主持人大家好啊，看我晒的皮干咸菜，

0: 就是萝卜皮干咸菜应该是
1: 哦，
0: 是不
1: 是，就只是萝卜皮，没有里边的那个瓤的部分
0: 啊，带有一点点。我看这个图片啊，
1: 我觉得就是萝卜皮腌咸菜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我超级爱吃，
1: 因为我特别喜欢它那个梗劲的口感，
0: 梗脆梗脆的。
1: 但我今天早上就是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其实就有好像得有三样是用萝卜拌的咸菜，
0: 哎呀妈呀，
1: 就是各不相同，就是有这种萝卜皮的
0: 啊，
1: 还有就是那个用萝卜就白萝卜里边插的那个很细很细的丝儿
0: 啊，
1: 拌的那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它是稍微粗一点的那个切的那个棱的那种条
0: 啊，我知道，
1: 就你知道吧、啊、然后就拌出来那个口、啊、口味都不一样
0: 啊，
1: 我可想吃了。
0: 那这三样我也都爱吃，
1: 嗯，但因为我现在在吃那种中药嘛、
0: 啊、
1: 就是跟萝卜它是相冲的
0: 啊，
1: 所以就是完全不行。
0: 对，
1: 嗯、然后就止住了，没有尝。但这个萝卜拌完了真的就是非常的清爽又解腻
0: 啊，这吃完还顺气啊。
1: 对呀、
0: 啊，老同志说现在该穿毛裤了，也不用吧？
1: 毛裤好像稍微早点儿、
0: 啊。对对对，对。
1: 蜗牛说发错了，在哈尔滨呢。
0: 啊，
1: 人在哈尔滨，但是心还在农安。
0: 啊，在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也是23度。
1: 嗯，但哈尔滨应该会比咱们冷的更早一些，
0: 嗯嗯、
1: 是不是？
0: 明天咱们都降温了啊、
1: 嗯，
0: 这个时刻得注意。这种就是咵嚓一下子的，特别容易感冒。
1: 对、啊，就这种那个骤然降温，
0: 对，
1: 大家一下容易身体就是受不了
0: 啊。
1: 所以大家在穿衣服的这个选择上啊，自己多有一些斟酌。
0: 是的，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鸭肉。这个秋燥呢，我们也之前跟大家聊过很多次，它特别闹心，它能损耗津液，让我们口干、咽干、皮肤干。哎，那这个时候的养生重点是滋阴、健脾胃、清虚热、去火，那么吃鸭肉就是正合适了。
1: 哎，为啥推荐大家吃鸭肉呢？因为鸭肉味甘咸，性偏凉，它是归肺、胃还有肾经的，具有大补虚劳，还有滋五脏之阴，清虚热之热，还有补血行水、养胃生津等等等等的功效。
0: 嗯，一点点来分析啊。首先呢，它能够滋阴。这个鸭肉呢，如果大家经常吃一些的话，它可以益气不饥，轻身耐老。意思就是说啊，鸭呢它就是属于水禽嘛，能够有滋阴的这个功效，有助于降秋燥。而且呢，像鸭肉在《神农本草经》里边，它就是属于上品了，也就是说对人体有益的补药。哎，体质适合的朋友，咱们适量的吃一些，对身体的补益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再有就是鸭肉对我们的脾胃来说非常好，因为《本草纲目》当中呢就记载说，这个鸭肉啊，补中益气，平胃消食。意思就是说呢，说这个鸭肉具有健脾胃的功效。然后脾胃呢是咱们的后天之本，所以说咱们吃这个鸭肉啊，对于强身健体呢都有一定的帮助。包括啊，有的朋友如果你有这种腹水啊，或者水肿啊，或者是因为虚热然后有这种热疮啊，一直都在治疗但是特别不爱好的朋友、嗯、那其实呢你都可以把这个吃鸭肉当成咱们日常的一种食补的方式。
0: 对，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好处就是它能清虚热，也是因为它性凉嘛。那么在适量吃的这个前提之下呢，它不易损伤阳气。哎，根据气候的变化，这个时候咱们养生要滋阴清虚热，所以吃鸭肉特别合适。如果大家有一些上火的这个情况啊，或者说这个熬夜呀，哎，睡不好觉啊，哎，我们吃点鸭肉，那在滋补身体的同时呢，又不会上火。
1: 嗯，然后像有的朋友在那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还是吃什么、嗯、
0: 牛羊肉。鸡肉、猪肉，对吧？那这些呢，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吃的啊。那么也能够补充蛋白质和各种微量元素，对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呢，我们就是在更有针对性一点。那这个季节的问题嘛，我们就是更推荐大家去吃这个甘平微凉啊、清虚热呀、去火呀、利湿的这个鸭肉啊。那其他肉大家就照样吃，只不过在大家的食谱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你再加点鸭肉。哎，就行了。
1: 对，或者咱们不用天天吃，你一周比如说吃个两回，
0: 嗯
1: 啊，清炖点儿啊，然后蒸一蒸啊，或者咱在家里拿这个烤箱啊、空气炸锅，咱烤一烤啊、
0: 嗯，
1: 其实都行。哎，鸭肉炖也特别好。
0: 哎，鸭肉炖很好吃
1: 啊，就很入味儿、嗯、
0: 啊。
1: 其实反正做法是很多样的，咱们就可以呢把它穿插到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
0: 是的，是的。嗯、一会儿呢，关于鸭肉还有很多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说一说，就是你愿不愿意吃鸭肉啊？
1: 嗯，
0: 平时要是吃鸭肉都咋吃？然后这不是这个今天是12号了哈，我们所有的这个节目的正常的状态呢，在今天就回归到非常 正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对，
0: 里边那个该给大家推荐好物也推荐好物了。
1: 对，因为算一算呢，一到元旦之前呢，咱也没有啥假了，
0: 没有了，没有，没有了，
1: 就消消停停干活啊。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这不是也是觉得整个的国庆节、中秋节，然后这个大假期啊，咱们休息啊、吃啊什么的，可能很多朋友就是都会有一些胃胀啊。哎呀，吃的有点油腻了呀，包括天冷了呀，对吧？
1: 嗯，
0: 什么肘子、红烧肉啊，
1: 哎呀，
0: 等等吧，一系列大火锅、烤肉之类的，在假期里边，咱们肯定是接连上演了。
1: 对，

0: 我觉得就是这个益生菌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
1: 当然
0: 因为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会经常感到饿
2: 啊，
0: 然后等我吃一点呢就会堵，就会顶住
2: 啊，
0: 就每次呢又吃不进去多少，但是你吃一点之后就觉得说哎呦好像不消化了
2: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益生菌真的就是帮了我大忙了。
2: 对，真的很有用、啊、就是当你觉得哎呀胃肠不舒服呀，哎胀听啊堵听啊然后撑听啊不消化等等等等吧，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边有益生菌，有咱们这个康度的金牌的益生菌，你就拿出来就行了、
0: 嗯、
2: 它里边呢有14种的活性菌株加上60种的膳食纤维，就是我们以往买益生菌呢它活性菌株是有的，有的呢也有60种、也有这种就是膳食纤维，但是像这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的配比呢在市面上是很少见的，而且每盒呢还有3000亿的活性菌，用特殊的技术保护，我们用温水，哎，喝下去，它就能够直达肠道工作，比普通的益生菌的效果要强很多。
0: 嗯，然后我们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康度的益生菌啊，跟大家以往在市面上看到那种，比如说给身体排毒的那种药品或者是产品，它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它呢是食品而不是药物，所以它里面呢是只有这个益生菌群的，还有咱们平时吃的一些什么谷物啊，然后包括蔬菜的膳食纤维啊，所以它是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不会有依赖性，所以它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2: 对，
0: 大家就可以完全非常非常放心的去吃，你不用担心说我今天吃了是不是胃很舒服，明天不吃就不行了，
2: 嗯，
0: 完全不是，
2: 对，不是、嗯、不是，你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没有任何依赖性、嗯、啊，它那个就是当场能调节，然后它之后呢这个效果也能延续，哎，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依然是你看线下的实体店呢是每盒是199块钱，然后这一盒里边呢是25包，
0: 嗯，
2: 我们现在给大家做到的是买一盒送一盒，两大盒呢到手是50包，每一包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它很胖很鼓溜，哎，量很足，
0: 那个小条，
2: 哎，对对对，然后另外呢也要再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依然有那个清新的益生菌的牙膏赠送，这个特别好用啊、
0: 嗯、
2: 也是给大家2盒，大家反正就是别错过，益生菌也有了，牙膏也有了，这个牙膏大家拿回去就刷吧，就是贼好用，
0: 特别舒服，
2: 贼舒服、
0: 啊、刷完之后口腔整个的那个状态又很清新，
2: 嗯，
0: 但它又不是那种就是添加了很多薄荷成分非常辣口，
2: 对，
0: 它完全没有，
2: 对，
0: 然后现在就是199块钱买一盒益生菌，再送一盒益生菌，然后再送大家2盒清新的这个益生菌牙膏，
2: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依然发666啊，大家就能够点击链接来就是直接下单了，
2: 对，大家那个比如说发666的话呢，你还可以收到另外一个链接，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好物，康度的红羊神的鱼油软胶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呢，因为气温下降了，气温下降咱们东北人呢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血管的问题，
0: 嗯，
2: 这个血管就是热胀冷缩嘛，一收缩我们哎，比如说身体本来就不是特别的健康的朋友，这个时候其实更要去多多的注意了啊，所以这时候咱们吃鱼油其实就是给血管减减负的，反正我爸妈反正最近因为天气凉了一点之后呢、嗯、就有那个血压就有点上来了，
0: 肯定是的，嗯
2: 嗯,
0: 嗯，很多朋友可能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咱东北吧，一个是气温的影响，再一个就是咱的饮食习惯影响、
2: 嗯、
0: 就哪怕咱们再注意说我平时吃的清淡一点清淡一点，但是一平均每天的这个盐量啊、
2: 嗯、
0: 其实咱们每个人吃的这个就是钠的成分还是超标的，
2: 对，
0: 所以你一旦吃咸了，口味吃重了，然后包括气温再一骤降啊，有这种大的变化，那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影响，
2: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时候给大家带来了这个鱼油嘛，我们每天吃2个就行了、嗯、它能够帮着调节血脂，把血管里边多余的那个油脂给它清一清，让血管的流畅呢更加的通顺啊，而且这个鱼油里边它的营养还能够给大脑去进行一个补益，对于咱们日常活动啊，哎，这个记事儿啊，说记性不好啊什么的，其实都有帮助啊。
0: 嗯，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不管是一个益生菌呐、啊，还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鱼油啊，我们都能跟大家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配料表绝对干净，
2: 嗯
0: 啊，它里面肯定是不含那种防腐剂，没有那种人工色素。然后这个鱼油呢，它也不会添加蔗糖，包括这个鱼油有好处，就是它吃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腥味儿。
2: 对，
0: 啊，大家就可以放心来选购了，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有。然后这个对于就是有控糖的 的需求的朋友来说，它也是特别友好的。
2: 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199块钱八瓶，那么一共是240粒，这240粒咱们能吃很久，是一个大的周期，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给自己的那个系统血管补一补，你到了

0: 天气更冷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哎，666就是阿拉伯数字啊，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鱼油的链接，也能够收到益生菌的链接了。
1: 嗯，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跟大家说说这个鸭肉吧，因为这个季节吃鸭肉呢，确实我们也说到了，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好处多多。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营养非常的易吸收，因为鸭肉的蛋白质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去皮之后的这个鸭肉，它的脂肪含量呢又很低，所以咱们吃鸭肉呢，就能把很多很多的营养咱们都吸收掉。
0: 哎，第二个呢，就是它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去皮的鸭肉，它的胆固醇含量很低，脂肪酸呢是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可以占到60%，这个是禽肉当中最高的，所以有益于咱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如果大家有三高，哎，我们就吃那个去皮的鸭肉啊。
1: 还有就是能够帮我们调节血糖，因为鸭肉当中呢，它是富含那种烟酸的，烟酸呢是糖代谢一种非常必要的营养素。像一般情况下啊，肥胖还有糖尿病患者，这些人呢就是胰岛素可能会处于一个抵抗的状态，那也就是说胰岛素它分泌的有的时候会很多，但是它其实工作能力是比较差的。那烟酸呢，它能够提高咱们胰岛素的敏感性，所以对于我们调节血糖都有一定的帮助
0: 啊。这个是第一次知道它的这个好处啊，很独特的一个非常棒的好处。
1: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对于就是很多食物当中含有的维生素有一些共识，但是至于烟酸这个成分，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感到很陌生的。
0: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能够补铁，因为鸭肉当中呢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铁质，贫血的人群呢，尤其是缺铁性贫血的朋友，我们常吃一些鸭肉是特别有好处的啊。
1: 所以你看这个鸭肉好处多多嘛，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选择了。关于鸭肉呢，一会儿我们还有这个知识要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详细说吧。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所有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认真来听了，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的话，那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很不错，确实啊，就像大家反馈的这样，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产品呢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10个国家，那品质一定得过硬才行。所以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大家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呢，会再送大家中老年的专属眼贴一盒，每天啊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

0: 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3: ，FM 九十一点六
2: ，AM 七三八
3: ，AM 七三八，
2: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的地区5到10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8度。
6: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
0: 哎，我们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健康啊。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这个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啊、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什么的，我们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别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进行联合会诊。
1: 那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还有血常规、心电图等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是只收取196块钱的。像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是不需要大家来住院的。
0: 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的专项治疗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行了。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我们这次活动呢，名额有限啊，大家需要提前预约。预约和报名的热线，大家记好：04318056-1616，04318056-1616。下一个
1: 吧。看看群里啊，大家的留言。海福说那是萝卜条咸菜，
0: 对，萝卜条干咸菜。
1: 我最近特别喜欢在各种短视频的平台上刷大家就是腌那个咸菜的视频。
0: 这个时候就是腌咸菜的好时候了。
1: 对，然后我昨天还刷到了一个就是自己家里腌那个薛丽红
0: 啊。
1: 我第一次看到腌薛丽红的过程
0: 啊，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讨厌吃薛丽红的。
0: 嗯，
1: 但我现在呢就
0: 很
1: 喜欢
0: 吃。
1: 然后就他一边腌一边说，哎呦，这冬天拿它炖点大豆腐给肉都不换啊。我一想真的是
0: 就
1: 薛丽红的味道怎么就是现在一想觉得它那么好吃呢
0: 啊，就它炖豆腐特别好吃，
1: 就它那个味儿真的是拿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
0: 啊。
1: 然后我昨天看那个就是腌薛丽红咸菜的过程，他要在那个薛丽红上面放那个大粒盐
0: 啊，是，
1: 然后要在洗衣板上搓
0: 啊，
1: 就是搓出那个就是汁水之后
0: 啊，
1: 再给它放到那个缸里。

0: 去腌制
1: 啊，
0: 然后我就有点好奇，我说就是它搓的这一步的那个步骤的原理是啥呢？
1: 啊，
0: 就很想那个求知欲望啊，有点这个强烈了。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知道，就是为啥要搓这个雪里红，用那个粗粒的盐
1: 啊，
0: 搓完之后再腌制的朋友，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行，
0: 发送留言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也行，在群里给我们解答一下也行。
1: 对对对，我也想说呢，就是现在据说，就如果不是那个正规的大超市什么的哈，就好多小卖店什么之类的，比如说在小区门口开的那种的
0: 啊，
1: 便于非常更加便于大家去买东西的这种小超市，大粒盐都涨价。
0: 什么涨价了？
1: 大粒盐，
0: 大粒盐啊！
1: 因为现在不是家家都腌咸的，你看像你说的腌雪里红，腌那个芥菜疙瘩
0: 啊，对，芥菜疙瘩
1: 啊，都开始腌了。
0: 这都得用大粒盐是不是
1: 啊？说那个
0: 都涨价，
1: 都涨价。
0: 最近还有腌那个什么，我看有那个腌那个泡椒。
1: 啊，
0: 和那个小辣椒咸菜，
1: 那个也好吃。
0: 嗯，还有就是腌黄瓜，
1: 嗯，
0: 就是腌黄瓜，我看他们学啊，就是要把那个黄瓜中间那个瓤的部分，
1: 嗯，
0: 就你给它片掉，
1: 不然不脆。
0: 对，
1: 嗯，
0: 然后你就是那个拿盐杀完之后呢，
1: 嗯，
0: 还得拿那个很沉的大石头给压一下，
1: 对 对
0: 把水分都挤出来之后，
1: 对，
0: 然后那个黄瓜就能达到一个就是你弯曲它很有弹性，
1: 啊，
0: 但是又折不断的那个状态，
1: 对对，
0: 你再进行腌制，哎，我那个腌出来就是很脆爽的那个口感，
1: 很好吃。
0: 哎，我觉得咱东北的这各种咸菜真是绝了！
1: 哎妈，绝了！你说那黄瓜，我愿意吃点，就是偏甜一点点口的，那个，啊，最好吃。
0: 哎，各种咸菜，什么蒜茄子、苏子叶
1: 啊，
0: 我那天路过哪儿来着，就闻那个飘出来的那个苏子叶的那个香味儿
1: 啊，
0: 应该是拿苏子叶做牛肉酱了。
1: 哎呀妈，那可老好吃了。
0: 哎，香迷糊了，就是没吃，光闻就觉得香迷糊了
1: 啊！对对对，老好吃了啊！欢迎开朗说番鸭肉很好吃，可以试一试，味道很鲜美，
0: 然后发了点照片。
1: 你这发的是原材料了，
0: 他好胖
1: 啊，对对对，
0: 感觉他的这个肉应该汁水很丰富，
1: 大胖鸭。
0: 嗯，秦天志说咋样啊，我这早餐做的，往上翻一翻，我今早就看见了，
1: 嗯，
0: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他做那个酱香饼
1: 老美了。
0: 嗯，他说昨天我跟爱人弄了一个集雪礼物挂件给他了，
1: 嗯，
0: 然后今天早上呢，哎呦，给我弄了这么一个早餐。就你家早餐确实挺丰盛的，
1: 丰盛
0: 早上又吃酱香饼又吃酸辣汤。哎呀
1: 哎呀，真厉害啊，
0: 真多样啊。
1: 老同志说本地烤鸭店呢是30块钱两只，我时不时买两只尝尝，聚餐呢也能凑个菜。哎，真是，
0: 鸭子我刚才就是一说到就是怎么吃，我第一想法就是那肯定烤鸭比较常见，
1: 烤鸭最常见了。
0: 然后我就又想到了，就是在记忆当中搜索了一下，我有一年在福建去玩，福建当地人很喜欢吃鸭子，然后我吃到了两种非常好吃的鸭肉的做法，一个就是鸭肉炖板栗，但它不是就是完全咱们拿清水炖，它是拿砂锅一点点包出来，它包完之后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汤汁的，
1: 有一点那种就是红烧的那个感觉味道，
0: 它有点像干锅
1: 哦，
0: 然后跟那个板栗的那个味道一混合，
1: 那这个能老好吃了。
0: 对，它那个肉好像就是番鸭，而且那个鸭子就是很，它是很小的一只但是吃起来那个肉非常的紧致然后我吃的第二种非常好吃的那个鸭肉的做法叫芋泥鸭。
1: 哎呀妈，这个我没吃过，
0: 就是芋头的那个打成泥之后
1: 啊，
0: 就是把它塞到那个鸭肉里面。
1: 哎呀。
0: 特别好吃，
1: 哎，
0: 就是那个有的饭店的做法就是也直接就是拿那个就砂锅做，然后我还在路边的小吃摊吃过一种，就是那个就是炸的，然后你切开就炸完之后它那个壳不是脆的吗，它裹上那种类似于什么面包糠之类的，然后你给它切开之后里边是鸭肉裹着芋泥，
1: 哎呀
0: 非常好吃。
1: 哎呀，
0: 我刚才一下就是在记忆当中搜索到了，因为就这两种做法我回到咱们东北市都
1: 没
0: 吃
1: 过，没吃过，
0: 尤其那个芋泥鸭，
1: 那个芋对。
0: 然后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搜，因为我当时在福建吃很好吃的时候我就在网上搜了，它也有卖那个成盒的，比如说就是半成品就是你拿回家之后可以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就是你稍微加工一下就能吃到但是它跟你在本地的那个饭店吃到的味道呢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但是它跟就是在福建一些步行街的那个小吃摊儿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那也就是说可以是很挺正宗的了。
0: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说我想感受一下那个味道其实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搜，买一份回来尝一尝。
1: 芋泥鸭，
0: 对，芋泥鸭，芋头的芋，然后就是这个泥土的泥，芋泥鸭，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搜也有很多半成品
1: 那个芋头做很多就是和很多的肉类搭配什么的其实都特别好吃
0: 对
1: 对，
0: 还有就是板栗炖在各种肉里
1: 对对对，板栗也是现在秋天的好食物

0: 还可以多多的去吃一吃，啊，然后那个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就是给大家推荐啊，这个现在那个怎么吃这个鸭子？你看市面上常见的鸭肉呢，它大部分就是两类嘛，适用场景和营养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按照自己的那个需求选择，它就能发挥到最佳的一个调养的效果。
1: 对，然后比如说你买那种很嫩的鸭子，
0: 嗯、
1: 就比如说是那种白羽肉鸭、
0: 嗯，
1: 就它的生长周期呢比较短，然后风味物质呢沉积都比较少，它肉质是特别嫩的，但是它的那个就是胸肌，比较常用于加工一些。就是加工食品，你拿回来快炒啊，煎制啊，就是短时间的烹饪，你就可以选择这种比较嫩的鸭子。
0: 对对对，像老鸭呢，它其实那个虽然风味物质和营养成分，因为它养殖的周期比较长嘛，就是它有很多的沉积，它的那个肉吧，其实我觉得虽然没有那个嫩鸭那么嫩，但是它这些东西呢，哎，是能够比较过硬的，
1: 就营养物质更丰富。
0: 哎，你看像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牛磺酸、矿物质含量都是高于那个嫩鸭的，所以一般咱们都说煲个什么老鸭汤，煲老鸭汤呢。哎，就是它更适合煲汤。
1: 对，我其实是特别喜欢喝鸭汤的。
0: 对，老鸭汤。
1: 就如果到那个烤鸭店吃烤鸭，一般那个就是鸭架问怎么做，
0: 对，
1: 我都选择我说煲汤。
0: 煲汤，煲汤。还有那个一般他们说那个椒盐和煲汤什么的。
1: 对对对，椒盐也行，椒盐就是能吃到那种不同的那种很香酥脆的口感。但我觉得煲汤喝起来就很滋润。
0: 对对对。
1: 尤其秋天的时候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在家里煲点汤。但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就是这个脾胃虚寒的人呢，其实不太适合。和吃太多的鸭肉，要不然可能会让你的脾胃更差。还有就是用鸭肉煲汤的时候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去搭配这种薏米这样的偏寒性的食材，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就是鸭肉本身它就是寒凉的。
0: 对，
1: 还有就是痛风的朋友啊，你炖鸭汤的话呢，不要超过一小时以上。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如果咱们能吃肉的话呢，尽量还是少喝汤。
0: 哎，是的，是的。另外呢，就是鸭皮，鸭皮呢，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就是像这个什么去皮的鸭肉啊，怎么。这鸭皮呢，就是它脂肪含量挺高的，像高血脂、肥胖、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呢，我们就是最好是去皮之后吃。健康的人群啊，其实呢，咱们也要适量的去吃这个鸭皮。但是我就是说到鸭皮哈，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咱们在那个烤鸭店吃烤鸭，你还有谁来着？我忘了。
1: 蘸白糖。
0: 对，就一直在说蘸白糖，蘸白糖老香了。然后是那试一下吧，结果那一次我真的惊了，
1: 是不是很好吃？
0: 它怎么能那么好吃？
1: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蘸白糖的这个鸭皮，一定是它刚片上来就是热热的，
0: 对对，
1: 最热的状态去那个蘸那个白糖
0: 啊，
1: 你吃那个鸭皮完全吃不出它的腻。
0: 哎呀妈，就简直是我就觉得怎么能那么好吃，
1: 酥香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一点都不腻。但是你要是等它稍微凉一点，你再去蘸白糖，那就一口都咽不下去了。
0: 哦，
1: 所以你要感到它非常热的时候，就是烤鸭刚一端上来的时候，就不要马上去加鸭肉
0: 啊、
1: 哦，一定是拿鸭皮先蘸白糖，先吃那么一块到两块
0: 啊、
1: 哦，你就能吃到那种非常香的口感。
0: 哎呀妈、大家如果没吃过的，其实可以去试一试啊，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1: 对，哎，我刚才在网上找到了这个芋泥鸭，你看一下有食欲吗？
0: 哎呦啊！哎，这像点心似的感觉。
1: 对，但它其实呢，就是里边又有鸭肉，又有芋泥的那个香味儿。
0: 哇！
1: 然后这个就是半成品嘛，就是它买回来就是那种，就是应该是冷链发，都是速冻的。然后你回家就是稍微的，就是比如说拿油一炸
0: 啊，
1: 或者拿烤箱刷点油、一烤。就能吃了，
0: 而且感觉这个芋泥很厚哎，它里边放的
1: 是的，就很好吃，
0: 很好吃。
1: 但是如果大家就是一个是你，咱现在暂时，比如说我到不了福建，那我可能我在网上买一些，我解解馋，我感受一下这个味道是很好的。但我其实更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到福建去旅游的话，不要在小吃摊吃这些东西
0: 啊，
1: 你一定要找一个饭店去点一个芋泥鸭，就它那个风味比那个路边摊做的要更好吃。
0: 哎呀妈！
1: 就其实路边摊的已经挺好吃了，但你要是到饭店去吃，它更好吃。
0: 哎呦哎呦啊，更好吃，这个更就感觉是真的很好吃。
1: 对，我一下就是有那种，就是你出去旅游啊，然后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尝到，就是你在这边家乡吃不到的那种美食，那种幸福感一下就
0: 有有有。虽然我们在上班，但是那个被你渲染的，就是好像我们已经出去玩了似的那个感觉。
1: 福建了，
0: 真的到福建了。
1: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啊。
0: 老同志呢也说烤鸭皮是最 最香的，
1: 真的很好吃啊，
0: 太好吃了。
1: 擎天柱给解答了，说薛丽红呢搓一搓主要是为了把水分杀出来。
0: 哦，
1: 那其实就是为了用盐把那个水杀出来。那其实好多腌咸菜都是这样的，把水杀出来之后它才能更好吃。
0: 对对对，黄金屋说张飞饭碗上午好。

0: 好，上午好啊。
1: 好啊好啊、哎、玲珑说呢，用盐搓揉是颜色绿，腌得快、
0: 哦、
1: 然后辣气能去掉，还能防止烂缸。
0: 哦
1: 哦，好像确实说水分多它的那个菜就容易烂
0: 啊。对对对，
1: 嗯、所以很多水分要杀掉。
0: 哦、嗯，咱们的朋友们真的是啥都懂，生活小百科呀。
1: 哎呀，谢谢大家的解答、
0: 对，
1: 嗯，
0: 行吧，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样好东西。第一个就是康度的益生菌。哎，这康度益生菌呢，我们不止一次给大家带来了，每一次带来呢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我们自己也是属于他的忠实粉丝。
1: 嗯
0: 啊，他呢就是特别的骨瘤，每一袋就是量给大家做到的特别足，而且呢他里边的那个活性菌株有14种，另外就是它又配了60种膳食纤维。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它是我们身体和肠胃的一个蠕动的好帮手，对吧？你有了膳食纤维，我们早上上厕所的时候，哎，你会更加的那个舒服，然后你的胃呢也不会觉得堵挺啊胀挺什么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吃了这个益生菌呢，你会发现油腻的食物吃了之后不腹胀不反酸啊，然后呢堆积的垃圾和宿便呢就慢慢被清走了，每天呢我们都顺顺当当的。
1: 我特别推荐哪些朋友来吃这个益生菌呢、
0: 嗯、
1: 我记得好像是节后有一天跟大家推荐了那个，就比如说吃山楂，
0: 嗯，
1: 能够帮我们这个
0: 消化，
1: 对，帮我们那个对解决这个积食的问题、
0: 哎、
1: 那我其实从小因为胃肠就不是很好，我小的时候就总吃那个山楂丸
0: 啊、
1: 哦、可喜欢吃了，有的时候都就恨不得当零食吃、
0: 嗯、对对，
1: 但是家里会管着、嗯、就不让你吃那么多，但那个确实就是你吃完很开胃，
0: 嗯，
1: 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呦，就是对于胃肠的调理还是很舒服的。
0: 对，
1: 就如果平时大家是需要吃这个山楂丸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家里常备那种健胃消食片的朋友，
0: 嗯，
1: 你真的可以把它换成这个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呢，它真的就是一种食品，然后它通过我们就是给身体补充这个各种的这个有益的菌株，
0: 嗯，
1: 就能够帮咱们改善肠道的这个菌群，让我们的肠道呢动起来，
0: 嗯，
1: 它的动力更足了，咱们的消化力呢也就更强了，所以它是一种食物的补充剂，
0: 对，
1: 很健康的方式就帮咱们来养护肠道了，
0: 对，
1: 不是药物，所以完全没有依赖性。然后这个呢，大家也不用说买回去我天天吃啊，然后我可能几天就吃没了，
0: 啊，
1: 你不用天天吃，你今天觉得说吃了我觉得不是很舒服了，
0: 哎，
1: 我吃的有点油腻了，有点多了，来上一条，它真的很快就能帮你达到一种消化的这个很舒服的状态。
0: 对，能量特别足啊，能量特别足，就是你吃了之后，反正我们自己的那个亲身体验就是这顿吃的有点多，比如有点胀挺，有点积食，然后你吃完它不一会儿，哎，你就感觉好像轻盈了，就好像那个胃肠有那种就是静止状态变成蠕动的感觉。
1: 对，它而且它的我觉得它就是它达到的那个效果是非常快的，
0: 很快很快。
1: 我有的时候晚上就是吃完了之后觉得不舒服、嗯、然后有的时候就咱们吃完，你不是说吃完马上它就觉得很反胃
0: 啊，对，
1: 很胀，
0: 对，
1: 你是吃完了隔了一会儿可能快睡觉了你才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不消化呢，就觉得说好像躺着也不得劲儿、
0: 啊、
1: 怎么着也不得劲儿、
0: 啊、
1: 一般我在这个时候呢吃上一条，很快在睡前马上就能达到一个哎呦舒服了
0: 啊，对，就是那个清气了的感觉，
1: 就不胀了
0: 啊
1: 啊，然后你就觉得说好像真的就像赵飞说，原来是静止状态，现在一下子都动起来了、
0: 啊、确实，
1: 然后一直在帮助你消化，然后大家想它又不是药，
0: 对，它不是药、啊、
1: 对，它没有那种依赖性，所以你就吃起来呢完全是非常放心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赶上我们现在有活动啊，买一送一的话、
0: 嗯、
1: 大家可以备上两盒，
0: 备上备上、嗯、啊，其实就是因为咱们那个肠道胃肠缺少那种活性菌株去促进食物的消化，还有就是你想咱们可能吃多了，大部分吃多了的情况，你不是说你蔬菜吃多了，
1: 嗯，
0: 你蔬菜吃多了你肯定不会觉得堵挺不得劲儿，
1: 一般就是肉啊，
0: 肉或者是大碳水
1: 对
0: 啊，
1: 吃完太迷糊
0: 啊，对对对所以你这个时候那个再摄入咱们这个益生菌里边的60种的膳食纤维，哎，你肠道胃肠就觉得很轻巧了啊、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两盒，就是大家拿到手呢是50包，哎，50包我们能吃很久啊，199块钱。那么前30名下单的朋友会再送大家2盒清新的这个益生菌牙膏，刷起来你会觉得口腔真的很舒适，而且它的那个就是去异味的能力特别强、
1: 嗯
0: 啊，还不让你觉得就是很刺激性的那种的牙膏啊，贼得劲儿。反正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哎，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益生菌的链接了。
1: 嗯，然后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货架上呢，除了有益生菌之外啊，还有就是康度的鱼油软胶囊。
0: 嗯、
1: 康度的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你看益生菌也是、
0: 嗯、
1: 然后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这种就是各种补钙的呀啊等等啊，就是都是康度的这个品牌、嗯、 主打的什么呢？就是非常的健康。

0: 康，
1: 健康
0: 就是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对，
0: 然后这个鱼油呢，现在赶上换季的时候，大家每天吃上两颗，它是能够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的，把咱们血管当中呢多余的那些油脂啊给它清一清，咱们的血流呢就能更加的通畅。
1: 嗯，
0: 而且鱼油当中的营养呢还能帮咱们给大脑补充一些营养，对于咱们日常活动啊，像有的朋友经常说哎我年纪大了我就记不住事儿啊，其实吃鱼油非常非常的好用。
1: 是的，真的很好用。
0: 嗯，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都是像益生菌的受益者，鱼油的受益者，像什么氨糖软骨素我们也都是吃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它真的是到了一定年龄需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去补充了。
0: 嗯，
1: 这个鱼油呢你看对于心脑血管好，然后那个它里边的那个 Omega 3DHA 什么的，这咱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上了年纪很需要，这是王牌的一个鱼油的配方。
0: 嗯，
1: 脑黄金加上血管清道夫，它能守护咱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你每天补一补，你会发现天气冷了我们不怕，然后那个睡眠能睡得好了，记事儿能记得清了，你活动起来呢也会觉得身体变得更加轻盈了。
0: 是的。
1: 哎，
0: 然后这个鱼油呢原价是79.9一瓶啊，今天呢也是一个超级划算的套组了。
1: 嗯，
0: 就是199呢咱们一下带走8瓶。
1: 嗯，
0: 一共就是240粒啊，但是这个鱼油呢是我们有这个活动限制的，就是每天只有80组，能不能抢到完全是看大家手速的。199，
1: 嗯，
0: 8瓶就都能拿走，大家就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吧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这个是电话订购啊，可以跟小管家说，然后呢咱们是可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666这三个数字，然后大家能收到链接，在链接当中呢它就是这个网上的平台，大家可以直接点击链接下单。
1: 嗯，对对，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咱们吉林之声啊，就是回复666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看看群里啊，
1: 嗯，
0: 擎天柱说我在书里查到的在随西居饮食谱中，
1: 哎呀妈，
0: 幸亏我家有一本。
1: 哎呀妈，
0: 你真是老吃家呀。
1: 不过说赵飞的语气词感觉萌萌的，
0: 你是用了哪个语气词呢？刚才
1: 是我刚才也回想了，没感觉哪个语气词那么萌呢。
0: 嗯，
1: 你啊，
0: 我俩
1: 可能是这个你啊，
0: 说完都已经记不住了。嗯，秦天柱说过会儿就下单弄点益生菌。
1: 嗯，行，
0: 这个吃起来吧真的很好
1: 很好。
0: 老同志说赵飞的语气感经典留声，耳朵嗨起来
1: 啊，这是一个是我曾经做过的节目，一个是你曾经做过的节目。
0: 是的是的，
1: 啊，对对对，
0: 啊，黄金屋给咱发这个，就是这应该是腌咸菜的方法是吧。
1: 啊，
0: 就是黄瓜咸菜咋腌
1: 啊，
0: 然后芥菜的怎么腌
1: 啊，
0: 啊还有辣椒的这个怎么腌
1: 啊。
0: 哎呀
1: 哎妈，太重要了。
0: 黄金屋最近是不是在家腌咸菜了呀？就咋一下能把这些东西叫这么精准呢？
1: 啊，
0: 一般不都说比如说咱腌10斤黄瓜，然后就是盐少许，
1: 啊，
0: 糖少许。
1: 但是市面上就是这个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手中就是一直流传着这种就是秘方。
0: 啊，
1: 他们叫秘方，
0: 秘方
1: 叫配方。
0: 因为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咸菜就是家家做它味儿都不一样
1: 啊。啊，
0: 嗯，
1: 那个这等于是给咱们群里边的朋友一个这个现在时下最时兴的这个咸菜的配方了。
0: 你这就直接就给我们揭秘了
1: 啊，秘籍就是直接出来了啊。
0: 你这都不收点费用啥的
1: 啊？不要大家的一分钱。直接就是纯分享，主打一个分享啊。大家如果要最近做咸菜的话，可以我觉得看看这个，
0: 可以试试黄金屋的这个配料啊。
1: 对对对，那些芥菜现在就是很火的一个咸菜啊。
0: 嗯，芥菜嘎的，
1: 啊，对对对，
0: 腌点黄瓜，腌点辣椒，
1: 对 对
0: 整点雪里红
1: 啊，
0: 过两天开始腌酸菜。
1: 哎呀妈，
0: 所以你说咱东北一到入冬之前多忙啊。
1: 哎妈，贼忙，尤其那个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更忙。
0: 嗯，秋储菜啥的
1: 啊，其实我
0: 关键就是我觉得就是赶在那个叫什么夏冻之前，
1: 啊，
0: 把地里的东西都收拾干净，
1: 啊，
0: 是一个非常忙的人的事儿。
1: 哎呀妈，那体力
0: 就是
1: 得杠杠，
0: 你得抢时间，
1: 啊，
0: 然后包括我前一段时间看他们晒土豆干也是，
1: 啊，
0: 嗯，就你还得找天好的时候，
1: 对，
0: 还得连续几天天都好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啊，完了赶紧上地里去收这个收那个
1: 啊，对对，
0: 嗯，挺丰富
1: 啊
0: 生活。
1: 我们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鸭肉的那个很好的、很巧思的那个搭配吧，啊，还是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吃鸭肉，我们。以清炖和蒸煮为主啊，就是烤鸭都是就是放到后边的，
0: 嗯，
1: 后排的啊，这个清炖和蒸煮是最好的啊。
0: 对，烤鸭是解馋的，清炖和蒸煮呢，
1: 啊，
0: 是养生的。
1: 哎，对对对，
0: 啊。然后我们建议大家呢搭配生姜，
1: 啊，
0: 因为生姜呢味辛性温，它能够暖胃和中，和胃降腻，
1: 嗯，
0: 可以中和鸭肉当中的这个寒凉。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患有这种慢性胃炎。

0: 炎的人群呢，或者是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人群，那吃完鸭肉呢可能会有这种腹胀腹痛，包括可能会有腹泻的情况，那怎么办呢？就咱们做的时候就跟生姜给它搭配好。
1: 对，不是有一道菜叫姜母鸭是吧？
0: 哦，姜母鸭也是我在福建吃到的。
1: 对对、
0: 哦、很好吃。
1: 对，咱们就那个鸭肉配生姜。另外呢，那个刚才在说炖那个老鸭汤的时候，我也想说就是咱们搭配枸杞，这也特别好。那现在告诉大家，就是除了搭配枸杞之外呢，你再放胡萝卜也特别好。
0: 哎呀、
1: 哦、它可以滋五脏之阴啊。那枸杞呢，它能够滋补肝肾，这么一搭配就有助于滋补咱们整个肝肾了。
0: 太完美了、
1: 啊、对对对、
0: 然后这是跟大家推荐的一些，就是今天我们说吃鸭肉嘛、但也提醒大家啊、一个是搭配生姜、一个是搭配枸杞胡萝卜、还有就是如果你是脾胃虚寒的、痛风的、高尿酸的、咱们少吃一点鸭肉。
1: 哎、
0: 喝鸭肉就是拿它煲汤的时候呢，就不放那种比较寒凉的食材了。
1: 对，
0: 再有就是尽量咱们去皮食用。
1: 对对对、脂肪太高了。
0: 是的。
1: 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尤其呢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朋友，现在机会来了。26年的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关爱中老年人的眼健康。现在面向咱们全国开展国庆大型护眼补贴活动，这次的规模呢很大，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发痒啊、模糊流泪，都能够领到补贴。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会先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
0: 特别是眼睛啊，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还有的像沙子磨得难受的，模模糊糊看不清的，见风见光就胀痛流泪的。那眼睛的问题啊，它不是间歇性的，只要不调理好呢，它时时刻刻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个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草本精华。贴完之后呢，这眼睛不光是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你像手机电视啊，咱们都看得更加清晰了。
1: 如果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后台占线呢，不要着急，我们就多打几次啊。大家呢只要打通400-609-2166来购买，不管买多买少，通通呢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还有一个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个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够加热，还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很难得，大家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0: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1: 拜拜。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 赞助播出。
7: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9: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视机前的网友朋友们，我们大家早上好，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是方宁，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尤其这两天有没有降温呢？有的朋友是不是已经知道了，马上要有一场断崖式的降温，那咱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地区5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8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转3级左右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转西北风。降温呢出现在明天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到3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只有16度，最低气温3度，部分地方呢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后天什么样呢？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西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到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度，东部地区呢有3到4级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转偏南风。那今天的温度还可以，但是明天呢一下子降温了，大家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天气的变化，千万要小心感冒了啊！我们也在每天节目一开始呢，会跟大家来送上当天的最新的天气的预报，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有事儿您说话。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还有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有事您说话。如果打不进来热线，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如果大家有一些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如果刚开始打不进来，您可以反复拨打几次，很快呢就会接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里，导播问了您一些相关的问题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会接入到直播间，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尤其今天呢是周一，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大家如果有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一定要记得早点给我们打电话。上周呢，我们也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啊，像最近一段时间啊，尤其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呢会降温，那最近一段时间的这种气温变化会比较大，尤其有降温，还有有的地方呢会有霜或者霜冻。那么随着气温的走低呢，大家一定更关注的就是供暖的这个话题了。那尤其最近呢，有不少的家里啊已经开始试水预热了，已经有的小区呢已经开始这个试水，家里这个段时间一定要记得留人啊，因为要是家中没有人的话，一旦试水发生一些跑冒滴漏的一些情况呢，工作人员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抢修，容易造成自身和他人的财产的损失。所以我们也自个儿啊，咱们先排查一下，检查一下咱们的这个供热设施有没有异常，有没有泄漏。 漏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了跑冒滴漏这样的现象，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关闭室内的供水的阀门啊，以免造成更多的这个损失，然后及时的和自己所在的物业也好，或者说热力公司也好。

0: 好啊，赶紧跟他们联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由于供热的问题，最近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呢。上周呢，我们就接到了公主岭的一位郑女士打来的电话。郑女士呢是2008年左右买的一套带阁楼的这个房子，收房的时候呢，阁楼里没有装这个暖气片，也没有任何的供暖管道啊接进去，住进去这么多年啊，这个郑女士她自己也没有改造过，也没有加装任何的供暖设施，就是在阁楼这一部分啊，一直都没有交过相应的这个供暖费，也没有加装过相应的这个供暖设施。那么在这之前的热力公司啊，都是这样默认的。但是呢，从2025年，也就是去年开始呢，换了一家新的供热公司。人家说了啊，这个新的供热公司说，这个计费面积啊，就是你这阁楼也得算在那儿。即使没有这个供暖设备，没有供暖设施，也要加装20%的基础热费。那这个20%的基础热费到底是不是应该交的？郑女士呢就想不明白，想不通啊！换咱们自个儿，咱们也可能会要画个问号啊！凭啥要收这个费呢？这个收这个费有没有相应的依据呢？郑女士的这个情况啊比较特别，所以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帮着咨询了一下相关的部门，我们也查询了相关的这个条例，我们查询了相应的文件《吉林省城市供热管理条例》第四章当中关于收费，尤其供热收费的它的这个底层逻辑里面呢，明确提出供热是热经营企业通过管网有偿向用户提供用热服务的行为，热费的收取前提呢，它是用户实际享受了对应的供热的服务。所以呢，这就得看啊，咱家到底有没有接入相应的管网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面积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还有呢，就是咱家的这个房子的举架到底是多高的？那么在举架这个低于举架的这个部分呢，不收相应的费用。那么高于这个部分呢，尤其如果说我们的底楼和楼上是打通的，是挑空的设计，那么它也包括在内。那这个部分是否也应该计入到供暖的计费面积之内呢？由于郑女士家呢，我们没有实地去查看，也不了解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希望郑女士，如果今天听我们的节目呢，您方便把咱们家的这个照片接到我们的这个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啊。我们先来，这个是公主岭市供热办嘛，我们先需要给郑女士打电话啊，把郑女士也接进来。我们先看一下三号线是郑女士吗？先迎接一下郑女士。你好郑女士。
1: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方宁。
1: 你好方宁老师。
0: 你好，不用叫老师啊，别客气，叫我方宁就行。今天啊，我们就重点来关注一下咱家这个事儿。刚才我们就在说呢，就是咱家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啊是哪里，我们的热心编辑也问您了是吧？
1: 嗯，对。
0: 嗯，您方便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咱们小区具体的楼牌号或者说咱们的门号吗？
1: 方便
0: 啊，您说一下。
1: 我是公主岭市铁北天祥小区2号楼2单元601。
0: 嗯，咱们叫天祥小区二单元2号楼
1: 二单元601
0: 是吗？
1: 对
0: 啊，601。咱们这个房子的这个举架您有没有查一下？就是我们上周打电话的时候咱俩还没说明白啊，对，后来又重新测量了一下是吧，咱家的这个阁楼的举架多高啊？
1: 低的地方90公分，高的地方是2.8米
0: 啊，低的地方0.9，高的地方2.8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咱家的这个阁楼是楼上楼下一体的还是说是两层？就是你最高的地方2.8米，是吧？这个空间有没有挡板？就是说有没有隔一层板？
1: 没有，它
0: 没有
1: 哈。它是一个底，就是房顶造型是那样式，要不说是低高，里头都是梁。
0: 嗯，明白了。
1: 南铁基本上都是低的。基本上就是90，
0: 对，
1: 对啊，
0: 0.9米啊，就是那个90公分的那个部分，可能咱们就是斜坡啊，可能打个柜子呀或者什么样的这样的，是不是？
1: 啥也干不了，
0: 干不了，就是斜坡就那样。那咱就是属于一个纯阁楼，可以这样说吗？
1: 反正就是它不算建筑面积，就是买楼赠的嘛。
0: 嗯，赠的这个面积，上次我记得您说过有50多平左右，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咱们最高的地方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低的地方可能得猫着腰走，是吗？
1: 它是靠这最南撇，猫腰是行不行？
0: 嗯，以前的热力公司叫什么名字？
1: 百通。 因为也换了好几家了，因为我家08年住，现在已经住了18年了。
0: 嗯，以前的热力公司叫百通热力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的公司叫
1: 龙盛热力。
0: 龙盛的龙是哪个龙？
1: 兴隆的隆。
0: 兴隆的隆。好，
1: 龙盛
0: 旺盛的盛啊，龙盛热力。好，您也把这个龙盛热力的电话啊给我们接进来了是吧？就是也告诉我们热线编辑了。那天还有一个手机号是不是？
1: 对，有个业务员的手机号我知道。
0: 他比较了解咱家的实际情况是吗？
1: 啊，对对对，上个月他给查恢复的，因为他上楼上照片，我得看有没有取暖设施啥的，不是他过来的。
0: 啊，行，那这个他的这个电话啊，因为是手机号是不是？
1: 对，
0: 我们需要一会儿呢跟热线编辑再说一下。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直接说，我们热线编辑可以现在啊拨打一下咱们这个龙盛热力的电话，我们来问一问龙盛热力啊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依据来收这笔费用。那相信既然人家提出了说要收咱家这个阁楼的50多平的这个热费的基础热费20%，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有相应的依据的。那咱们就得要求对方拿出相应的依据。今天呢，您先别挂电话啊，咱们在线上争取帮您打通这个热线，然后咱们三方通话，我们帮您追问一下对方究竟以什么样的理由或者什么样的依据来收这个费的。我们热线编辑现在呢正在拨打公主岭龙盛热力的电话，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稍接下来。那个线上有一位扶余的赵女士，您稍等一下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先把这个龙盛热力的电话先接进来，我们了解一下龙盛热力是以什么样的这个要求，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理由来收这个费用的。我们先关注一下郑女士家的这个问题。供热这方面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说想唠的？包括尤其是阁楼，像郑女士家遇到的这样的啊，这个阁楼的这个热费是怎么计的啊？在您家是怎么收的？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下啊。我们接下
1: 我提供一点行吗？
0: 您先稍等一下，郑女士，我们来迎进公主岭龙盛热力的这个电话。您稍等一下啊，我们看一下。龙盛热力的工作人员是吗？你好，是龙盛热力吗？
2: 哎、对对对，你好，你好。
0: 哎，您好。
2: 对对，你好。哎，
0: 这里是916阳光热线，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想要问一下您，咱们公主岭市的天祥小区是属于咱们这个龙盛热力的管辖范围吗？天祥小区
2: 是天祥小区。
0: 对，
2: 这个我得查一下
0: 啊。你需要查一下。好，方便问一下您的工
2: 啊？
0: 对，方便问一下您的姓名、职务吗？您的工号是多少？
2: 这个不方便，我们是来支援的
0: 啊。
2: 我们是来支援的。对对对，
0: 支援是什么意思？
2: 是过来帮忙的
0: 啊，
2: 就是过来帮忙的，接电话的
0: 啊，帮忙接的。那有没有人专门负责这个事儿的、
2: 哎？
0: 咱们有没有专门负责这个事儿？
2: 我不太清楚啊。
0: 那想问你的，比方说咱们铁北天祥小区是不是咱们的供热这个小区，这个问题您也答不上来是吗？铁北的、
2: 现在都归我们这儿了，归我们这儿了。
0: 咱们是从去年接手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那好，那咱就问对了啊。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咱们铁北天祥小区2号楼2单元6011室的一位郑女士啊，给我们反映说，咱们小区现在接手了之后呢，龙盛热力要求咱们阁楼的住户加收20%的基础热费。就人家这个阁楼呢，不知道咱们了没了解，有没有上门去看过？他家呢没有加装任何的这个采暖设施。根据咱们供热管理条例，没有加装采暖设施的是不计费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咱们龙盛热力是以什么样的依据来向郑女士来收费的，所以我想问一问，如果您能方便答的话，现在啊，希望您及时的告诉我们一声啊，咱们就肯定是有相应的依据的，对不对？不可能随便就上门让人家多交这个20%的基础热费，咱们有什么样的依据？我们想听听咱们这边的这个意见。
2: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不是管具体收费的，这个还是得让他咨询，或者说来到窗口问他们具体的收费人员。
0: 嗯，这个如果你不了解可以啊，能不能方便的话你现在啊对接一下你们的领导，因为你说你是来帮忙的哈，可能有些情况不太知道。那么咱们在这儿实际工作的领导啊，或者相关科室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希望呢能够尽快给我们一个答复。 我们也想听听咱们这边的声音，因为咱们这边呢，咱们的供热。

0: 部门公着企业啊，咱们是给热用户服务的，人家提出这样的疑问也是很正常的，合情合理的。咱们呢也有义务，或者说必须有责任给对方来解释一下这个收费是怎么收的，让人家啊心里明白。如果是合理合法合规的收费，人家该交交，但是如果不是合规的收费，那你这个收费是谁提出来的呢？所以这个也是窗口的工作人员不一定能答得了的，这个需要咱们的相关科室的领导啊给我们一个解答。我们是916阳光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面向全省直播，所以这位工作人员，您刚才说不方便透露姓名，我就不问了。但是呢，我希望你把我们的这电话接完之后呢，您和你的相关的领导啊反映一下，或者说就算是帮忙的，您要和相关科室这个领导呢直接说一下，我什么时候能听到答复呢？
1: 这个我先沟通一下吧，我先沟通一下。
0: 好，那尽快好吧，什么
1: 时间？好好好。
0: 今天我们现在呢，节目正在直播，在线上，我们这个热线一直会为咱们开通。我们的热线编辑把您的电话接出去以后，记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除了直播热线以外，记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把我们的电话留给您。我们第一时间想要听到咱们这边关于收费这个方面的合理解释。什么时候能听到呢？
1: 好嘞，
0: 好，越快越好，好不好？
1: 好嘞，好，可以，
0: 好的，我们等咱们这边的答复啊。好，我们把这个电话接出去。郑女士，一会儿呢，如果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和您再问的，我们一会儿还要给您打电话啊。您今天也留意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在线上，我们今天能直接沟通明白的，我们直接在线上给大家解答，在线上三方通话。如果线上今天来不及，或者对方始终没有给我们回复，这个事儿放心，我们会继续追问的啊。郑女士也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是来看一下啊，这是哪一位听众啊？这是五号线的，是扶余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2: 啊，主持人你好，辛苦了，主持人。
0: 你好。
2: 那个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农村的，就是去年我们村给那个机动地给老百姓分钱，就是分钱吧，就是我弟弟有一个成员就是没了，去世了，就是去世了，他就没有分到这195块钱。但是呢，因为我们村还有别的人也死了，但人家就分着钱了，我就不理解为啥有的给有的不给。然后我就给那老书记，今天退休了，我就给老书记打电话，我说的那为啥我弟弟没有啊？他说你弟弟死的年头太多了。我说那你是从啥时划分的？他说是从2025年之前死的就不给了，完之后死的就给。然后我觉得他说的没有道理。那天我家有个亲戚说，那死的要给的话都应该给呀，都分着地了，要不给都不给，那怎么还有的给有的不给呢？我就心里就是很疑惑这个东西。我现在你能要出这195块钱，就给我侄女，我侄女也挺辛苦的，跟他妈俩生活，我弟弟没了嘛，然后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我寻思主持人能不能给我问问，就是咱们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是不是我想的是偏离了，还是说他这事儿做的不对呢？
0: 书记说因为弟弟去世的年头太长了，已经去世多长时间了？14年了是吗？
2: 13、14年了，大概
0: 13、14年了。
2: 但是我弟弟有地也分到土地了，因为我和我父母土地都分在一起的，他那个成员的都消失，所以地就没缴。然后去年就是机动地给老百姓分钱，就没有我弟弟这份儿，别人的都有。然后就是别人家
0: 就是已经去世的这些人，他们去世的时间是什么时间？这个你知道是吗？
2: 知道，我因为我知道，就是最近死这2年的他都给钱了，就是说我弟弟年头多就不给了。然后我们村好多就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其他村民说那这就是老书记邵慧华自己定的法，上面都没有这规定。那你说咱也老百姓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政策呀？那要有就给我们呗，没有那咱也不争的，是不是？
0: 人家书记有没有说啊？就是这个分红是什么时候开始分红的？一般分红啊，咱也得是说咱挣了钱咱分红。那啥时候开始挣钱的？书记有没有说这个分红是从？什么时间才有
2: 这个分红？就是我们村的机动地，机动地，因为我们村的机动地50多少，每年得卖100多万呢，每年都没给我们分。就去年发现金了，给我们分钱了，完了还没有弟弟这份。然后我妈也很奇怪，说这你看给了孩子跟你。
0: 但如果啊，咱们这样说啊，就是咱们这个分红啊，我们还是得说，就是什么时间有了盈利，什么时候才能够分红？您弟弟去世十几年了，那在您弟弟去世前，可能咱们村上还有其他人去世十年。 20年、30年，如果要是没有一个时间的杠杆，那大家都分红的话，以前去世的人是不是都要补这个人头费呢？恐怕不能。
2: 有的给了，有的没给，我就是不。
0: 我想问的就是，你说的有的给了，给了的那些。

0: 这么回事。然后那个民法典说1122条，你们也搜一下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
1: 是这样的，民法典啊当中呢规定说，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时候，兄弟姐妹可以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继承相应的这个遗产。土地承包法当中第32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民法典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他的继承也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但是呢，就是说咱们村上的这个分红啊，这个分红的这个内容，就是包括人家的这个额度啊，到底是怎么来的，人家从哪一年开始算，我觉得这个事儿吧还得跟村上啊再进一步的沟通一下。没有说就是咱们必须得把咱们去世十几年前的人的啊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都要补到。
0: 而且就是有的有，有的没有，我觉得他不是划分的很明显，他好像就是说有的给有的不给，就是不是很明确的一个政策规定。那政策规定应该是给我们家的，他就没给。那你说这个钱，你说你该给我们就给我们呗，我们就是几个孩子过得也挺困难的，是不是？然后就是不理解这个东西。那你说我弟弟有地，那别的也有地。
1: 村书记说的是哪一年之前去世的人，已故人员就不给了。他说的是哪一年？
0: 他说老书记说是2025年之前死的不给了，之后死的。
1: 2025年
0: 他是这么回答我的，对，他是这么回答我的。
1: 好，那我们知道了啊，这个事儿啊，我建议您赵女士啊，您方便呢，如果要是您觉得就是村书记的这个答复啊咱们不满意，或者说这个您觉得不太合理啊，您认为就是去世十几年前的啊，包括只要咱们台账上有这个人的，即使他已经过世十几年，甚至年头再久的也应该给到，那您可以啊直接上村上去跟村书记再说一下，沟通一下。但是我们觉得啊，就是咱们这个村里的这个收入啊分红，它得是建立在的确有收入有分红的情况下前提下才能够分。那十几年前的咱们得补，20多年前的也不，是不是也得补啊？
0: 不用补那些年的，就是去年的他就补多一人，然后我就寻思
1: 人已经没了。就是人已经走了，怎么给呢？您说了近2年的咱给，那因为那个时候承包土地的这个经济收益还在数上，也就是说那个时间呢产生了这个相应的经济收入，只不过是晚给到给大家的补偿，人家能说得过去。我觉得啊这个事儿你不用纠结，如果要是有其他的这个补贴补助，我觉得你倒是可以真的跟村上申请一下，因为你侄女现在跟着她妈妈一个人，就两个人生活呢，是不是？也挺难的，对。如果说咱们有其他相应的照顾，咱们可以跟村上啊申请一下。但如果说您认为村书记啊这个分红不得当啊，他给有的人给了，凭啥有的人不给？那如果您想要举报的话，咱也可以向上一级去举报啊，这个是可以。您要有相应的证据，可以去举报的。
0: 我就想问一下主持人，我这个应不应该给呀？对不对呀？咱不得求证一下对是不对吗？
1: 我们倒可以帮您问一下律师，像您弟弟这样的情况，去年村里分红了。啊，只给了到给到2025年在世的人，往年十几年前去世的人就不给了，这个能不能说得过去？我觉得大家可能听了心里也明白啊，要不然要照您这样的，假如说村书记今天给了你，那么你们村上其他的过世的10年20年的人是不是都会来分？
0: 那个主持人，我什么时候能听到你的答复？
1: 您注意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会帮您问问律师。但是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其实不用纠结，我相信大家明眼人也都能听出来。如果村书记今天把这个钱给到你了，你们村上其他过世的人，10年20年前已经过世的人，是不是都得来翻这个台账？是不是都得来要这笔补偿？你觉得村上有没有这个能力能来支付这么多人的这个相应的费用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挺考验咱们村书记的智慧的啊。关于如果说您认为村书记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只给了部分人，没给到您，然后呢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您是可以投诉举报的。像上一级啊，如果认为有这个故意扣押啊、侵占相应的分红的这样的情况，您可以向当地的乡镇的纪委或者是抚育市纪委来反映，查处违规处置集体资产的这个行为。但我觉得村书记啊，既然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2025年在世的人员啊，当时在世的人员给到了相应的这个补助，那么在这之后能不能还能继续领，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需要问一问的。我们可以帮着问一下律师，大家有没有了解的，有没有知道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呢已经9:26了，需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也可以在

0: 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0: 叔叔阿姨们，最近这天气呢越来越凉了，秋风干燥，很多人啊都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皮子起皮儿，是不是特别难受啊？咱们老话说啊，蚯蚓蜜水润燥养生，这个蜜水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天气转凉以后呢，大家的这个胃口就感觉慢慢的恢复了，但是肠胃呢消化却跟不上，很容易腹胀啊，排便不畅啊，这样的情况咱们早上起来一定要记得多喝点水啊，喝点蜂蜜水，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帮助咱们促进消化，润肠通便。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重磅返场啊，秋季润燥喝它那真是太好了。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的，4009990139，4009990139。蜂蜜的好处我都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里边含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对提高咱们身体的免疫力，改善我们机体的状态，加强营养，包括女性啊，咱们多喝点蜂蜜水，皮肤的状态都会有不一样的改变。我们建议大家多喝点蜂蜜水，那要喝咱就得喝点好的蜂蜜啊，尤其像这个虎峰岭的这个黑蜂雪蜜啊，人家是在这个亚布力附近的那片的地方呢，应该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原生态啊，这里边呢人家那个养蜂的啊都是那个黑蜂种，在这个虎峰岭养蜜酿蜜，把这酿蜜的技术啊都当地的人呢也都是传承了好多年，咱们喝的这个雪蜜呢都是用老辈儿传下来的这个法子酿的，品质保持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它这个蜜源呢是来自东北的椴树花，是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的，它蜜的颜色呢就像雪一样白，质地呢是稠稠的绵绵的，跟那个奶油似的，哎，挖一勺放在嘴里，甜甜的，带着椴树的这个花香，真的是一点都不齁嗓子，特别的清甜，也不腻人。早上喝一杯温润的蜂蜜水，一整天都会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润啊，就是尤其嗓子这个地方，您就不会感觉到特别的干了。我们建议大家都来囤一点啊，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再来说说价格，绝对是可以的啊。平时呢单罐就卖99块钱，今天呢158块钱直接抱走6罐，也就是说一共6斤，算下来呢一斤才20多块钱，比这个早市的散蜜还要便宜。咱们大家知道现在买真蜂蜜不容易啊，我们要买就买点好蜂蜜，真蜂蜜，纯纯的椴树雪蜜，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罐就能够闻到天然的蜜香，不管是抹面包啊，拌酸奶呀、啊，冲蜂蜜水啊，那都绝了。现在呢大家天干特别容易上火，我们建议大家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罐，咱们全家人都能喝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都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感觉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我们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咱们心脏啊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是非常有讲究的，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身边人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的含量，就是含辅酶 Q 十的含量呢，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儿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里面呢，推荐成人每天的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所以每天呢咱也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儿就可以补充咱们的心脏能量了啊，特别适合像这个经常胸闷气短啊、乏力呀、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咨询了，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如果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的啊，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都结束了，咱们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的，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十，真的太划算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都结束了，咱们还不赶紧打电话吗？现在就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的听众朋友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这基本上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淤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的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 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眼睛可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您说话。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啊，这是打进85815199的大安的何先生。你好何先生。哎，你好何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我反映一下，就是我是大安市的市民。我反映一下，就是大安那个有个新世纪广场。它这个照明灯从9月23号，就是中秋节的前两天开始关了，一直到现在也没开。
0: 是一个什么灯啊？
3: 就照明灯。
0: 照明灯。
3: 广场顶的照明灯。
0: 是整个一溜一条街呀，还是说就是咱们广场上有一
3: 个
0: 大灯？
3: 这广场吧，就是原来是大安县的体育场。后来改建那个城二，也就是二楼吧。底下一层都是商户。一路三条街道。顶上呢也是那个广场，就雇居民扭大秧歌跳广场舞的。
0: 就是晚上咱们遛个弯啊休闲的地方。
3: 这个活动地方。
0: 那现在我是想问，是咱们主广场上的这一个灯啊，就是主照明灯给它关了，还
3: 是
0: 说
3: 一
0: 条路？
3: 广场的灯挺多，得有几十二十，我没记查，反正得20-30个灯吧。
0: 那是一溜是不？是整个一溜啊，还是四周啊？
3: 现在灯整个浪广场顶的灯全没有。
0: 全没有啊，大爷，那你说的是那整个浪一条街呀，一条路啊，还是说咱们四周？
3: 这广场顶上。
0: 那我就是说，沿着广场的周边的路，正常的路灯是有的，
3: 是
0: 吗？咱们就是广场的照明灯。
3: 这原来是当时的体育场后重新盖以后，完了四周都是台阶上顶上的，一个广场。
0: 行，我们大致
3: 也都是商户
0: 啊。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大，大爷？
3: 哎，这个面积成大了，这原来是一个体育场，就一个体育场那么大概的面积。
0: 现在整个浪一个体育场面积都没有灯啊？
3: 对，灯就从那个9月23号开始关的，一直到现在也没打开。
0: 按理说国庆节期间怎么也得亮堂亮堂啊，怎么在中秋节前后还给关了？那是不是有相应的这个修路啊，或者这样的需求，所以啊给大家关了的？这个您知道吗，大爷？周边有没有修路的？
3: 这顶上没有路。
0: 就是周边有没有修路的、刨坑的？
3: 没有。
0: 那是啥原因就给大家关了？您，我听说您也给相关部门。
3: 1235打2次电话，这始终没有恢复。第二次打电话，他说是。我们继续跟进。
0: 行，好，那我们帮您跟进一下，我们帮您催催。咱们这个广场啊，这个面积也不少，老人啊、小孩啊，这个尤其到了晚间啊，到这里来遛弯的、活动的、散步的啊，包括跳广场舞的。如果说没有灯的话，那现在整个是黑灯瞎火的吗？
3: 漆黑一片，整个漆一片，现在顶上都没有人了。 这顶上遛弯的都走都上下巴了，就是那个下到街道顶了。
0: 嗯，行，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也不是大爷一个人的，您大爷还是个热心肠呢，跟大家替大家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帮着您问问啊，帮大伙问问到底啥情况。是什么原因？然后这个大安市城管局，是归属于，是不是归于这个城管局来管的？关于市政设施管护中心的，我们帮着追问一下，这个全广场的这个照明究竟归哪儿管？由哪儿来维护？是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啊就不亮了？然后大家呢遛弯啊、跳广场舞啊都特别不方便。我们帮您问一问，大爷，我们帮着大家追问一下。好的，您留意收听我们节目啊。我们近期帮着问一下。好嘞，谢谢大爷，您多保重啊，这天黑了，外头也冷了，要尤其没有照明灯，那咱们更得小心啊。最近一段时间咱就找那亮堂点儿的地方遛弯，那黑灯瞎火的，像广场这一块现在不方便，咱们就暂时先别去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嘞，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继续来迎进松原市宁江区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哎
0: 你好张先生，电话接进来了。
4: 哎，好的。
0: 嗯，您说吧，遇到啥问题了？
4: 这是我这个，我经常听你的90.6阳光热线严大哥方面主持的节目。
0: 嗯，
4: 就是关于我这个就门诊做手术，
0: 嗯，
4: 说是门诊有个统筹，
0: 嗯，
4: 这个统筹呢，我不知道怎么个统筹报销法。
0: 嗯，
4: 我跟那院长说嘛，他说他的心理医不给报销。我问问究竟这玩意能不能给报销，能给报销多大比例？
0: 嗯，
4: 哎，
0: 门诊
4: 这个问题。
0: 门诊统筹呢一般是有年度起付线的，就是你这家医院是哪家医院啊？
4: 是那个宁江区华同医院。
0: 它是属于定点医院吗？就是
4: 它
0: 正常
4: 医院，
0: 它有门诊统筹这项待遇吗？
4: 啊，
0: 它有没有门诊统筹这项待遇？
4: 他有没有那国家里有政策规定啊？那他是不想给你报销啊？
0: 嗯，他是，我就是说他正常能不能报门诊统筹？因为有的医院他报不了，有的医院是可以报的。
4: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他都是我们宁江区定点医院。
0: 他是民办的医院还是正规的大医院？
4: 他是属于这个私企的医院，
0: 个人的医院。
4: 对，那医院，对。
0: 那所以啊，他不在这个报销范围之内呀，有可能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报销的门诊统筹的资格。咱们的这个门诊统筹呢，他有报销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比方说咱们可以去乡镇卫生院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些都行。但是民办的个人的，他都没有这个资格的话，他报不了。
4: 综合的医保的定点医院，
0: 他是医保，
4: 他
0: 是医保的定点医院是吧？
4: 也是。
0: 那
4: 人家给拿身份证啥的，哎，
0: 那咱们现在去他那儿报销，他说为啥不给咱们报呢？
4: 他说我跟那院长说了吧，我说你这个我们做这个门诊，这个做这个治疗应该给手术，国家有政策门诊统筹啊。
0: 嗯，
4: 他是那么说，他说我这心肌的心机器，
0: 嗯，
4: 心肌只能说提高这个治疗水平。你能给国家的政策还给否了吗？
0: 就
4: 是
0: 老爷子，您说的一点没毛病。你这新机器是为大家提供服务的，你咋能说是因为新机器的原因不能赖机器？实际上不是机器的原因，大爷，咱们的这个医院就是您说的这个华通医院，它是个人的医院，它不是居民医保门诊统筹的定点医院，就是说它这个医院压根儿没有门诊统筹这项待遇。
4: 你到那嘎达吧，也得拿身份证啥的，我们这都有能核吗？
0: 对，
4: 它也是能核报销的医院。
0: 他可能农合能报销，但是门诊统筹这个不是所有医院都能报销的，甚至有的咱们到大医院，你像到吉大医院、吉大二院，咱们的居民医保，你说我到吉大医院我去划个卡，人家告诉你压根儿没这项待遇，因为吉大医院、吉大二院就这样的大医院也不在居民医保的门诊统筹的报销范围之内。大爷，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就不是说所有医院都能报，就吉大医院、吉大二院，因为它这规格太高了，咱们居民医保呢没有门诊统筹这项待遇，只有职工医保、灵活就业医保有个人账户的，或这样的情况是可以在吉大医院、吉大二院走门诊统筹的。咱们的居民医保像这样的大医院、三甲医院都报不了，压根人家告诉你没有这项待遇。就像你这个个人的医院，就这个叫华通医院，它很可能不能报销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上新机器了，不能赖那机器没毛病，是因为它压根就不是定点机构的门诊统筹的这个医院，医保就给它报不了。
4: 那你说这门诊统筹上哪医院，我们也都参加能核了，也都拿身份证 到那嘎去，他也是属于新能河的这个定点医院，
0: 嗯，
4: 也是新能河也是可以报销的。
0: 您到咱们当地的啊，像这个乡镇卫生院，压根儿可能都没有这个门诊的起付线，就是你直接就能报。像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国家的啊，国家办的这样的医院，还有这个定点的这个普通的城区二级医院啊，这个都是可以走门诊统筹的，能报销的。如果你像要级别稍微高一点，咱们还有起付线，可能有的起付线300，有的这个起付线呢更高一点，那咱们就可以根据医院的等级来相应的去问诊。所以你要以后大爷咱就知道了，咱得打听打听你这个有没有门诊统筹的待遇，就我不住院我就走门诊，你能不能报销啊？他说报不销不了，那咱就得换地方。
4: 他定也给报销了，
0: 住院可以。
4: 他住院是定也给报销了。
0: 对，他住院的话是属于定点的医疗机构，但是门诊统筹这是另一项。
4: 你住院报销，你门诊也应该统筹，也给哪管少报也应该给报销呗。国家不有政策吗？
0: 是的，是需要这家医院，就是华通医院，他自己提出申请，人家得审核的，医保部门来审核他有没有这个资质。如果有的话，他是可以审核通过的。包括像一些药店，也不是所有的药店都能走门诊统筹。现在呢，咱们部分药店呢都是可以自己申请，审批通过之后，他就可以刷门诊统筹了。那咱们的居民，咱自个儿大爷
4: 不是药店，
0: 对，他是医院，他不自己没报吗？他没有申报这一项，或者说他没有资格，就是他现在不能走门诊统筹，但是他可以住院的时候能报销。你具体呢还可以再问问他。
4: 啊，是这么事啊？
0: 对，
4: 我
0: 这下明白了。
4: 我不明白，我真想听你的广播，我天天为大伙儿这个发明严大，这个给老百姓不少个排忧解难的事儿啊，解决了。哎，
0: 谢谢大爷的信任和支持啊！我们整个一个小团队啊，我们的916阳光热线团队好几位，我们的包括热线编辑啊，包括我们全频率啊，我们一起都在努力啊，来做好这档节目，为大家服好务，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啊！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4: 不是啊，那你用不用着找着院长再问问他怎么个意思？
0: 你这样的大爷都不用问他，问他也没有用，因为他呢，他现在没申报，他得自己来申报这一项的待遇，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是民办的嘛，他是需要自己来申请的，他符合条件才能够走报销，他不符合条件，他走不了相应的报销。我刚才跟您举那个例子，就是说药店也是这样的，不是所有药店都能门诊统筹的，只有一些自己申报过的，人家审批合格，通过了以后，才能够被列为定点的门诊统筹的机构，或者药店，或者是像他这样的医院，是需要自己申报的。你让那院长，你让他去申报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能通过的话，那以后咱们去他那儿看病不就方便了吗？住院也能报，门诊也能报，那这样的话他更有会有更多的人愿选择到他这家医院来就诊的，是不是大爷？
4: 那行了。
0: 好嘞，
4: 拉倒吧。
0: 您多保重身体啊。这两天明天就降温了。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好，祝大爷健康长寿。我们如果在就诊的时候、就医的时候啊，一方面要出示我们的医保卡，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咱们想走门诊统筹，就是咱们的居民医保，如果想走门诊统筹，一定要问一问咱们这儿啊，就是问问窗口，咱们这儿能不能走门诊统筹？对方说可以，那咱们就直接啊，在这个窗口结算了。如果不能走门诊统筹的，你可以问问他，咱们当地哪些医院能够走门诊统筹？像我刚才说的乡镇卫生院啊，这样的地方。他几乎连这个门槛都没有，就是你直接就能报，能走一半的这个报销。但是如果有的地方呢，他可能还需要你审批啊，或者说有的地方压根没有这个门诊统筹的资质，那就不能报啊。还有其他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啊，还有视频号，好多朋友给我留言呢，我来看一下啊。绿水青山、大管钳子、平安市府、天山雪莲、丁辉哥、袁奎大哥，还有秀慧、洋洋得意、快乐时尚老顽童、桂琴阿姨都帮我们点赞了，谢谢大家。还有长华、高文、东东、星海，都给我们点赞了，感谢大家啊，就是不一一读到了。还有一些朋友留言，然后像云南特产，他说 案件办结了，满三个月没有收到文书，办公室电话打不通，想咨询文书邮寄进度。您说的是哪儿的呀？前因后果没看着啊。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以联系一下这个我们的律师啊，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节目。如果是涉及到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您可以咨询一下我们律师朋友啊。但是您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话，你需要把这个前因后果说清楚啊。我们光看到后面这个办结的进度，没明白您要具体问什么。知足常乐说，方您自己主持辛苦了，不辛苦为大家服务。还有波生祥瑞，他给我们留言，他说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这个需要看弟弟的死亡时间。的确是这样，就是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咱们大部分的时间啊是2025年，有的地方呢也有16年之后，咱们吉林省的陆续呢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这个时间，如果您的弟弟去世了，已经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怎么来分这个红呢？所以啊，刚才我们的这位听众问的这个问题，也谢谢这个波生祥瑞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0: 跟我们互动。还有前前后后说，方宁，我想咨询一下，我家有一个亲属今年46周岁了，男的一直在做生意，现在想交社保，可不可以一次性补交？这个可不可以一次性补交，关键取决于2008年1月1号之前他在咱们吉林省有没有参保的账户，如果有，中间有空档可以补，如果从来没有交过，46岁了就只能是逐年交了。逐年交呢，还有一个情况呢，到他延迟退休的时候能不能够交满啊？咱们相应的退休年龄的那个年份，这个一定要算一下，如果不能的话，那咱们要考虑一下要不要交城居保，就是咱们农村说的叫新农保，咱们城里说呢叫城居保啊，现在都统一了，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这是不能一堆拿起的，只能逐年交，一年一年往后交。小林说问一下，想问一位，帮有一位朋友咨询一下，有残疾人证的27年交医保的钱多少钱？咱们残疾人朋友在2027年缴医保的时候没有相应的优惠，以前应该说也没有啊，只有说低保啊，或者说特困呐、啊，或者说孤儿啊这样的群体，咱们是有相应的这个补贴的。您如果说朋友方便的话，让他自己直接搜索一下咱们吉林省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上面提示他该交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相应的这个优惠呀、啊，或者说相应的这个补贴呀、啊，是直接补贴到里面的，您就看他最终需要交多少钱，直接交就行。还有小迷糊问，自动离职能领到什么样的补偿？自动离职恐怕补偿会很少的啊，一般这个就得跟单位的人事部门谈了。那么你是加N 呢、啊、还是加几呀、啊、你这个需要自己和单位来谈，尽量不要签自动离职，不要自己辞职。如果是被单位辞退了，我们是可以领相应的失业金的，但是如果自己主动离职是没有这笔待遇的。丽萍说，我的确钱证确钱5年了不给怎么办？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啊。大家有没有知道丽萍的这个问题的，确权证你具体的是卡在哪一步了，是哪儿没给您发，还是说您的手续不全，还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一直没有办下来？大家也可以帮着丽萍啊，跟他分析一下。明天的时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给丽萍回复一下啊。大家如果有了解有知道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哎呀，雪蜜又回来了啊！东北的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一共6罐啊，满满的，满满登登一大箱啊！大家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蜂蜜呢，它好处特别多，润肠通便，促进消化，还能够补充营养啊！每天喝点蜂蜜水，对我们身体呢是特别有好处的。尤其秋天呢，它特别容易干燥，不光皮肤干，嘴也干啊！咱们的肠道呢也需要滋润一下。我们有的朋友不爱喝水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定要多喝点水，你想一想，咱们身体的每一个小细胞啊，每次看到你喝水了之后呢，他们就像欢呼雀跃，就特别开心啊，来水了，来水了。你想一想，你要不要每天多喝一点蜂蜜水，让他们更开心一点啊？如果是这么想的话，可能有一些不爱喝水的朋友会啊，想着点多喝点水。我就是这样的，我以前不爱喝水，但是首先一方面啊，有时候平时喝点蜂蜜水，甜甜的很好喝；另一方面呢，就是觉得多喝点水能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好。更健康，也让你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我们建议大家多喝点蜂蜜水，尤其我们现在正在团购的这个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它是纯纯的东北的椴树花酿造的，而且是由黑蜂来采集酿蜜的。蜜的这个颜色呢，就特别的雪白，质地也特别的稠，绵绵的，是那种像奶白色的奶油似的啊。拿一勺放在嘴里，那是甜甜的，带着椴树的花香，特别的好喝，也非常的清甜。大家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好，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叶黄素啊，这个呢补充起来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说大家一直没有开始用的，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 错，就是就像大家反馈的一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

0: 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呢。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都可以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现在给大家特别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的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接下来和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腿疼，还有脚麻呀这样的情况，包括血管凸起的，咱们一定要注意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呢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咱们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得赶紧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1: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2: 近期继上海、北京，
1: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好了，说真唠着，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这个有好多朋友还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黄金屋说刚才大安反映的广场没灯，大安的广场叫世纪广场，在满客隆的楼上是政府修建的，归市政管。这个事儿呢我们帮大家来问一问啊，大家伙儿有没有知道的啥原因啊，整个广场都不亮，尤其这个中秋节呀、国庆节这个时候也都没亮，这是啥原因啊，我们帮大家来问问。有知道的朋友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平易近人阿姨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了啊，说这个昨天啊我发到视频号上的，大家看到，谢谢大家，明天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5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8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4: 在我省大安市扎根草原的中广核极稀熔岩光热电站项目今年6月底实现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凸显了吉林绿电引擎的全新发展活力，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5: 从大安驱车1个多小时，我们即将抵达目的地，抬眼望去，辽阔的松嫩平原之上，万径追光，高塔矗立，东北首座国内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就坐落于此。顶端发光的塔式建筑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6: 这里是吉林大安中广核极稀熔岩光热电站，我身旁这19000多面定日镜就像草原上的钢铁向日葵，跟随着太阳缓缓转动，最后把阳光汇聚到我面前这座233米高的吸热塔上。
5: 漫步厂区，一面面定日镜整齐排列，一眼望不到边。主控楼里，电厂工作人员坚守各自岗位，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仿佛电站的心跳，见证着阳光向电能的奇妙转换。
7: 这块我比较好奇，它这个既然是个镜厂，那我们这个吸热塔为什么不在这个镜子中间呢？
8: 因为我们知道太阳它的轨迹是在赤道的上方，但是我们东北呢这边是属于一个高纬度地区，那么是跟太阳比呢它是偏北侧的，这样呢我们这么布置呢就会让北侧的镜子呢多一些，更大的更有效的利用太阳的这种能量。
5: 中广核极稀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于今年6月29日投产发电，是我国高纬度地区塔式光热技术的首例实践。作为沙各荒风光热储一体化示范项目，该电站不仅成功破解了高寒地区光热发电多项技术难题，也为吉林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探索出可落地可推广的全新路径。
9: 光照到镜子上，镜面反射到现在上面看着亮的那个吸热器上，吸热器受热之后，冷盐泵把盐打上去，在里面吸热，需要发电的时候就用热盐泵打出来，跟这个换热器去里面的水换热，把水加热成蒸汽，蒸汽再送到气动机，气动机拖动发电机发电。
6: 作为电厂来说，最喜欢的就是大晴天。
9: 对，一片云也没有是最好的，这一片云过来之后操作量很大。
5: 赵雄告诉记者，这座电站就像一个巨型充电宝，不仅能利用阳光发电， 还可以将富余的热量封存在热盐罐中保存。而遇到多云夜晚或者阴雨雪天，熔岩储存的热量就能稳定输出绿电，正好填补了风电光伏出力波动的缺口，为电网输送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
9: 咱们这个净厂总共有19667面镜子，咱们现在看其中一片，这个镜子的厚度是4毫米，
7: 和我们家里的那个镜子是一样的是吗？
9: 比家里那个镜子高级一点，它的叫浮法超白玻璃，它的机械强度就是用1.04公斤的钢球，在1米2落6次砸到上面，它这个镜子不能出问题。最低是不低于91%跟94%，就是反射率跟透光率。
5: 看着一面面定日镜干净透亮，我的心中又泛起了疑问：它是如何保持光洁如新的呢？赵兄说，除了自然雨雪对镜面有清洁功效之外，电站还配备了清洗车和无人机自动清洗等多重手段，从而保障了定日镜的高洁净度和反射效率。
9: 是因为东北的雨多，你看咱们我的右手侧现在还有水坑，车是进不去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无人机，正在做实验，8分钟洗一遍，洗完之后洁净度能到过94%。
5: 采访中我了解到，这座光热电站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达1.8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在产生清洁能源的同时，连片铺展的定日镜场还能够降低地表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助力盐碱草原土壤逐步修复，进而实现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共赢。
4: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第一，共25个集群上榜，其中长春集群位列第69位，较2025年上升3个位次。从2023年到2026年，长春已经连续4年进入全球百强创新集群。33届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已经进入倒计时关键攻坚阶段，为高标准做好吉林市分赛区志愿服务保障，吉林市分赛区志愿者工作部面向全市8所高校选拔招募，目前预录用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据了解，此次招募工作预录用赛事志愿者1000人，储备志愿者500人，重点选拔礼仪、升旗手、兴奋剂检测等重点岗位志愿者103人，目前已组织所有赛事志愿者完成60课时的通用知识培训。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按照吉林省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工作规定，考生网上报名将于2026年10月10号到15号，每天9点到16点30分进行，现场确认时间在2026年10月20号之前完成，请各位考生及家长掌握好时间。日前，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居民医保缴费工作。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连续3年不涨，2027年仍为400元。2027年度吉林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截至2026年12月31号。
10: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日前，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发布，文件重点面向3个方向：研发测试验证明确测试周期和里程的硬性要求，创新设计准入划出红线清单，准入管理明确执行时间和处置措施。深圳新皇港口岸今天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十月十一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截至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800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2: 聚焦现代家庭情感连结与代际沟通，传递教育知识，构建家庭成长共同体。周一至周五12:10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家庭教育服务微信：186-287-96963。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此刻呢，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正在通过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给大家读一段话。此刻无锡正飘着小雨，冷风钻进衣领，我小心地从柜子里捧出你送的那瓶蜂蜜，舀一勺冲成温水。当那股特别的甜在舌尖化开时，我的记忆瞬间被拉回了宁夏那个洒满阳光的大麦场。这段话呀，出自江苏无锡12岁的女孩司之源写给她宁夏堂弟的一封信。就是这封信，从全球65个国家的148万多封书信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5届万国邮联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的全球唯一金奖。国内赛区的金银铜奖也已经揭晓，许多小伙伴同样取得了好成绩。148万封信里的唯一金奖，这个成绩当然令人骄傲。但是今天我们不想

聊别人家的孩子有多厉害，而是想借这封信和各位家长一起聊这么三个话题：孩子的人际关系怎么成长，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教育，以及当我们的孩子获得荣誉之后，我们该如何去保护孩子。部分啊，我想说说孩子的人际关系成长啊，从这个点赞之交到住在心里这段路我们要走多久。咱们先来聊聊这封信为什么能够打动全球评委。万国邮联评审团的评价是，这封信饱含真情，诗意盎然，传递出对真挚情感的向往，重拾了一种稀缺而珍贵的沟通方式。那这封信到底写了什么？其实很简单，司之源回忆了去年国庆节去宁夏堂弟家的一段经历，在卖场上疯跑，跟踪芦花鸡找鸡蛋，摸到还温热的鸡蛋时那种咚咚的心跳。他写道啊，视频能让我看见鸡蛋的形状，却永远传递不了它在我掌心微微的重量。他还写道，最好的联系是让远方的人住在自己的心里。各位家长朋友，听到这儿，咱们不妨想一想，我们的孩子有多少这样的真实连接。今天的孩子们微信、短视频、语音通话样样精通，他们可以在屏幕上给同学连发十几个表情包，却可能在面对面的时候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司之源在信里也感谢了数字时代，他说正因为有了视频通话，他才能和2000公里之外的堂弟保持联系。但是真正让这份亲情变得深厚的是那个国庆假期里的真实相处。麦秸扎在脚底下是痒痒的，鸡蛋是温热的，蜂蜜是蜜蜂采荞麦花酿出来的，这些屏幕是给不了的。我也想给各位家长朋友第一个建议，就是创造共同经历的机会，这个比创造通讯条件更重要。我们其实可以有意识地设计一些需要孩子和同伴亲人共同完成的事情，比如说一起做顿饭，一起种盆花，一起去菜市场采购，甚至一起整理老照片。当孩子在某件事上投入了时间和感受，他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才会真正地住进心里。正如教育专家所说，童年最初的信任感建立在一张会回应他的脸，一双随时抱起他的双臂，一种稳定的真实互动之上。那第二部分我想跟大家聊的是生活教育，其实最好的课堂在路上。司之源获奖之后，很多人可能会想，这个孩子是不是平时上了很多作文班啊、写作培训班？他的妈妈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清楚，没刻意教他认字儿，也没有上过补习班，他就是在日常阅读里一点一点自己学会的。妈妈还提到，家里给司之源的空间比较宽松，文化课不能掉，在这个前提下他可以自由读自由写。从3年级开始，司之源每天写日记，不管多晚，哪怕只写几个字儿、一句话，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下来。了解他成长经历的人还知道啊，司之源曾经就读于无锡里湖中心小学，一所青少年集邮活动的示范学校。这所学校呢，2018年成为全国青少年集邮示范基地，开办了无锡小学范围内第一所少年邮局——里湖少年邮局，常态开展小邮迷俱乐部、校园集邮文化艺术节等活动，还与青海、延安等地的学生开展手拉手书信交流。在这样的环境里啊，书信文化不是一门课，而是日常的一部分。大家看司之源的信，他写了什么啊？他说，麦香带着太阳的温度，芦花鸡把鸡蛋藏起来当宝藏，没有路灯的夜空里，银河像流动的星河。这些细节没有一个是培训班能教出来的，他们全部来自真实的生活体验。这也让我想到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他的核心主张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提出啊，要解放孩子的空间，让孩子从教室中解放出来，在大自然
大社会当中扩大认识的眼界，发挥内在的创造力。陶行知说过啊，真教育是在大自然与大社会里办。司之源的这封信恰恰是生活教育结出的一枚甜果。所以呢，我想给各位家长第二个建议，就是不要用补习填满孩子的假期，留出时间让孩子去生活。这个周末咱们不妨带孩子去一趟菜市场，让他自己寻寻价，挑选一下，算算账。假期里呢，让他去乡下的亲戚家住几天，感受一下和城市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这些经历当时看起来没啥用，但是他们会变成孩子内心的养分，在未来某个时刻开出意想不到的花。那么第三部分，我想跟大家说说孩子获奖之后如何去保护孩子的获奖后续。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最重要，也是我最想跟家长朋友说的一个话题。我们经常在朋友圈自媒体当中看到我们的家长晒各自的孩子，很多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把他藏起来，静下心来，埋藏一段时间，然后再说，沉淀一段时间啊。借着司之源获得国际金奖的这个消息，我们来说一说，在司之源获得国际金奖的消息公布后，可以预见各种关注会纷至沓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家长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护孩子不被荣誉反噬。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警惕商业炒作。各位家长可能也注意到啊，近年来一些培训机构会利用孩子的获奖经历做营销，有的在招生广告里放上学员的获奖证书和照片，有的甚至用未成年人的孩子来做广告代言。这些行为不仅涉嫌违规，更重要的是他把孩子当成了商业工具，而不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个体。好在国家政策层面对此有着明确的规定，教育部公布的2025至2028学年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白名单中明确要求，竞赛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和高考加分项目。此外，教育部还严禁组织中小学生参与违背身心发展规律与年龄特点不符的商业性活动。所以如果司之源是你的孩子，那么获奖之后你会怎么做？我的建议是感谢关注，婉拒商演，回归日常。荣誉属于孩子，但是孩子不属于荣誉。第二件事儿就是我们要全面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获奖之后，孩子可能会面对来自同学、老师、媒体的各种期待。有些孩子会产生压力，呀，我下次还能拿奖吗？那有些孩子可能会因为被过度关注而感到不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冒牌者综合征，指的是有些人无法将成功归因于自身的能力或者是努力，而将成就归因于运气等外部因素，内心始终会深陷自我怀疑。研究发现，这种现象不仅会在成年人身上出现，也有可能提早出现在校园里那些看起来优秀的孩子身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的角色和你的角色意识就非常的关键了。不要说你真棒，以后还会拿很多的奖，而是说你的那封信写得让我很感动，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其实可以把关注点从结果拉回到过程或者是感受上，让孩子知道你欣赏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奖杯。第三件事儿是帮助孩子建立多元的自我认同。获奖其实只是孩子生活中的一个点，他还有朋友，有兴趣爱好，有日常的小烦恼。不要让金奖得主成为孩子唯一的身份标签。如果孩子的生活里只有写作和荣誉，那一旦遇到挫折或质疑，他就会非常的脆弱。但是如果他知道，我还是一个会打篮球的人，我还是一个朋友愿意倾诉的人，我还是一个喜欢做手工的人，那他的内心就会更有韧性。
其实这里我也想引用万国邮联总局长穆石正彦在颁奖时说的话，他说，这些年轻写作者的信提醒我们，科技可以跨越距离。

0: 局大家都在干什么。昨天呢，我和几位好朋友一起吃了一顿中饭，其中大家有一个对我们这顿餐的解读，也是一个总结吧。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今天真好，真开心，真放松。我说为啥？他说因为今天这顿饭从开始到结束，所有人的手机都放在旁边，整个过程中没有人会去随意翻动它，每个人聊的都是自己的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想法，不关乎成就，也不关乎利益。他说好难得。我想，如果每一餐饭我们都是这么吃的，如果你和朋友之间的每一次聚会真的只是聚一聚，聊一聊，想一想，看一看，哪怕就是简单的尝一尝，吃一吃美味的食物，我觉得可能这人际之间的交往就会更深一层，我们的思想交流也会动得更强烈一些。所以无论是孩子和大人，今天从司职员获奖的这封信开始，我觉得至少在你家的晚餐桌上，今天每个人之间应该多几句互动，多几句聊天吧。教育孩子和我们大人的成长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把孩子培养成多好的属于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只需要陪着孩子好好生活，好好享受，好好的和身边的人建立真实的链接。获奖是锦上添花，而生活本身才是教育最深厚的土壤。今天的天天家长会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现在是晚上9点，宝贝，我们该睡觉了。
2: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呗。
3: 等一会儿，爸爸还有两把斗地主。
2: 妈妈，陪我睡觉好吗？
4: 等一下，宝贝，还有2分钟，这件新衣服就秒杀开始了。
2: 爸爸，
3: 马上，
5: 快点，
3: 就剩2张牌了。
2: 妈妈，
4: 秒杀成功，来，妈妈晒个朋友圈就来啊。
2: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们班小朋友都说，我们不是你们的孩子，手机才是你们的孩子。手机是你们的孩子，那我是谁的孩子呢？
6: 手机固然精彩，但陪伴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来。
7: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9: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

0: 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度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地区5度到1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8度。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中午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文琪要跟各位朋友谈一下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中啊常见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呢，很多叔叔阿姨的身边10个人里面就有2-3位是和糖尿病打交道的。不少人觉得糖尿病呢，可能就是血糖高一点，咱们按时吃点药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文琪要好好的跟大家聊一个很多人容易忽视的重点。糖尿病呢本身并不可怕，真正伤害咱们身体、影响咱们晚年生活质量的是糖尿病带来的各类并发症。很多老年朋友啊，查出糖尿病好多年，自我感觉没有不舒服，就放松警惕，药呢，想起来才吃，血糖很久不监测，更不会主动去做并发症的筛查。等到眼睛模糊、腿疼、走路胸闷、腿肿的时候，再去医院，往往损伤已经不可逆了。所以啊，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到底会带来哪些危害，哪些信号是身体在报警，我们日常居家的时候该怎么留心，定期要做哪些检查，才能有效地把并发症挡在门外。首先呢，咱们来简单地理清一个概念。糖尿病简单来说呢，就是身体的调节血糖的能力下降。血液里啊，葡萄糖呢长期超标，高血糖呢就像糖水长期在血管里流淌，会慢慢的侵蚀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神经。血管呢是分2种，一种是遍布全身的微小血管，一种是心脏、大脑、下肢的大血管，神经也会跟着受损。并发症呢，主要是分为2大类。一类呢是急性并发症，发病快，很凶险，短时间内呢可能危及生命。另一类呢就是慢性的并发症，进展缓慢，悄无声息，几年、十几年慢慢的损伤器官。 很多人早期啊完全没有感觉，等到出现症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所以呢，咱们先从急性的并发症来跟大家聊起。急性的并发症呢，大多是发生在血糖突然剧烈升高，或者是严重低血糖的时候，属于急症。一旦出现啊，必须呢赶紧送到医院抢救，千万不要在家硬扛。第一种急性的并发症呢，是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它呢大多出现在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患者，遇到感染、感冒、发烧，擅自停用降糖药啊，暴饮暴食，严重应激的时候会诱发。身体呢缺少足够的胰岛素，没有办法利用血液里的糖分，身体呢就会分解脂肪功能，产生大量的酮体，造成酸中毒。早期的表现啊，就是口渴加重，多尿，浑身乏力，恶心想吐，肚子不舒服。严重的时候呢，呼吸会变深变快，呼出的气体闻起来有烂苹果的味道，意识迷糊，嗜睡，甚至昏迷。如果没有及时的救治啊，就会危及生命。很多朋友呢，感冒发烧之后，觉得小病不用看，自己停药，最后呢，诱发了酮症的酸中毒。这种案例啊，在临床上是非常多的。第二种呢，急性的并发症啊，就是高肾高血糖综合征，也叫高肾性昏迷。这个病症呢，老年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是更加容易中招的，危险性也很高。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平时啊血糖控制的不好，喝水少，发烧、腹泻、脱水就容易诱发。血液里呢血糖的浓度极高，身体严重缺水，血液渗透压急剧升高。早期的表现呢，就是极度口渴，尿量变多，之后呢慢慢出现反应迟钝，意识不清，走路不稳，最后陷入昏迷。这个病死亡率呢比酮症酸中毒更高。很多老年朋友啊，发病的初期只是乏力犯困，家里人啊就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犯困，耽误了抢救的时间。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啊，也是最容易被低估的急性危险，就是低血糖。哎，很多朋友会认为啊，这个糖尿病嘛，它是血糖高，是最怕高血糖。但其实低血糖的危险来得更快，像是降糖药、胰岛素，如果说是用量过大，吃饭太少，或者延迟吃饭，空腹大量运动，这些呢都容易引发低血糖。早期啊是心慌、出冷汗、手抖、肚子饿、头晕、脸色发白，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意识混乱、胡言乱语、抽搐、昏迷。老年人对低血糖的感知能力会下降，很多人没有心慌出汗的预警，就直接呢是嗜睡啊、昏迷，医学上呢叫无症状低血糖。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啊造成的脑损伤，就能够抵消多年控糖的成果，甚至呢诱发心梗、脑梗。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啊，正在用胰岛素或者呢是促泌类降糖药的朋友，随身呢一定要带几块水果糖、方糖，一旦感觉心慌乏力，立刻补充糖分。说完了来势比较凶的这些急性的并发症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慢性并发症。这个慢性并发症呢，就是长期的血糖控制不理想，日积月累造成的全身损害。它呢是分为微血管病变、大血管病变，还有糖尿病神经病变。微血管病变呢，就是糖尿病特有的并发症，主要呢是伤害肾脏、眼底。大血管病变呢，是伤害心脑，还有下肢大动脉。像是神经病变啊，是会影响全身各处的感觉神经、内脏自主神经。我们先来讲一讲微血管并发症的第一个啊，就是糖尿病肾病。在我们国家呢，大约有2-4%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它也是尿毒症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呢误认为啊，肾不好一定会腰疼， 其实啊，糖尿病、肾病早期是几乎没有任何不舒服，不会腰疼。最早的信号呢，是尿液里面出现了微量的白蛋白。这个阶段啊，是只有专门的化验才能够查出来的。如果没有及时发现，慢慢发展，那么尿里面的泡沫变多，血压升高，下肢、眼皮浮肿，肾功能持续下降，到最后呢，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长期透析来维持生命。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每年的体检呢是只查尿常规，尿常规正常了，就觉得肾脏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尿常规发现蛋白的时候，肾脏的损伤啊已经不轻了。所以呢，想要早期发现啊，咱们呢要做尿白蛋白，还有呢就是肌酐比值啊，这个检查呢是可以发现极早期的肾脏损伤的。像二型糖尿病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啊，就要做肾脏的一个筛查，之后呢每年至少是要复查一次，一旦确诊肾病，血压、血糖、血脂都要严格管理，少吃盐，不乱吃偏方保健品、止痛药，很多不明成分的偏方呢会进一步的加重肾脏的负担。第二个微血管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眼底病变。糖尿病啊，是成年人失明的首要原因。高血糖损伤眼底细小的血管，那么早期的视力是完全不受影响的，看东西也是清清楚楚，很多人呢就觉得眼睛没事，不去查眼底。但是啊，眼底的血管已经慢慢的出血渗出，等到自己感觉视力下降，看东西变形，眼前的黑影飘动，往往是已经到了中晚期，视力的损伤很难完全的恢复。所以在这儿啊，一定要提醒叔叔阿姨们，视力好不等于眼底没有病变。二型糖尿病呢，确诊的当年就要做散瞳的眼底检查，之后呢每年复查一次。如果眼底已经出现了病变，医生呢会要求缩短复查的间隔。眼底检查不是简单的测视力，是必须要散瞳，由眼科的医生呢来看视网膜。很多老年人啊是怕麻烦，只测视力漏掉眼底的病变。当然早发现可以通过药物、激光治疗保住视力，避免失明。那除了视网膜病变呢，糖尿病呢还会加快白内障发展。糖有白内障发病的时间会比普通人要更早一些。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大血管的并发症。大血管的病变本质啊，它就是高血糖加速全身的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壁呢长斑块，血管变窄堵塞，心、脑、下肢血管都会受累。而且呢，糖尿病患者的血管硬化往往是更加广泛，进展更快的。第一个呢，就是心脑血管病变。糖尿病患者呀，发生冠心病、心梗、脑梗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好几倍。很多老年的糖友啊，冠心病的症状不典型，普通人呢心绞痛，会胸痛、胸口压榨疼，但是糖尿病啊，神经受损之后，心梗的时候可能没有明显的胸痛，只是觉得胸闷、乏力、胃部不舒服、后背发沉，就很容易当成胃病累着了，耽误救治。脑梗也是啊，高血糖呢会让血管更容易长斑块，斑块脱落堵塞脑血管，造成偏瘫、失语，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自理能力。所以呢，糖友不光要管血糖、血压、血脂同样重要，这个三高哈、一起管理，才能保护心脑血管。第二个大血管的并发症呢，就是下肢的动脉病变。继续发展就是大家呢经常听说的糖尿病足。糖尿病足啊，是糖尿病非常严重的并发症，致残率是很高的，严重还会截肢。它不单纯是脚上破了个口子，是两个问题的叠加，下肢的血管供血不足，加上周围的神经病变，脚的感觉减退了， 脚上呢破了一点皮，磨个水泡，或者是剪指甲剪破，自己感觉不到疼痛，伤口不容易愈合，很快呢会感染溃烂，一步步加深，严重的呢最后啊可能还不得不截肢了。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啊泡脚啊习惯用很烫的水，脚的感觉迟钝，如果说呢烫出水泡啊自己都不知道。还有的在家自己修脚处理鸡眼，一不小心弄破皮肤，最后呢就容易发展成糖尿病足。所以在这儿啊给大家呢几个足部护理的要点。咱们洗脚的水温一定要低于37度，最好用水温计，不要凭脚的感觉来试水温。洗完脚用柔软的毛巾轻轻的擦干啊，尤其是脚趾缝啊，每天呢咱们看看脚底脚趾有没有破损、水泡、红肿。那你剪指甲呢要平着剪，不要剪得太深，也不要随便呢去修脚店处理鸡眼和老茧。穿鞋之前啊，咱们伸手呢摸一摸鞋里有没有沙子硬物，如果说有下肢发凉，走路走一小段呢小腿就疼，休息一会儿好转，那么一定要尽快就医，这是下肢血管缺血的一个信号。说完了血管呢，咱们再讲讲糖尿病的神经病变，这也是很多老年糖友非常高发的并发症，分为周围神经病变和自主神经病变。最常见的是周围的神经病变，典型的表现就是手脚远端像戴了袜子手套一样麻木刺痛，烧灼感啊，有的像蚂蚁爬，也有的人的感觉减退，摸东西不敏感，受伤没有痛感。很多老人呢一开始只是脚发麻，以为是年纪大了腰间盘突出，不去查血糖相关的神经病变，神经损伤一旦时间久了很难逆转，也是糖尿病足的重要诱因。医生呢可以用10克的尼龙丝音叉做简单的感觉筛查，每年体检的时候可以加上这项检查。还有呢就是自主神经的病变，这个呢是更容易被忽略的，它管的是内脏的神经，影响心脏自主神经会出现静息心跳过快，还有呢体位性的低血压，躺着站起来的时候啊突然头晕眼前发黑容易摔倒。还有呢就是影响胃肠道，会出现腹胀便秘，或者呢是腹泻便秘交替，影响膀胱排尿费力尿不尽，影响出汗，有的半身出汗，有的夜里盗汗。很多人把这些症状啊当成单纯的老年病，不知道根源是糖尿病损伤了内脏神经。听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紧张哈，哎呀，这糖尿病的并发症这么多，是不是得了糖尿病就一定会出现并发症呢？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句非常关键的话，糖尿病呢并发症不是必然会发生。大量的临床研究证明，只要长期平稳地控制血糖，同时呢管好血压血脂，坚持定期筛查，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绝大多数人可以推迟甚至避免严重的并发症，完全呢可以拥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并发症的发生啊，和血糖长期波动、病程长短、有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吸烟、年龄、家族因素都有关系。很多呢，糖友啊，患病20-30年，没有严重并发症，核心呢，就是科学的管理，加上定期的检查。说到了检查啊，那么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到底要做哪些检查？多久查一次呢？有一些叔叔阿姨啊自己在家指尖儿啊这个监测血糖，一年到头不去医院做系统筛查，这是很大的误区。这个指尖血糖呢看的是当下这一刻的血糖，而糖化的血红蛋白反映的是2-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是评估长期血糖控制好坏的金标准。糖化血红蛋白呢，如果说血糖控制还不稳定，建议呢是每3个月查一次，血糖稳定达标之后可以半年查一次。 那么我们把全套的这些并发症的筛查项目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您可以记好。首先呢，咱们是血糖的监测，空腹的血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那么居家的指尖监测呢，是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啊，那么多测空腹三餐之后两小时轮流监测，血糖平稳之后就每周呢选两到三天来进行监测。这个老年朋友啊，咱们的血糖目标呢不要硬套年轻人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个体化，年龄大体弱容易低血糖的老人，医生呢一般会适当的放宽控制目标，避免低血糖的风险。一定呢要遵从主治医生的方案，咱们不要自己盲目的追求血糖越低越好。第二个要测的就是血压，每一次呢就诊啊，咱们都测一下血压。糖尿病呢这个合并高血压会成倍的加重肾病、眼底、心脑血管的损害啊。那么建议啊，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目标控制在130到80的这个毫米汞柱以内。老龄的老人呢，咱们要遵医嘱来调整。第三呢，咱们要测一下血脂，每年至少一次。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是重点，糖尿病患者的这项指标啊，要求呢更严格。血脂高会加速血管的斑块，心脑血管的风险就会升高。另外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肾脏相关的检查，每年呢做尿白蛋白呀，还有呢肌酐比值，还有呢血肌酐啊，评估肾脏的一个损伤情况，比普通的尿常规更早发现早期的肾病。第五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眼底的这个散瞳的检查，每年一次，确诊二型糖尿病就要开始筛查了。还有呢，就是足部和神经的筛查，每年啊，咱们做足部的查体、神经感觉测试，看看有没有周围神经的病变，还有下肢的血管问题。另外呢，要关注心电图和心脏相关的评估，每年呢是至少一次排查冠心病。如果说呢有胸闷啊、活动后气短，就需要进一步的做心脏的一个相关检查。当然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啊，40岁以上还没有确诊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是属于高危人群，建议每年呢查一次空腹的血糖。糖尿病前期的人群，也就是血糖偏高但是还没到糖尿病，建议呢是每半年复查血糖。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很多人呢可以延缓甚至不发展成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啊，是一场长期的健康管理，不是说吃几天药就能够一劳永逸的。并发症虽然可怕，但它也不是必然到来。咱们呢是需要管好血糖、血压、血脂，坚持定期的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就能把风险降到最低，安稳的享受咱们的晚年生活。
9: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啊，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劳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劳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

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呢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再来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呢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订购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哈，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一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呢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呢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呢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啊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调理好眼睛，子女也不用跟着操心了。提醒大家哈，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是全年最大的。大家现在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啦。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也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开始，我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预计明天白天至夜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度，部分地方可达10度左右，请注意预防。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3到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4到1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6度。
3: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或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偏西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我爱的人都越过越好，每次和你聊起过往，我的话都不会少。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2: 哎，我是大哥周航。你说这转眼之间啊，就到了这个新的一周的第一天，
0: 新的一周的第一天，所以放一首《离开地球表面》，
2: 你就
0: 给大家加加油。
2: 就这歌听起来哈，
0: 提提劲儿，
2: 就不像是加油提劲儿的。
0: 为什么呢？
2: 就像是不想干了要走的。
0: 啊，甚至地球都不想待了，
2: 地球都不待了啊！朋友们，就说就今天到这个时间为止，可能是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结束完这一天工作的时间，对不对？
0: 嗯，是的，
2: 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的内容。你像我们这个点儿了还上班呢，可能这个时候很多这个车里的朋友一边开车一边想着，哎呀，这上一天班了
0: 真累呀。
2: 啊，你知道我俩坐在直播间里想着，哎，这一天班还没上完。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才是真正给大家提提劲儿的。是不是
0: 精神胜利法？
2: 是不是就不管它是不是精神胜利法，我觉得至少就是提供了大家一个这个宣泄的出口，或者怎么说呢，或者是提就是提
0: 做一个小小的美梦。
2: 对，提出了一个美好的意愿和憧憬。就今天要跟大家唠点啥呢，说如果说马上啊就咔嚓就一下子就落地这么一个假期，
0: 嗯
2: 啊，不多也不少，整整好好
0: 就一天，
2: 就一天
0: 有点少啊。
2: 这大周一的就落放假的事儿，你还要多少是多啊，咋刚上班就要放假呀。所以咱就来一天啊，就一天。然后这个一天呢还是属于什么呢，还是属于那种你没有做了很长时间。哎呀，对不起啊，朋友们，这一天假也不需要太多规划，你甚至都不需要去提前查什么这个车票啊、机票啊，或者是查这个。
0: 不用查，咱们就是假装啊，假装明天就突然之间说咔嚓一下就一天的假期。
2: 对，你这
0: 你说你明天想怎么规划一下子呢？
2: 就是这意思啊，就一天的假期，就神降这一来一这个什么这个突如其来这么一天假期，你会怎么安排？
0: 嗯，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啊。
2: 对。
0: 这个晴天入在后台跟我们留言说，看看吧，这是我们家的晚餐，挺丰盛啊，清炖排骨汤
2: 啊，
0: 韭菜花炒鱿鱼，
2: 哎呦，
0: 哎呀，白灼海虾，
2: 嗯，
0: 香煎小鱼
2: 啊，
0: 凉拌拍黄瓜，酱卤牛肉，
2: 你这要下馆子吃不少钱呢啊。丢
0: 掉手表，色香味俱全啊，这个看起来
2: 他家得厉害，他得厉害啊啊，真行，你家就是做的有点，我多多少少觉得你做的有点多，
0: 就是放到你家，
2: 怕吃不了，
0: 哦，给你送一点正好，是不是？
2: 来来来，朋友们一起这个跟我们畅想一下，如果突然给你一天假期，你将会用这一天干点啥呢？
0: 如果给你一天假期，你将会就用这一天干点啥呢？啊，
2: 睡到中午去。
0: 美好的一天
2: 从中午开始，就是因为我确实是在十一假期都是把这个觉睡美了，然后结果我就一想到十一假期回来以后就是马上要上早班，我就觉得就是啊，阴天了，你知道那感觉吗？
0: 不是阴天了，是太阳落山了，
2: 下雨了一会儿，就是那就哎呦，就是一下没盼，明天没盼头了，你知道？
0: 别哭。
2: 而且我现在特别不喜欢那种，就是因为我在假期的时候，就每天都把觉睡得很饱嘛，
0: 嗯，
2: 然后我就不用中午补觉，然后我发现我中午如果啊，就是我平时上班的时候，我中午要睡觉的话，我下午很难受。
0: 啊，
2: 对。但是如果平时上班的时候我中午不补觉的话，
0: 嗯，
2: 我坚持不到下午。所以就特别闹心，然后我放假的时候我真的把觉睡得特别好，所以我等我醒的时候我也不是睡到中午，我一般就九点多十点我就起床了嘛，
0: 嗯，
2: 就我觉得就如果放在假期的时候还好，然后起来就是精神状态特别好，干干这干干那，然后后来就溜达溜达也挺好的。
0: 所以就是对很多就是比如说需要早起上班，
2: 哎，
0: 或者熬夜加班的朋友来说，他要是突然之间有了一天假期，说哎，我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
2: 对， 但是就是这个，对于这些朋友来说，你就得给他一天假期，你要给他多了，你放心，他不带睡觉的。你回头想想你自己，你想想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这一天，就是你一直都挺累，然后你说我得找一天好好睡觉，好，就找一天，只要这天你能睡。然后如果这个假期好几天的话，你就会开始熬。
0: 我平时也不熬。
2: 找错人了，我这是。我们在一块儿吃饭啊，就是这个吃饭的时间不能拉到九点半之后。
0: 只要一拉到九点半之后呢，就好像我的身体好像就有一个开关，
2: 他就没有灵魂了，你知道吗？
0: 就开始打哈欠。
2: 他坐在那就是打哈欠。所以，哎，但是你记不记得之前咱们好多那个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基本上都有，就很容易就到11点、12点。
0: 是的，
2: 1点、2点，
0: 嗯，
2: 是不是？那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0: 的，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2: 对。
0: 所以我第二天一定要补觉。
2: 哎，那个时候你也挺遭罪啊，你心里内心的想法是不是？你说这帮老登
0: 怎
2: 么
0: 还不结束呢？大家都不困吗？
2: 我们那桌数他最小，
0: 你数我最困，
2: 数他睡得最早。你说这玩意儿？
0: 我觉得这个就跟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2: 啊。对对对对，也挺好的。我觉得还是休息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真的是，就是这两年发现，你要休息不好的话，其实挺耽误事儿的。
0: 嗯。
2: 所以，如果给我一天假期的话，你比如说明天我上早班，后天给我一天假期的话，那我一定就是舒舒服服的好好睡个觉。然后
0: 下午出门
2: 出来，我一定得出来，
0: 找一个咖啡馆。
2: 对，
0: 我就知道，
2: 就一定是我要是安排一天假期的话，一定是这么安排的。然后那个我因为11的时候在家就是狠狠的待了整整四天，
0: 嗯
2: 啊，周五不是出来玩了吗？待了整四天，让我发现我有点待不住。
0: 十一假期、嗯、多么美妙的假期
2: 啊、
0: 嗯！你竟然在家待了四天？
2: 对啊，纯待四天，就屋不出，楼不下。我们家垃圾都是攒到那四天之后就一起拎出去的。
0: 大家不要学习他。
2: 我们家猫都疯了，我们家猫从来没试过自己猫粪味那么大的时候。你知道他就把孩子逼成啥样了吗？
0: 给猫逼成啥样了？
2: 就蹲猫砂盆旁边叫唤。
0: 猫是很干净的动物、啊，
2: 对对，
0: 很爱干净的动物、啊。
2: 他挺了四天，他都崩溃了，他都。
0: 景天柱说：“话说回来，给我一天假的话，要上午来一杯卡布奇诺咖啡，啊、中午呢看一场电影，看完电影出来之后上这有山里吃一些美食，晚上再去洗一个热水澡，
2: 啊、
0: 一天结束了。”
2: 挺好，挺好，挺好。哎，我就是我，可能我好久没有看去那个电影院看电影了，就我老觉得自己去看电影就特别有点奇怪。
0: 我自己看电影，我觉得是最舒服的了。
2: 是吗？
0: 对呀。
2: 不是，我也不是奇怪，就是如果自己去看的话，我会变成一种就是可看可不看的状态。
0: 我觉得自己去看电影呢，就是像我们这种 I 人吧，他很适合去看一些非常悲伤的电影，
2: 就
0: 你可以放肆的流泪，然后没有任何人认识
2: 你。啊，
0: 你
2: 是这样的呀？
0: 哦，对呀。
2: 哎呀妈呀，那啥样就是电影能让你看的？就是
0: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年看《人生大事》的时候，
2: 啊、
0: 我就是自己去看的。
2: 你跟唠过这事儿？
0: 对对对
2: 啊，哭成啥样啊？
0: 嗯，用了几张纸？用了几张纸？那不记得了，都一两年之前的电影了吧？
2: 啊，就是你印象当中哭得很凶的一次吗？
0: 对。正好也是赶上跟自己的经历有一些重合的部分，
2: 啊、
0: 所以才会找到了一个情感的宣泄口。
2: 哎呦，我不行，我看那样电影，我就得在家看，
0: 只能自己在家偷偷的哭。
2: 对对对，而且我得就是得哭得舒服一点。
0: 嗯，
2: 对，就可以，你知道，就是我希望就是如果我真的就是要看电影，就是痛快的哭一下的话，那我一定得有枕头。
0: 什么？
2: 得有枕头？
0: 得趴着哭吗？
2: 对，抱枕头哭。
0: 哦，这个画面我想象了一下啊、哦，航哥呢，身高也将近1.8米。
2: 别将近，你给我好好说话。 你哥就是一米八，你哥穿鞋一米八三。
0: 你在屋里抱枕头哭的时候也穿鞋吗？
2: 不穿鞋，你有病啊！一个年近四十的大老爷们儿，人还挺粗糙，一米八，
0: 抱枕头哭，
2: 是的，
0: 触及灵魂。
2: 哎，你知道我是从哪年开始就给自己加油的吗？
0: 给自己加油，
2: 给自己加油。
0: 什么叫给自己加油？
2: 就自己坐那，突然想起来，就是周航，你可以的，
0: 你可以的，加油加油，
2: 对，你可以的，你非常棒，你知道你行的。
0: 从哪一年呢？
2: 从去年。我小的时候都不干这事儿。哎，我小时候都不干这事儿。
0: 但是我会干这种事情
2: 啊。
0: 是很累很累很疲惫，然后手头有好多件事你又不得不做，
2: 你会跟
0: 自己说，你就只能说是一件一件一件的把它做完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事情全都写下来，写完的那一瞬间我就会说加油。丢老刀
2: 丢掉电视。哎，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你做这个事儿就没有违和感。
0: 嗯，
2: 你想想我呢，加油，可以的，
0: 可以的，
2: 而且从去年开始的，
0: 从任何时候开始
2: 都不
0: 算
2: 完。就是我其实如果要是自己安排一天假期的话，就基本像那个诗琳刚才说的，就是10点钟起床，然后我现在就会早上自己在家也会先喝一个那个就是美式。
0: 我觉得喝咖啡好像现在对现在的人来说非常普遍。
2: 我觉得他有点就是心理的那个就是。就它也不是代偿，它反正就是它，你是一种心理的开关的那种感觉。你喝了这杯美式以后，你这一天就可以就是，就开始了。
0: 嗯，
2: 就这种感觉。
0: 我还记得之前我们碰到一个采访对象，他说他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是在他小的时候，然后他的朋友给他们家邮了几箱一箱咖啡豆
2: 啊，
0: 说那个时候呢家里也没有咖啡机，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喝
2: 啊，
0: 最后知道说这个东西应该磨成粉
2: 啊，
0: 然后再去冲它
2: 啊，
0: 他爸爸就找了一个以前家里那种
2: 磨石磨
0: 磨豆子的那种

0: 啊，
1: 磨了一堆咖啡豆，磨了咖啡粉，然后就那样喝完了咖啡，把那一箱子喝完了之后呢，就习惯了，
0: 就习惯了。哎，那还真不，那我觉得就是家里条件也不应该不错。我因为我、你就想，你勾勒这个画面，就是磨咖啡豆得拿石磨磨，那就应该岁数就是跟我差不多，或者是比我再年长点的这种。
1: 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嗯。
0: 对，所以那个，然后我会就是先喝一杯，然后先喝一杯以后就是，收拾的利利索索的，然后就是挑中午啊或者下午啊，但我觉得不能太晚，就不能那个三四点钟，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三四点钟就是下午，就是就快接近傍晚了。
1: 啊，三四点钟不能。
0: 对，我不接受了，不是，对，不是，就三四点钟如果出去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赴酒局了。
1: 三四点钟这个时间点有一些尴尬。
0: 对，他就不适合，啥也不适合安排。
1: 首先，你不太能去咖啡馆喝咖啡了。
0: 对。
1: 不太耐受的话，晚上就要睁眼到天亮了。
0: 啊，就是我觉得三四点出去的话，就该是就不该三四点出去，因为三四点出去又不是喝咖啡的点儿，又不是喝酒的点儿，
1: 又不是吃饭的点儿。
0: 对啊，你看是不是？所以就不能，就要不然就一点多钟出去。还可以再早点，就是你可以给自己吃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朋友圈哈，就是流传一种这个饭，就大家知道一日三餐嘛，早饭、午饭、晚饭，我们还有一种饭叫早午饭。
1: 对对对，我经常吃早午饭的。
0: 对，就是那我你看，你要睡到那个点起来以后吃个早午饭，然后舒舒服服的，然后那个十二点多钟、一点多钟就出去。然后找个咖啡厅，找一个这个，我真的觉得喝咖啡的，就找个咖啡厅，它的那个就是环境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对，就是你要是那种，就是你坐着又很舒服，然后又觉得还挺。
1: 看看，主要看看目的是干什么吧？是你想安安静静的喝咖啡呢，还是你想找个咖啡馆办公呢，还是你想拍拍照片呢？
0: 我都就是可以不，就是可以不拍照片，但是它得好看。
1: 嗯，它得好看，环境好，干净，
0: 对，
1: 好喝，
0: 对。
1: 又安静，
0: 好喝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
1: 能喝，
0: 对，就是它得好看，就是我抬头觉得这个环境是得劲儿的，
1: 嗯，
0: 然后就是能，
1: 毕竟和假期四天不出屋比，还是要比家里干净一些，
0: 对对对，关键是朋友们，就是现在这天家里太冷了，你家不冷吗？
1: 还好啊，你可以穿厚的睡衣啊，然后把那个。床单被罩全都换成毛毛的，就会暖和很多。
0: 我可以铺商务卡，
1: 又不用插电热毯，就会很干燥。睡一觉起来嗓子特别干，你就可以换成毛毛的。
0: 我今年应该买个电热毯，不交取暖费。
1: 我刚想问为什么要买电热毯，因为马上就要供暖了，也就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0: 不是，就是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就大家也可以帮我出出主意，是不是？就得感受一下子。就是我们家现在就是，因为受就是我目前是我自己嘛，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又经常不在家，因为我基本上白天的时间都在单位，
1: 嗯，
0: 对吧？然后我回去就是晚上休息那几个小时。我要赶上早班以后在家待的时间更短。
1: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如果冬天很冷的话呢，你不交取暖费，仅靠着周围的暖气来度过的话，你大概能度过到十二月中旬吧。因为那一次我的房东忘记交取暖费，我就是那个时间才发现的。
0: 就那个时候冻得已经不行了，是接受不了了。
1: 就说觉得很离谱啊，明明上一年就是那么热，我都要闭一根暖气管的程度，我说今年怎么会
0: 冷
1: 成
0: 这
1: 样啊？然后最后发现是他忘记交取暖费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没有交取暖费的话，
0: 赶快交了，
1: 也是要赶紧交一交了。
0: 那我也交了嘛。
1: 但如果你要是想用电热毯的话，我有一个好方法，就是你买一个单人的电热毯，把它横着铺在脚底下下半身的那个部位，这样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暖和
0: 又不干，
1: 又不会特别特别的干。
0: 哦，那这种适合我，因为我本身就干。因为他们，我那天那个是谁？是你说的还是那个就是芳芳说的？说我基本我为什么就是脸总皮肤总出油，就是因为其实是缺水。
1: 哦，是我说的，
0: 是干是吧？
1: 哦，是太干了。
0: 哎呀，但我不锁水啊，我觉得我身体都不锁水。你看我，你我就。

0: 每天我就从早喝东西喝到晚，我嘴唇也是干的，巨干。
1: 多喝水和多喝咖啡
0: 啊，不是一回事，
1: 可能是两回事儿吧。
0: 哎呀，其实我觉得啊，如果就是再给我一天假期，反常一点的安排的话，就是老说自己这个常规安排就也没啥意思，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我期盼的一天假期我会怎么安排，就是可以头一天早一点睡，然后也睡够了，第二天早上早一点起来，然后可以做多一点安排，比如说咱们长春现在有很多很好看的地方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
1: 嗯，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如果说突然之间有一天假期
0: 啊、
1: 嗯，就我不会计划说从
0: 哪到哪
1: 哪到哪，从几点起到、嗯、到哪去
0: 看点
1: 的，就是醒来了之后自然而然的收拾完了之后，我只需要找一个很想去的地方，我这一天就会变得很完美。嗯，
0: 哎，也是哈，就是我哎，
1: 因为一天你想其实干不了太多的事儿，
0: 别匆匆忙忙的。
1: 对呀、
0: 啊，啊，
1: 你本来就是放松的嘛，你就只需要找一个地方。你比如说，嗯，周末了，就是有一天周六放假或者周日放假、嗯，我就想跟朋友出去玩，那我们就一起坐高铁也好，买票也好，你比如说去趟吉林或者上一个什么地方，然后早上去晚上回来也很开心。
0: 周末就剩一天了。
1: 我猜不是，我不是，不是周末就剩一天了
0: 啊！
1: 就比如说，你只想周六去玩或者周日去玩，
0: 那我觉得这周你可能也只有一天了。你确实该好好，就是趁着今天好好计划一下子。
1: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想过。
0: 我也是，我也是突然想起来的，是因为你刚才说就是周六或者周日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妈呀，就一天能玩。后来一想，哎呀，我这周好像就一天啊。后来我一想，我说你这周也就一天呐。
1: 量身定制的是吧？
0: 真是
1: 无意之间。
0: 我的天哪，原来
1: 冥冥之中
0: 啊，原来这个话题的意义在这儿呢。那我特别闹心，我特别闹心。我周日不是有事儿吗？
1: 嗯，
0: 我周六上早班，烦死了。
1: 我觉得就一天的假期，它的最快乐的点就在于它说走就走。
0: 啊，
1: 我说一天的假期嘛，出去玩儿
0: 啊，
1: 其实最快乐的
0: 说走就走，
1: 在于说走就走，就是不要有提前的规划。
0: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一天假期好在哪呢，就是你去然后回来，你会觉得这天玩得很充实，
1: 很尽兴，
0: 很尽兴，然后而且不会有那种就是假期结束的那种就是失落和沮丧。
1: 嗯，
0: 假期长有长的好，也有长的不好。你会临近假期结束的那一段时间你会很焦虑，然后假期结束了以后你会很失落。我为什么这个假期就没有这种明显的感觉？
1: 怎么呢？
0: 因为觉得就是也没太热闹起来，所以就很普通的几天。就即便是哎，也别说，就即便是这样，其实刚上班的时候也多多少少有点失落，因为毕竟你不能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了。
1: 但现在这个季节，其实一天的假期还有很多事情能干的，
0: 对，
1: 比如说去伊通河旁边骑一个共享单车也是很快乐的。
0: 沿河骑一骑啊？
1: 对，因为现在沿河的或者是步道上面的树啊，全都是变黄了。
0: 对，正是好看时候。
1: 而且我今天走在哪条大街上的时候，它就是中间的树全都黄色了，而且风一吹的时候就有落叶飘过来，非常
0: 好
1: 看，温度也很合适。
0: 哎，
1: 早一点的太热，晚一点又会很冷。
0: 对，我觉得初秋就是那个叶子刚变颜色，然后开始就是往下落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这个时候是很漂亮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推荐大家一个活动，就是去采树叶，也是一个很解压的活动。
0: 哎，贼好玩，朋友们，你没试过吧？你就挑那种就是扫起来厚厚的那个雪，你就
1: 厚厚的叶子，
0: 厚厚的叶子，然后你就上去咔嚓咔嚓咔嚓。可得劲儿了，但是就是咱讲究点啊，咱踩完了给人跪堆儿啊。哎呀，说说聊聊，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咱们跟大家在工作日的第一天聊了，如果你有一天假期，你会怎么过啊？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点这个放松，包括在 周末总是要来的嘛，对不对？周末来的时候，你提前有点这个向上的计划，然后让周末过得又充实又快乐。
1: 是的，有一份轻松的心情。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7: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8: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地区5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9到2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3度，中西部地区有3至4级转3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转西北风。
8: 节目的开始呢，先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十一的假期期间，有多少朋友啊，是这个借着假期终于有空了，咱去超市进行一番采购呢？
7: 相信有很多啊。这个朋友呢，一定是啊，没有出去玩，然后想趁着这个休假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后一个季度我们家里面用的这油盐酱醋啥的，好好给采购齐了。
8: 对，顺便呢，这个啊，买点零食什么的啊。这个如果是十一没出门宅在家的朋友们啊，这个零食是必不可少的。那在这儿要问问大家，就是在超市里面大家最喜欢逛的是哪个区域呢？你最喜欢逛哪儿？
7: 我最喜欢呢，你问的是什么时候？
8: 比如说呢，
7: 以前的时候呢，一定是像什么牛奶、酸奶还有零食的这个区域了。现在呢，我

0: 更愿意逛这个家居
1: 哦，
0: 就是这个瓶儿啊，
1: 碗
0: 对，然后这个
1: 筷子呀、啊、勺啊、
0: 洗化用品、
1: 锅呀、
0: 牙膏，
1: 为啥呢？
0: 就可能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这个更务实了
1: 啊，
0: 就更务实了，就是因为你过日子嘛，肯定我们要买这些东西啊，
1: 嗯、
0: 不定期的我们去往家里面囤一囤，
1: 嗯，不
0: 而且你发没发现有一个问题，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开始愿意囤东西了，
1: 嗯，有一点吧，这个尤其是双十一快要到了
0: 啊，
1: 这个很多朋友在网上啊，这一年的什么卫生纸
0: 啊，对。
1: 湿巾、
0: 嗯、
1: 啊，还有这些就是必要的生活用品，都会在这个挑一个比较便宜的这段，哎，四处比价给它买齐啊、
0: 嗯。
1: 不过呢，大家最喜欢逛的区域呢，在很多年轻人、年轻朋友们的眼里啊，最没花头、没逛头地方呢，就是这个粮油调味区。
0: 哎，这个我小的时候真是，
1: 嗯，
0: 小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你像这个现在大学生啊，
1: 嗯，
0: 还有刚出来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出来的时候，因为第一呢，他们可能自己不做饭，
1: 嗯，对，
0: 啊、这个很多年轻人现在都以外卖为主了，
1: 而且这租的房子有可能连厨房都没有，
0: 对，然后不做饭，嗯、就是粮油调料直接就略过了，
1: 对，
0: 也不用，然后呢。就再一个就是觉得更多的是这个零食啊，现在很多零食和速食品更吸引人。
1: 嗯，而且、这
0: 个、那
1: 个
0: 地方你看年轻人特别多。
1: 就算是做饭的朋友啊，这个酱油啊、盐呀、啊、醋呀、啊、一桶油，对，能用很长时间啊。
0: 嗯。
1: 不过呢，最近啊，大家如果去逛一圈，其实很多的这个超市呢，这个区域它就已经变样了。
0: 哎，这个怎么变样呢、
1: 嗯？
0: 大家可能好奇，说这个粮油调料还能变什么花了，对吧？
1: 嗯。
0: 给您介绍介绍啊，你像现在呢，货架上不像以前了，就只有很单一的品种了，比如说有这个藤椒油、木姜子油，然后呢，你像冷藏柜里呢，还有这个真空包装的冷面呢，米柜里面贴着是不光是这个大米了，
1: 嗯，
0: 昨天我去超市的时候就看见这个盒子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粥米，
1: 哦，
0: 啊，就是直接倒出来就熬粥的，配好的，
1: 哦、
0: 什么八宝粥啊、
1: 嗯、
0: 燕麦粥啊，然后还有这个小米粥啊，里面。样式很丰富，
1: 就不用自己这个，比如
0: 你再去
1: 到这个杂粮区，哎，这个盛一点，那个盛一点、
0: 嗯。而且呢，这个比你自己配的啊，我觉得更均衡。
1: 嗯，对。
0: 还有像这个胚芽米，
1: 嗯，
0: 真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啊。你跟这个十年前，别说十年前了，五年前都不是一回事儿。那最近呢，《经济日报》的一篇报道，就用这个数据呢，给这场货架上的革命画了张像。我们先拿数据来说话啊，调味辣椒油的销量同比增速为 242.1%， 冷面的销量呢同比增长 7.7 倍。
1: 嗯，哎，说到这个辣椒油，我比较有感触啊。其实这个一般稍微能吃点辣的朋友们，自己家都会炸辣椒油，尤其这吃饺子。啊，拌凉菜，
0: 对
1: 对吧？是挺常用的。但是呢，这个我的其实一直都觉得自己家差的这个辣椒油，就把油泼在这个辣椒面上，就是比外面卖的好吃啊。然后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啊，就刷到了啊，就是这个卖辣椒油的这个厂商的直播。哎，我一看好像挺香的，我就试着买一点吧，价格也不贵啊，我就买回来了。我发现人家这卖的真的比我自己炸的香多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们以前那种单纯的炸辣椒油的方式呢，可能就是这个辣椒面
1: 啊，对，加点芝麻，可能
0: 加一点芝麻，然后加一勺
1: 盐，对，
0: 然后再放点什么八角啊，
1: 哎，这些我家都不搁，就直接把油一泼，
0: 把油一泼，就觉得已经很香了。
1: 对，
0: 但是网上那些呢，他们要经过很多道的工序，你说的那些可能都有的情况下，他们还要先熬制
1: 料油啊，
0: 那个料油是辣椒油香的最关键，
1: 嗯，
0: 而且呢，不同地方产的辣椒，它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像咱自己家的话，很少啊，说我买这个几种。辣椒面把这辣椒面和在一起，哎，又有色又有香，还均衡辣度啊。咱可能就是在超市里随便买一点辣椒油，但是人网上卖的真是不一样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冷面啊，其实刚刚那组数据呢是来自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的啊。冷面呢是同比增长了7.7倍，这7.7倍是啥概念呢？就是去年卖一份啊，今年就卖了7份多了啊，
0: 哎、7份多，将近8份了。
1: 嗯，而且排在冷面前面那些速食呢，还有什么羊肉泡馍呀、凉粉、凉皮。皮儿啊，螺蛳粉啊，清一色呢就是这种带地域标签的风味吃食。粮油调味品呢正在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的进行升级了、
0: 嗯、咱们接下来呢是一组一组看啊。第一组这调味品，从之前的像这种去腥提鲜到风味主角啊，这个像酱油啊、盐呐、啊、油盐酱醋嘛、
1: 嗯、
0: 就是传统的基础品类，还是市场上的主流。但是呢，这个主流归主流，你发没发现现在就酱油都分为什么生抽，然后头抽
1: 啊，什么
0: 老抽、
1: 薄盐的、
0: 薄盐的、
1: 嗯、
0: 啊，就各种各样的。
1: 还有就是专门那个红烧酱油。
0: 嗯，对。

0: 然后呢，醋也分很多种，米醋、白醋、桂花香醋、陈醋，就不同不同的这个做法的时候，你这个可选择的也有很多。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啊，这个就是我们觉得。他们没有什么花样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各个厂商也在不断的创新。那他们还是老百姓餐桌的一个稳固的底盘嘛。但真正啊跑出高增速的，就是特色的风味和复合调味品，像刚刚岳家说的红烧汁。它那个不是红烧酱油，而是一款复合的调味品。就是以前我们配这种像吃红烧肉啊、红烧鸡翅啊，你得自己来配
1: 这个
0: 调料。
1: 这个酱油里加点蚝油，
0: 加
1: 点糖
0: 对对对
1: 啊什么。
0: 那自从这个红烧汁横空出世之后呢，就真的是快手菜了。你把这个红烧这个肉煮熟了，或者鸡翅煮熟了，倒上适量的红烧汁，可能加一点啤酒啊，或者加一点水之后，你一咕嘟，到时候一收锅。
1: 味道真的
0: 特别特别的正啊！那你看，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调味辣椒油同比增速是242.1%啊，它就是领跑全品类的。爱吃辣的，我们觉得自己榨辣椒油呢，还有一个可能不好把握的，就是这个油温。
1: 对。
0: 你油烧浅了呢，榨出来的辣椒油就是温度不够。不够香，
1: 对，
0: 你要是温度稍微高一点，这辣椒油容易
1: 糊了。
0: 还有一些呢，就是你可能比较麻烦，配完了你再熬完料油之后，这辣椒油有一些还是得提前过一遍水，稍微泡一泡，要不这辣椒油很容易糊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辣椒油增速这么高，我一点都不奇怪啊。还有像这个木姜子油、藤椒油，还有木瓜丝儿的这个咸菜啊，这个腌菜，还有基础的调味品的组合装啊，它们的增速呢都接近或者超过了50%。
1: 这说明啥呢？就是大伙儿啊，对于调味品的需求呢，早就不满足啊。之前这个去腥、增香啊，或者就是简单咱增加点盐味儿、酸味儿
0: 对，
1: 这些基础功能了，而是呢面向更加丰富的味觉层次了。哎，要更加有差异化的口感。用报道里的话说呢，调味品啊。正在从烹饪的配角一步步升级成主角了。
0: 这句话其实说的真的没错，因为调味品呢，我觉得是决定这一顿饭好不好的一个关键点。
1: 对，
0: 食材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调味品。调味品用的好，用的对，你这一顿饭呢，就是怎么说呢，锦上添花。如果调味品用的不好，你像我们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以前呢，我们老一辈愿意买纯的酱油
1: 啊、对，
0: 你像比如说你吃一些生食要蘸的时候，纯的这个酱油口感就并不好了。
1: 对，就虽然
0: 那个生抽，
1: 咱买的食材很新鲜，但是就是说有点浪费了，对不
0: 对？
1: 对，
0: 那第二组呢，我们再来看啊，就是方便食品了。我们现在呢，年轻人喜欢足不出户吃遍全国，这个变化更猛啊。你像这个冷面，我觉得从以前是我们吉林啊，延吉一带的特色，因为我们朝鲜族的美食，
1: 对，
0: 变成了全国都喜欢的一个特色地方食品了。冷面呢，就同比增长了7.7倍，哎。我觉得你看，它不单单的像以前只是一个夏天我们才吃的食品了，而是一年四季都在吃了。
1: 对，而且这个现在也有不少的这个包装好的冷面啊，超市卖的。其实呢，回家煮回来啊，虽然说咱肯定不能跟外面那些现压的那些冷面味道相比啊，但是味道真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啊，因为主要是这个冷面汤。
1: 对，
0: 当这个祖传的这个或者说独门绝技的冷面汤变成我们这个工厂上的啊。已经能可以批量
1: 产出的，这个稳定出品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能造福很多人。像我这种爱吃冷面的，我不挑面的口感
1: 啊，你比较挑这个味道，
0: 冷面汤。这个冷面汤呢，一定是要咸甜适中
1: 啊。对，
0: 有的人爱吃咸口的，有的人更多人是爱吃这个酸甜口的。
1: 我也爱吃酸甜口的。
0: 酸甜口的，如果冷面汤配不好，里面像这个辣椒的比例
1: 对，
0: 然后汤的这个酸甜的比例配不好。甜一点不行，酸一点也不行。
1: 对，
0: 一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挺犯愁的，就上谁家吃这个冷面呢？
1: 对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啊，羊肉泡馍呀、凉粉、凉皮啊、螺蛳粉啊，这些呢带地域标签的预制主食呢，销量占比呢也同样在前列。还有呢，就是冲泡的粥呀，这种蒸煮的米饭呀，还有冲泡的米饭这类的速食的主食呢，增速也超过了200%。
0: 的确，现在很多人呢觉得这个速食的米饭啊很方便，直接加点水，这米饭一会儿自己就熟了。
1: 对，尤其这个带自热包的，虽然这个口感跟咱这买回来的现煮的这个大米肯定是。

0: 点啊。但是比如说你想啊，咱这个辛苦上班一天
1: 哦、
0: 回到家里啊，
1: 你再去焖饭，
0: 焖饭就等啊、啊，至少也得等20来分钟。
1: 对，至少得20分钟、
0: 嗯，
1: 快速煮饭也得20分钟、嗯
0: 对，
1: 对不对？而且呢，你还得去洗米
0: 啊，对，淘米。
1: 然后有些人呢，有些朋友呢，其实对于这个焖饭呢。做饭呢，
0: 啊，对，
1: 那个水量一直掌握不准，
0: 对，不知道做出来到底是这个粥还是这个干饭。
1: 有的是这个水多了，这饭呢就粘了，
0: 嗯，
1: 水少了呢，这饭又夹上了。
0: 对，
1: 哎，那为什么这么快呢？啊，这个报道里提了两个原因，一个是食品加工和保鲜技术的进步，二呢就是线上线下流通网络的完善。天南海北的地道风味啊，正在打破地域的边界，走上全国老百姓的日常餐桌。消费者对方便食品的期待呢，从凑合着吃一顿变成了足不出户吃遍全国。以前呢，要说吃方便面
0: 啊，对，
1: 就感觉是啊，这顿不想做饭了，
0: 嗯，
1: 凑合一顿。
0: 而且这个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方便面吃方便面的家庭啊，一定是这个，
1: 懒，
0: 对，
1: 不爱做饭，
0: 不会当家，
1: 对，
0: 嗯。
1: 现在呢，其实更不是了。
0: 嗯、
1: 你像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吃一顿螺蛳粉
0: 啊，对，
1: 对不对？因为这个螺蛳粉你出去吃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冬天天太冷了，不愿意动，
0: 嗯、
1: 买点
0: 这
1: 个螺蛳粉自己煮一下，
0: 有可能也不太正宗。而且这个螺蛳粉在家，就刚刚提到这个。素食在家住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想下啥菜下啥菜。
1: 对
0: 啊，
1: 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0: 对啊，这个、嗯、我这个想下个鸡蛋啊，我今天想吃鸡蛋，我吃5个鸡蛋完全没问题，对不对？
1: 的确是，而且更省钱了啊。
0: 嗯、对，
1: 还有呢，就是它所覆盖的场景呢也越来越细了。你像有这个早餐素食粥，
0: 嗯，
1: 是吧？中餐有素食米饭、素热的这个菜、火锅，晚餐都可以。还有就是这种它的小包装，像一人食啦，
0: 嗯，
1: 还有这种我们要低热量。这样的这种轻食代餐了，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一到春天夏天的时候想去出去这个露营，
0: 嗯，
1: 露营的时候携带起来也方便，
0: 嗯，
1: 也不用像以前我们又准备头一天晚上又切又买又装，
0: 对，而且这个到外面如果炭火不太稳定的话，做出来可能也不太好吃。
1: 嗯，现在呢这个覆盖的场景啊可以说是满足了多场景化，也让这个消费者们呢各取所需。
0: 嗯，第三组呢就是米和油了啊。这个大家现在购买这些比较基础的生活用品呢，这个生活食品呢，基本就是第一认产区，第二呢看营养啊。这买米这件事呢，现在呢就讲究认产区选好米。数据里呢，这个销量占比第一的呢就是黑龙江的五常大米，销量呢占比34.5%。像哈尔滨、沈阳、盘锦几个产区呢也紧随其后啊。四大产区呢合计占比超过90%，地理标志品牌的市场价值呢算是这实打实的释放出来了啊。对于咱们这个东北的种粮的朋友们说呢，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这品牌只要立住了，米就不愁卖了。
1: 的确是啊，而且现在全国都知道咱们东北大米好吃了，
0: 对，
1: 很多南方朋友在网上特意去买我们东北大米啊，
0: 嗯、
1: 千里迢迢邮寄过去，想尝一尝我们东北大米的风味。其实说实话，我尝过，真的不一样。
0: 这个南方的
1: 那个米啊，就种出来的，也不能说是不好吃，但是口感不一样，
0: 就感觉口感有点松散，
1: 嗯，
0: 就不像咱这个
1: 紧实，
0: 对对对，
1: 就是它可能，因为米的品种不一样，
0: 哦，对。而且这个南方一般咱这个水稻都是一年一季的嘛、
1: 嗯、
0: 这个南方大概2季稻3季稻，所以它这个味道啊、这个价值营养价值也
1: 是有差别。主要咱们有最大的一个天然的地理环境、
0: 嗯、
1: 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啊、
0: 对。
1: 那细分这个品类里面呢还有一个新面口，就叫做粥品。
0: 粥米。
1: 粥啊，粥米，对对对，粥米。那你看这个粥，你吃过素食的吗？
0: 吃过，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粥素食对我来说性价比稍稍有那么一点低，为啥呢？因为它这个泡出来这个味道呢，虽然是粥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没有那种米香。
1: 你像咱们呢，可能说，更习惯说吃妈妈熬的各种各样的粥啊，妈妈、姥姥、奶奶们，他们就习惯熬粥了。但有很多这个上班族，可能说，离家比较远。然后没有人帮他们去熬这个粥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素食的这个粥米就成为了他们的救星。
0: 嗯，而且呢、哎、最重要的就是啊，这个选米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米、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家里有什么米啊，就拿什么米焖饭，就拿什么米熬粥、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就不会说我这个专门买一款，哎，这款米是用来熬粥，这款米是用来做饭，过去是没有分的这么精细的啊、
1: 嗯、
0: 但是那个粥米 专门为熬粥场景设计的一款米。
1: 哎，对，像这种米呢，我觉得你不论是就是速食啊，或者说你自己在家里面熬这个粥啊，它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口感是软糯，而且煮起来特别方便的。你不用说有些东西你需要提前泡啊，
0: 对，
1: 你时间掌握不好。它这个同比增速呢，也是155.1%的啊。那你说连熬粥的这个什么米都有专门的产品了，这就是消费需求精细化到一个什么程度的一个缩影了，对吧？还有食用油，你像以前呢，我们以东北我们这个本地为例，
0: 豆油，
1: 豆油是主品，
0: 对，
1: 也就后来顶多用点调和油了，玉米油
0: 了，什么葵花籽油了啊，这都是我好像这个上了小学、中学以后用的啊，
1: 对。
0: 最开始就是吃大豆油，
1: 就是吃豆油，
0: 然后这个后面可能慢慢有一些橄榄油了啊，稍微这个在很多人心里还算是比较高端的一款油。
1: 对，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呢，就是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我们各种油，它的这个我们做菜的使用场景啊。那慢慢呢，随着油品的丰富啊，更多的这个油也出现了，比如说这个牛油果油。
0: 哎，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我用过。
0: 有什么区别呢？
1: 我觉得就是
0: 它是凉拌用比较多，还是咱炒菜也可以用的？
1: 一般有的是煎也可以用啊。你看场景，有的就是更多的是这个凉拌。牛油果油呢，它增长了68.6%。还有这个山茶油
0: 啊，
1: 就茶油，咱们这边北方可能
0: 不太常见啊，这个南方的朋友们可能比较了解。
1: 那山茶油呢，增长了30.1%。那大家买油呢，更多的要看这个营养价值了，不是像以前我看便不便宜了，大不大了，
0: 这个赠品都多不多呀？
1: 以前买一桶油的，你就看他赠你个碗，你就买一桶
0: 啊，对，或者赠你个油壶，也别管这个油壶好不好用啊，这个必须得买有赠品的。还有一个呢，人群数据呢是比较值得说的啊，就是26岁到45岁的中青年呢，消费占比啊，主要呢是在60%以上啊。他们呢就是粮油调味区的主要的采购主力了啊。这个群体呢就比较乐于尝鲜，而且呢注重品质和健康啊，比如说像一心已经吃上牛油果油了，是不是？
1: 我就尝了一次啊。
0: 那他们呢就拉动了吃好的升级，对不对？说到底呢就是三个词儿啊，风味升级、健康升级，还有场景细分。
1: 对，那对于咱们听众朋友来说，这里面既有怎么买的门道，更有啊像怎么种、怎么卖的这种机会。那机会在哪儿啊？咱们就还是从刚刚说了增速7.7倍的冷面说起啊。那这轮方便食品升级里最亮眼的一个数字呢，就是全国卖的最火的冷面是哪儿的？
0: 那当然，
1: 吉林人可以骄傲的说了，
0: 那就是咱延边的，
1: 就是咱们延吉的。说到冷面，就想到咱们延吉了啊。
0: 而且呢，这些年的这个尤其延边旅游是越来越火了啊。很多游客呢下火车第一件事就是咱吃一碗冷面，对不对啊？现在呢，延吉的冷面呢已经成为了一张城市的名片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其实，在我们吉林人群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延边的这个服务大楼的冷面，
1: 哎呀，
0: 对不对？
1: 这个特别有名。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一碗冷面呢，也预示着，就是代表着我们这种产品啊，从原来的我们必须堂食啊，或者说局限在一个地方，走向全国的一个状态。那冷面呢，在守住老味道的同时，也在推陈出新，在文旅热潮当中呢，焕发着新的滋味。接下来我们来请听报道。
2: 面是延吉人的味觉相的同时推陈。
3: 走进延吉服务大楼冷面总店。厨房里热气腾腾的煮面锅旁，厨师正熟练地压制着荞麦面条，面条落入沸水，瞬间散发出特有的谷物清香。这家被延吉人称为冷面第一家的老店起源于1949年，从最初的黄海冷面小店到如今现代化经营的延吉市金城服务大楼冷面有限公司，始终恪守正宗保品质的初心。
4: 我们的面粉都是当年最新鲜的面粉，包括我们的牛肉呢是用我们这个延边这个黄牛肉也是最新鲜的黄牛肉，然后我们对牛肉的煮制的这个要求呢特别高，要求特别严格，都必须要炖到6个小时以上，让肉的鲜美融合到汤的里边，然后用这个冷面这个老汤去调制这个冷面汤。
3: 正是这种对传统美食的敬畏，让这碗带着冰碴的冷面不仅成为果腹之物，更成为一种情感载体。而老字号的魅力在于守正，更在于创新。随着延吉成为热门旅游城市，服务大楼冷面顺应消费新趋势， 在保留经典冷面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域游客的口味，创新推出了温面以及半冷面，让更多初次尝试的食客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味道。
5: 在小红书上看到推荐有这一家冷面，就过来尝了一下。然后我们今天点了有半冷面，还有汤的，还有土豆饼，味道感觉都还很不错，就是很解腻很清爽。
6: 第一次来延边这边吧，觉得这个冷面的话和上海吃面的话有点区别，口感很有韧劲，刚刚看到有那个生理啊苹果什么的，好像蛮好吃的。
3: 延吉人吃冷面配锅包肉，这种独特的吃法通过短视频传播，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前来打卡。
4: 自从延吉市变成网红城市了以后，我们这个客流量会有一些明显的增加，从一天能接待5000多名客人到外地客人占比80%左右，所以说我们店里推出了这个真空包装的冷面，让游客能够把我们的延吉的这个冷面就分享给他们的家里边的人。
3: 一碗冷面，一城烟火，延吉服务大楼冷面71年的传承与蝶变，正是吉林餐饮老字号守正创新的鲜活注脚。它以经典风味留住城市记忆，又以主动求变的姿态适配多元需求，更在文旅融合的浪潮里，以深厚的品牌底蕴持续释放文化吸引力，让更多人品味到了这份跨越时光的温暖与鲜香。
1: 那这碗名片式的冷面怎么搭上速食化的这班快车的呢？延吉餐饮协会会长金达莱冷面的当家人高凤烈的故事呢，就很有代表性啊。据延吉市委宣传部报道，这几年延吉的旅游升温，游客们吃完这碗面呢，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想把这个味道啊带回家。于是呢，这个研发团队啊就研发了真空包装的便携冷面，游客在门店现场能吃，走的时候还能拎几袋当伴手礼，或者回家呀再把这个味道留住。那这一款产品呢，每年的销量就能达到10000袋。
0: 所以呢，延吉冷面汤出来的这条路呢，就是把地道的风味做成了标准化的速食产品，再借电商呢卖向全国。哎，那说完冷面，其实那咱延边的辣白菜呀、米酒呀、
1: 牛板筋
0: 啊，对，这些能不能走呢？包括咱其他市县的特色吃食能不能走呢？哎，这个问号啊，就得留给咱们做农产品加工的朋友们了啊。其实呢，这吃出来的升级呢，也是种出来的机会。货架上的每一次变化呢，都是咱发给田间地头的信号了啊。咱吉林手里呢，一头呢是攥着黑土地长出来的好粮好味，一头呢就攥着把粮食变甜变鲜和变方便的加工能力。这轮啊，从吃饱到吃好的升级呢，咱们不该缺席，而且啊也完全有能力不缺席。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开始，我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预计明天白天至夜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度，部分地方可达10度左右，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3到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4到1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6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6: 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
5: 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落幕；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
6: 希望的田野专栏播出，吉林稻谷飘香秋收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眼下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7: 在中科显影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全新研发的光学显微镜。作为一家深耕精密光学仪器领域的企业，公司主打产品全自动扫描倒置荧光显微镜，深度融合 AI 技术，可实现图像拍摄、数据分析全流程一键自动化操作，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
8: 在超高分辨显微成像这一块呢，目前呢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国际的四大品牌，我们的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光学设计工程工艺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7: 司的核心团队源自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2024年受长春市政府邀请，团队带着核心科研成果落地长春创业。截至今年7月末，企业实现营收近1000万元。
8: 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基本的问题，长兴基金、吉林科技投资基金以及种子基金给我们投资了3000万。

0: 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本地的上游的下游的企业与我们对接。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吉林石化长期深耕合成橡胶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依托生产厂加研究院加研发中心科创体系，先后实现了34项科研成果产业化。调节剂作为生产丁苯橡胶的关键助剂，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短板，企业全力开展国产化技术攻关，产品于近期通过试验测试，
2: 开展了多轮验证，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节剂已持续应用在丁苯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1: 为提升人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吉林市科技局组织建设科创人才资源库，今年上半年为35户重点企业匹配人才132名，校企人才互派433人，125名科创专员入驻企业，谋划了37个技术攻关项目，并聚焦企业技术、人才、融资等发展痛点，推行常态化走访、精准化对接、全链条服务，
3: 建立优质潜力企业培育库，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与复审工作，开展研发投入专题培训，同时联动9家金融机构搭建引企对接平台，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1: 夯实创新型省份建设根基。吉林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重点工作提出18项具体举措，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4: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张楠报道，10月10号，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围绕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积极成效等内容展开深入采访。此次采访活动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活动中，媒体记者先后走进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在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虎豹文化国际传播中心，记者们被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所积累的海量野生动物监测视频资源所震撼。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领域国际传播机构，该中心从多视角、多平台广泛向海内外传播中国生态保护成果。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于2021年，是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之一。5年来，公园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公园完成林下补植补造60万亩，实施人工林改造试点，林业病虫害防治面积超19万亩，打通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碎片化栖息地，区域生态连通性显著增强。
6: 当地时间10月7号到9号，长春大东会火种采集文化交流代表团远赴意大利都灵，顺利完成火种采集、中意校园交流、城市地标文化快闪等系列活动，为长春大东会营造浓厚国际氛围注入澎湃青春动能，也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请听报道。
7: 意大利都灵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诞生地，曾举办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以及2007年、2025年两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载着世界

0: 大学生运动会的深厚底蕴与传承脉络。长春是国内知名冰雪特色城市，冰雪资源富集，群众冰雪基础扎实。本次火种采集不仅续写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薪火相传的崭新篇章，也标志着长春正式融入全球大学生冰雪赛事体系，彰显国际体育界对中国冰雪发展成果、长春办赛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国际大铁联主席雷诺·艾德：
1: 我已经来过长春三四次了，真切地看到了这座城市和组委会取得的进展，他们的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0: 赛事为媒，青春搭桥。依托本次海外交流契机，长春市青年代表团走进都灵高校，通过同台展演、趣味互动、暖心赠礼等形式开展双向文化交流，轻松鲜活的交流形式打破地域与语言隔阂，拉近中意青年心灵距离，凝聚起跨越国界的青春友谊。意大利都灵大学校长克里斯蒂娜·普兰迪：
2: 这次的连结是通过从都灵传递到长春的火种来实现的。通过你们派出的代表团，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热情，期待见证饱满热情的长春，期待两地以及各高校之间的全新合作。
0: 当长春文旅推荐官雪炳和王铁柱与一众演员亮相都灵地标，一场场融合国风韵味、长春冰雪特色与长春大冬会赛事符号的快闪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推动长春城市形象在海外破圈传播。国际大铁联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
3: 大冬会不只是赛场，更是结交朋友、感受主办地文化的机会。长春这座冰雪之城，冰雪景观极具魅力，一定会给各国青年大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0: 火种跨越山海，青春连接世界。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举行，这不仅是一次薪火相传的仪式，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对话。关东风情、冰雪文化在异国街头绽放光彩，中外青年面对面交流，打破语言与地域隔阂，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缔结友谊。这束火种传递的不只是办赛的信号，更是长春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2027长春大冬会综合协调部牵头副部长高继峰：
4: 下一步呢，我们通过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竞赛组织运行工作，同时持续推进开幕式、世界学术大会、火炬传递等活动的筹备工作，精心打磨活动细节，力求为各国运动员提供细致、贴心的参赛体验，充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5: 以足球为媒，聚八城之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长春折桂。这场跨越三省一区、历时近五个月的群众足球盛会，不只是绿茵竞技，更是吉林省体育引流、文旅留客、赋能区域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6: 10月5号晚，首届东北超联赛迎来终极对决，长春队1-0战胜东道主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场赛事汇聚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三省一区八城球队，从初夏到金秋，黑土地上的足球热情持续点燃，超越自我、追逐梦想的体育精神在赛场内外激荡。
7: 通过这东北超这十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蓑衣湾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8: 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
9: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
6: 同时赛事引流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吉林跳出单纯办赛思维，走出赛事引流、文旅留客、消费增值的新路子，全省统筹推出多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创新票根惠民政策，联合银联搭建票根核销平台，在盛夏消费季期间累计发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2500万元，覆盖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消费场景。
10: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11: 我们是免费的为广大市民的提供一个观看场所， 丰富了

0: 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1: 联赛期间，各赛区深挖本土文化特色，长春主场开设非遗市集，草编松花石文创集中亮相。延边赛区将长谷舞、相貌舞搬上绿茵赛场，把冷面、明太鱼等特色好物带到外市赛场。火爆出圈的明太鱼啦啦队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3亿次，带动本地55家明太鱼加工企业销量大幅增长。一场足球赛事带动特色农产品、民俗文旅双向出圈。
2: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
1: 赛事 IP 搭建起展示吉林生态、民俗、城市烟火的窗口，探索出体育带动文旅消费、区域协同发展的可复制路径。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黑土地正借着绿茵赛场的东风，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长春作为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将以此次东北超夺冠为契机，深耕青训，夯实梯队，办好各级各类足球赛事，让足球融入城市血脉，续写北国春城的足球故事，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贡献长春力量。
4: 春天，樱林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轰鸣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5: 秋染松辽，五谷丰登。当前吉林省水稻、玉米等秋粮大面积开镰，各地多点发力，协同联动，把藏粮于地、藏粮于季落到每一块田地、每一条生产线，全力以赴实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6: 眼下随着水稻收割工作如火如荼，新米收储加工也进入旺季。在镇赖县豪宇农业智能化生产加工车间里，机器轰鸣正在满负荷生产。今年企业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推动稻米加工向标准化、精细化、数字化迈进。过去依赖人工操作的品控环节，如今升级为 AI 品控，质量管控更加精准。企业还从今年起布局糙米、流胚米等全谷物产品，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别。
7: 我们现在的精米的话啊，今年准备就是占70%产能，像全谷物的包括糙米啊、胚芽米啊，占30%。应对我们目前那个市场大众需求啊，我们会一步步增加这个糙米和胚芽米的产量。
6: 在梨树县强大牧业万亩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田满目金黄，挺拔粗壮的玉米杆长势均匀，饱满紧实的玉米棒挂满枝头，田间地头机器轰鸣，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摘穗、剥皮、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玉米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厢，秸秆就地粉碎还田，一派颗粒归仓的繁忙丰收景象。
8: 今年的玉米啊，长势非常好，亩产基本上都稳定在2000斤以上，优质地块咱们的2300斤左右，比传统的种植模式啊增产明显。
6: 走进永吉县九月峰家庭农场的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正在进行收获作业，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为切实做好秋收保电服务，国网吉林供电公司组织各供电所成立10支党员服务队，300多名电力员工走进秋收田间，对涉及秋收供电的低压线路和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实施24小时响应故障处理，全力满足秋粮生产用电需求。
9: 近日，抚松人参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沈白高铁通车，激活万粮国家级人

0: 人参市场的商流物流，道地长白山人参迎来交易旺季，请听报道。
1: 作为全国最大的人参交易集散地，万良人参市场内参香四溢，货源充足，参农与各地客商洽谈交易，打包发货，市场内交易火热。
2: 咱们长白山地区的人参品质好，客商来的特别多，今年行情不错，价格有所提升。
3: 每年都来了能有个十来年吧。这里的人参品种比较全，市场比较好，在这里买我非常放心。
1: 市场推行一参一码数字化溯源，不少返乡青年开启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拓宽人参销路。沈白高铁打通山区交通瓶颈，外地客商可实现当日往返采购，大幅提升往来频次。铁路部门还谋划高铁快运业务，为人参等保鲜特产外运创造条件。
4: 我以前来万良市场都得两天左右才能往返，自从沈白高铁开通之后，当天上午来，下午就可以回去，特别方便。
1: 便捷的交通持续带动人参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抚松人参品牌走向全国，赋能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我们来认识河北姑娘罗可涵。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的一年时间里，他和校队女排姑娘们不断迎接挑战，创造佳绩，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请听报道。
6: 我叫罗可涵，老家在河北邯郸。2025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担任体育教师。这里的风俗人情、精神面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7: 就是这边的运动氛围非常好，像我们学校有足球队、排球队，还有轮滑队，孩子们都是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训练，就他们这份纯粹的热爱很打动我。
6: 刚到学校，我就和学校教师联手获得珲春市教育系统教职工排球比赛的亚军，也正式接手学校排球社团的训练工作。在日复一日的训练相处中，我和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今年3月，校排球队开始备战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为了让孩子们在赛场稳定发挥，我协助主教练老师每天领着孩子们训练，打磨技术，制定计划，还要帮他们克服赛场的紧张心理。
7: 我也会加入进来跟孩子们一起打，就是训练强度来说会大一些，然后也是让他们就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让他们就是能适应这个强度。
6: 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斩获了2026年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小学女子组冠军。
7: 最后一个球落地，我们取得胜利的那一瞬间，就孩子们也是非常激动，就一跃而起，然后抱在一起哭，就是这对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
6: 拿下市级冠军后，孩子们迎来了更广阔的舞台，即将首次征战州级排球赛事。面对更高规格的赛场和更强的对手，我会引导孩子们放平心态，直面挑战，在训练中查漏补缺，不断突破自我。
7: 他们喜欢挑战呢，我就会就尽全力的给他们创造这个条件，然后来培养他们就是勇于拼搏呀，越挫越勇的这个心理。
6: 接下来我将尽全力帮助校排球队继续前进，丰富社团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排球，爱上运动。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体育教师罗可涵，这就是我和女子排球队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8: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2号，长春大学中俄教育年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暨国际合作交流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以跨文化沟通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新时代中俄教育全面战略合作的基石为主题，设置中俄作家、出版人与文学翻译家论坛、国际传播与中俄语言教育高端论坛、长春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论坛三个板块。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作家、翻译家、出版界和新闻界代表参加。中俄教育年友谊杯国际文学翻译大赛评选结果同期揭晓，共有36名学生获奖。 活动期间，长春大学还将与白俄罗斯国立外国语大学、亚美尼亚斯拉夫大学共建两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对拓展吉林省对外交流载体、增强对外传播的研究支撑具有积极作用。
5: 吉祥新闻记者陈阳报道。10月12号，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机械赛道决赛在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落幕。近2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班组长同台比拼技能，交流经验。本届赛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吉林省总工会等多部门承办，全国初赛报名人数达 11.8 万人，较首届增长 60%。大赛紧贴智能制造发展前沿，聚焦岗位实战需求，新增数字孪生模拟、人工智能应用等新型考核内容，考题更贴合生产实际，更具专业性与前瞻性。大赛现场公布个人、团体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劳模工匠进校园同步开启，全国机械行业劳模工匠李万军、李凯军、白杨分享匠心故事，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劳动教育大思政课。
8: 央媒听吉林。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绘就万里边疆新画卷，新时代边海防建设高质量发展综述，报道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东部边境线，山高林密，水系纵横，管控形势复杂，为确保管边控边治校，延边州军地持续完善五位一体强边固防体系，强化统筹协调，搞好齐抓共管，为联防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5: 10月1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公主岭玉米收获加工双芒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报道金秋时节正值玉米收获和加工生产旺季，吉林省公主岭市的田间地头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一边是农户颗粒归仓的收获喜悦，一边是厂家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的热度攀升。
0: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交通便利成振兴红利，沈白高铁开通一年发送旅客超千万人次，报道沈白高铁自去年9月28号正式开通运营以来，以路网激活要素流动，以服务温暖万千旅客，以文旅赋能区域发展，不断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3到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4到1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6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妈妈，快看，小松鼠。
11: 嘘，别吓着它。
12: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13: 哎，兄弟啊，小点声。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

0: 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 文明旅游，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 2.5 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

0: 已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2: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2: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3: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3: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

0: 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3: 亩产量 683.63 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4: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5: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6: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5: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7: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8: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9: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8: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0: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1: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3: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4: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超 10%。 新能源汽车

0: 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京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到1到2组，但是如果传动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动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聚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

0: 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7: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6: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7: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5: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5: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

0: 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九一六新闻。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6: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吧，总之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或者说最近一直以来就挺憋屈的，某个事就无法释怀的话啊，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在这儿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降温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从今天夜间开始，我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预计明天白天至夜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度。部分地方呢可达10度左右，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

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3到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14到1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8度，最高气温是16度。好嘞，听众朋友啊，刚刚给大伙介绍了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就注意啊，有一个降温的预报啊，有一个降温的预报，大家要关注一下啊，大家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和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是全省这个直播的啊，是这个全省的这个覆盖的。在长春市，如果是用收音机听的话，是 FM 91.6，如果是在吉林省的这个各个城市当中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是各个城市的这个它所在的这个城市的频率各不相同，就是属于像四平有四平的啊，白山有白山的，通化有通化的，各不相同，各个频率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这个想要这个听的话，在自己本城市调 FM 调到属于自己城市的，然后记住了就可以了啊。如果有的收音机上带收藏的，就收藏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事儿啊。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不是在城市的啊，或者说我离城市比较远啊，这个收听城市的广播信号收听不到，那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来听。这个呢是全省覆盖的啊，这个是全省覆盖的，都是全省统一用啊，不但覆盖全省，而且辽宁的北部、这个黑龙江南部和内蒙的东部都有很多的地方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中波的直播啊，只不过它在城市里啊受到这个电磁干扰比较多，所以说呢信号不太好，但是在乡村它的信号就特别好，这是一个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您家那个收音机啊已经坏了啊，比方说就是您是咱们长春的，但是我家没有收音机了啊，收音机坏了再就没修过，或者没买新的，或者说呢我是不在吉林省境内，那我在外省啊，或者说我在国外，我想听咱们吉林台的广播怎么办啊？这原来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啊，原来只能是零零星星的有的地方能够收到反射，大气层反射能收到咱们中波，但现在呢就方便多了，因为有网络嘛，有互联网了嘛，您就可以用这个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呢是这个叫蜻蜓 FM。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啊，直接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它不都有那个 APP 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你用那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啊。当然各个时间段是各个不停的节目，不同的节目，到晚上7点到8点半这时间是小哥的直播节目，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是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我们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蜻蜓呢？就是因为在蜻蜓上有咱们小声长谈重播的专辑啊，您到那个蜻蜓上您搜小声长谈啊，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能收到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属于蜻蜓的那个那个有那个什么火苗啊，火苗非常多的这个热点号啊，欢迎大家来收听，就是它是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我想听2024年7月8号的，你就到那搜2024年7月8号你就能够搜到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除了收听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交流的渠道，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公众号可以进行文字交流，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可以进行文字交流啊。大家记好啊，咱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这个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记好啊，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吧，加上关注。如果还没关注，如果关注你直接往公众号后台上发就行。如果没关注的话，找到加上关注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啊，然后呢，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您要说的话就可以，200-300字，把您的故事啊、您的问题啊、您的困惑呀、包括您的观点看法发送上来，中小在直播间呢，直接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呢到视频上找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我现在正在快手上，进行着直播，大家到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所有来到快手上的朋友们，所有来的朋友别忘了给点小红心啊，让咱小红心砸的快点到两万啊，快点到两万，咱们定个 KPI 啊。谢谢大家，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让咱直播间热度高一些，谢谢大家啊、哦！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现在已经来了这么多朋友了，如果说您最近也觉得挺憋屈或者挺迷茫的，有个事儿不知道咋定好，想问问钟小哥，或者说呢这个事儿就想不开了，想跟钟小哥唠一唠都可以，因为毕竟咱们这做这节目我们做了18年了，还是有经验的啊。这个大家呢可以现在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啊，快手上的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不能申请连麦。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那这个正好现在这热线电话呀还没有响起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问题吧。继续来看一下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记住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我看看啊，这个说什么呢？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啊，我老公明天要做那个左脚的骨折做手术了啊啊，麻烦你祝福他手术一切顺利呗。好的好的，手术一切顺利啊，祝他早日康复啊，早日康复。但是啊，这个伤筋动骨啊，还是得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可别着急。告诉他，就是骨头出事，千万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他长结实了，你再走；你他长不结实，你就再整的话，完了之后再长歪歪了、长坏了，犯不上。就是骨头出事，一定不要着急啊。接着说什么呢？说这个我还有一个事情，我现在手里头啊没有钱，但是我老公上班需要一辆代步车，我想给他买个八九万的，但是我又看上个十万的，能买吗？啊，这个首付我能借到，月供我也能承担得起，可以买吗？你不扯淡呢吗？那个你家那头没有公交车呀，还是没有那啥呀，没有别的交流方式，必须买代步车呀？啊？就是如果人存代步，家庭条件不太好的话，你买个10000块钱、20000块钱的，先开着呗。为啥一定要看上个十万的？就是这个吧，你过日子这玩意儿，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这事。你说你一分钱没有，你就想要借首付，然后你还那个月供，你还完月供之后，你那个加油是不是钱？养路费是不是钱？保险是不是钱？你家里有一辆车的话，差不多你要是买一个10万块钱的车，如果我估算的不错的话，一年你拿出得15000块钱。因为你得加油，你得买保险，你得那个，你得交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保险的时候得交各种各，还得有各种各样的费用。然后由这个开车还会引发出一些附加的费用。保养，对不对？头一年可能不用保养，但是呢头一年有各种各样的，比方说那个车，哎，今天买个贴，明天加个垫儿，哎呦天哪，我跟你说头一年钱花的不比保养便宜。所以说你这是那个车买回来，不是说他那是得消耗品，他不是能给你挣那啥的玩意儿，他一个代步，他上班代步，你家庭条件这样的话，咱这么讲，实在不行骑自行车，自行车不行，咱就说买个电驴子，电驴子如果说冬天不行，夏天骑电驴子，春秋骑电驴子，完了冬天的时候打车，坐公交，没有啊，

所以说千万别扯这些没用的啊，千万别扯这些没用的。如果说实在离家远，

实在离家远的话，你上那个单位旁边租个房子去，那房租钱都比你使车省事儿。我告诉你，你要是有四五十万的这个存款，你买个十二三万的车是可以理解的。你连钱都没有，你买个十万块钱的车，你就纯属是不知道车是咋回事儿。

这个日过日子这玩意儿，你得知道咋回事。你这么整的话，那日子咋过呀？首付能借着，借完你不还呢？这还，气死我了。好了，欢迎大家啊，大家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最近工作和新处的对象交织起来了，比之前单身的时候要忙得多呀，而且工作也有很多新的问题，就是各种解决新状况，也很闹心，前段时间真都焦虑了，现在好多了。我呢在南京，对象在马鞍山，俩小时车程往返，每次放假去找他，希望小哥说两句啊。我没啥可说，那你自己觉得忙且快乐着，那你就先忙着呗，对不对？你工作有很多问题，这跟你对象这个不发生任何冲突，你处对象是处对象，你对象拥护说的，你也因为说你对象，然后就人家就说你就别工作了，你就老实待着吧，啥也不行干，工作就骂你，觉得你祖宗，没有啊，人支持你工作，不是不支持，那你工作你干不明白，你怨着人对象了吗？对吧？这是两回事，你别往一块扯，别往一块扯。你对象支持你工作，对吧？那么你说的一整放假了，你不想消他，你直接找你对象去，那是你的事儿。那你得有能力把他勾引来呀。你这咱上南京，对不对？对吧？你这马鞍山玩的都玩够了，上南京玩两天了，对不对？上下这上中山陵是吧？上雨花台，哎，这俩地方。买个板鸭啥的，这不都挺好的吗？这就是你得想办法统筹呗。就是你，我希望你能知道啥呢？就是说你工作是你的个人的事儿，对吧？处对象这个事儿呢，也是你个人的事儿。但这俩事儿，人家你对象没说让你那个那啥，没说让你不工作，对吧？人也不是不支持你工作，所以说你不要把工作的焦虑和你对象这事儿弄一块了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小米说的，哥呀，我算听懂你的意思了。我翻译过来就是说，你要想回来就打光棍是吧？我多聪明，嗯呐，你说是挺聪明的。你咋那么聪明呢？我可没那么说啊。欢迎大家，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堂谈啊。

这个三部热线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往您接，还没有接进直播间，我们等候一下啊。咱们也从同时呢也说一下啊，这个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你好，麻烦您别念我名啊。这个我们结婚十多年了，对我特别好，包容我，工资他除了留点零花钱都给我啊。最近偶然发现这出轨了呢，但是他不承认，现在呢我已经给他赶出去了，离婚冷静期马上到了，我该怎么办？怎么能彻底忘掉他？那不扯淡呢吗？你们俩过十多年日子，说忘掉就忘掉，你啥呀你啊？你是金鱼啊，只有七秒钟记忆啊，你也不是金鱼啊，关键是。但是金鱼也不可能光有七秒钟记忆，那是糊弄鬼的那是啊。就是给人撵出去了完才想起来对你特别好，是这意思吗？没撵的时候反正就他不是人呗，对吧？你这个第一个啊，就是你说这个要求那不是一个正常人类的要求，什么我怎么能彻底忘掉他。妈，过十来年，过十多年日子，说彻底忘了就彻底忘了，你做手术了，做手术都做不到啊。对，因为做手术不到往下嘎哪块是吧？那时候不要想着说彻底忘掉他，而是什么呢？开始过自己的这个，过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人家给你工资了，然后呢也没有人家对你这个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了，你还能够啊，你还能够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才是你需要做的，而不是说忘了他。你要是自己过日子过得狗屁不是，你忘了谁，忘了谁你也过不好，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小米说的失忆了更不好治，可不是咋的，你失忆了，你写你琼瑶女主角了，他们这茬孩子别说都不看琼瑶，他们都不知道琼瑶是谁吧啊。行了，不说这事儿了。你说那个什么，那个那当年我们那个年轻前看那个玩意儿，那个小说里他那女的一整失忆了，男的一整失忆了，那更不好治，费挺大劲往过治呢。哎呀我天哪，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你选择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了，你是独立的个体，对吧？既然已经选择离婚了，你就是独立的个体。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但那个生活已经完全不属于你了。你将面临的是一个完全新的生活啊！你要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生活，是一个新的这个自我，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总考虑说怎么忘掉他，忘不掉，那是不可能忘掉的。你唯一能做到的是让他逐渐的不再影响你的生活，让他在你的生活当中逐渐的变得没有什么地位，变得你越来越，就是你越来越正常就好了啊。你现在明显不正常。你要说你就不想离了，那你就说我就不想离了就得了，就赶紧就说你回来吧，不离了啊，这种地的就是哄回拉倒了，对吧？你要想离了，你就别说忘掉他，就忘不忘你我也得自己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

85815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如果是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特别委屈啊，无论如何都过不去啊，让自己感觉到特别的闹心啊，这个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包括呢身体上也受不了啊，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啊等等这种问题，总之就是内耗也好，外耗也好啊，内耗外耗都特别大啊。就犯不上啊，就犯不上，那犯不上，但是有时候又放不下，怎么办？可以其实想办法减轻心理压力，这是心理压力大造成的啊。那么减轻心理压力，可以呢，自己做点自己爱好的事，比如说乐意画画的画画画啊，乐意看书的看看书，乐意跑步的去跑跑步，其实这些都是减压的非常好的手段。如果这些事儿啊都不能做到的话，那么呢，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和朋友聊聊天说说话，这个聊天唠嗑的过程其实本身啊本身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本身它也是一个那个减压的过程啊。啊，图图啊，图图，谢谢图图啊，图图跟我说说，老师啊，那个我们零零后也知道琼瑶，小时候一看《还珠格格》呢啊，对。但是那个属于琼瑶是什么时期的作品了？那都是啊，就是你是不知道，早些年的时候，那个最早琼瑶这头火的是什么玩意儿来着？窗外吧。窗外啊，就是歌颂小三儿的啊，那个什么玩意儿，第三者什么乱七八糟那些啊，反正就是属于那个当时啊，不是说后来啊，当时感觉价值观不是很正确啊。还有什么穿紫衣的女人啊，这个贝壳紫贝壳，还有啥玩意儿了？那个啊，对，小米说《一帘幽梦》《青青河边草》的这些玩意儿啊。这是比较早的，这是比较早。等你看的《还珠格格》都已经电视剧化，都影视化了。影视化之后的，那是他的一个影视化巅峰作品。那，哎呀，我没看进去。

反正那些作品里头就是有几个大特点嘛，一个就是哇哇哭啊，没事就哭了，没事就哭了，哇哇哭哇哇哭啊。然后要编不进去，编不下去了，这个就是明显是现编的嘛，编不下去了就失忆了，这人就失忆了，就这么的了，就那么的了，就怎么怎么地的啊，这个就那路式的了啊。然后你看他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作品不都这样吗？你看他一旦看多了，他的作品一旦看多了，当然我看的很少。那个我们同学那时候正是那个很多同学看的啊，就是说的基本上已经看到看完开头之后，就基本上就知道结尾是啥样的了。就跟现代文学时期看那个鸳鸯蝴蝶派那些小说是一个道理啊，张恨水他们那些玩意儿啊，就是看个开头啊，看个开头就值得结尾啊，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一步一步的总有人看啊，但是我感觉它有它的合理性。就比如说我就是头十年的时候，我好像就头十几年，就是十好几年前，有人问我说，那为什么琼瑶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人喜欢？就和还珠格格火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就说嘛，他永远有小姑娘14岁嘛，对吧，永远有女孩14岁到16岁嘛，他就是对爱情憧憬嘛，对纯洁的爱情，不管纯不纯洁吧，但是理论上纯洁的，或者说口号中纯洁的爱情那种憧憬嘛，他必然的，他永远有小孩是14到16岁，所以说他就是那样的啊。但是现在好像过去了，现在看都看爽剧啊，都是霸道总裁爱上不认字的我啊。所以说时代在变啊，时代在变。其实有一些作品呐、啊、什么乱七八糟，你没有必要过早的评论它，因为它的时代还在，得需要过去之后啊，需要过去之后啊。来看一下这个小米说，女二说了，我不是来破坏你们感情的，我是来加入你们的，还对着五六七八个男的说，我要你做我孩子的爸，我也要做你啊、我也要你做我肚子里孩子的爸爸啊。这是现在爽剧吗，小米啊，都这样了吗？

0: 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

0: 好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是这样，我是遇到一个邻里问题，是我
0: 啊。你说话听不太清楚，你能大点声说，或者说别用耳机之类的吗？
1: 好好，我现在呢
0: 啊，对对，你坐起来大点声说话啊，说说怎么了啊。
1: 是个邻里问题，给我父母租了一套房子
0: 啊，
1: 然后那个这他俩是产生了一些矛盾嘛。
0: 嗯，
1: 一是这个老人67、8岁了，愿意在走廊堆一些纸盒子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呢，之前这小女孩跟我反映说那个有味儿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她可能嫌这个东西占地方或者是不太美观吧。
0: 嗯，
1: 然后那会儿恰巧是我母亲那个腰伤，在床上躺一个多月了，我就跟她说，我说你等她好一些，我让她处理一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事儿就一直没得到处理。
0: 嗯，
1: 然后呢，这两天这个小孩儿，
0: 这个你父母离你那块多远呢？
1: 不远，隔栋，隔一栋。
0: 隔栋那玩意儿，那人家都说了，那你就过去给他拉了卖了就得了呗。那你干啥呢？你这事你做的这肯定你做的不对。
1: 我跟你说，老师，我要是给他卖了，他能给我急眼的，能
0: 急眼就急眼呗。你到你告诉说人物业不让这样的话，你谁该走廊里放纸壳子？那么不要理呢，那么不讲理呢，
1: 就是确实有点不讲理，但是我确实也管不了他。
0: 你管不了能行吗？那你爹你妈你给租的房子，而且人家找着你了，这样的话你正常你要处理的话，你就直接告诉你说老太太物业让赶紧挪，要不然的话要罚钱了，对吧？直接你拿着给卖就得了呗。
1: 我那会儿我直接就给老太太打电话了。
0: 那不是打电话，老太太炕躺着呢。你这肯定是你不对，这个没啥可说的。就是如果正常的说这个儿子是个负责任的人的话，对吧？人家邻居提出来的话，你那几个赶紧给挪走啊！那等你不就害他？这不是说害不害事的玩意儿，你楼道里就不应该放这些玩意儿。
1: 我跟你一个同样的观点，但我确实整不了。
0: 你凭啥整不了啊？你整不了，那咱这么讲，那咱这么讲，你给你妈租个带院子房，让她放院里。
1: 那倒是，但现在他把纸壳都归拢差不多了，就放了个箱子，确实也是占地方，但放了，但是走廊很长，就不影响正常行走，但是确实是放那块是不对的，这我也知道。
0: 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确实是挺讨厌的。你这么的吧，你给你妈租个车库，你给你妈在楼下租个车库，然后让她把纸壳啥都放车库里，完了你没事拿车帮她拉也行，这么的可以。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处理起来就好一些了啊！
1: 我管不了他俩，他俩就是我妈挺致命的人，
0: 嗯，
1: 确实整不了。
0: 你别管啥人儿，因为那是你妈，不是别人妈，对吧？
1: 是。
0: 要不然你就是说句实话，你就是跟他说，你说我妈我整不了，对吧？你跟明确跟说，你说你该报警报警，该那个找物业找物业，对吧？
1: 那我跟你说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就是当初刚租这房的时候，这小女孩就愿意往这个门口放垃圾，就可以啥垃圾都有，吃饭的饭盒子什么的，然后之前那小女孩确实不错，跟人说了，我好好跟人说，
0: 嗯，
1: 人家确实给清理了，这个该说不说，我是非常那个感谢人家。
0: 嗯，
1: 但随着时间这么长河，我妈就逐渐放纸盒子了。
0: 嗯，
1: 然后前一阵呢，发现什么事儿呢？这个父母的房子双阳房子。
0: 嗯。
1: 很热，他就把门开开了。
0: 嗯，
1: 他俩这个门是一个直角，就他开门，他开门，彼此碰彼此门那种。
0: 嗯，
1: 时间长了，这小女孩老开门，可能就把门把手撞的凹陷了。
0: 嗯，
1: 然后在我妈犯腰病的时候，他就跟我妈说了，说要赔钱。
0: 嗯，
1: 撞坏了，因为老开门。
0: 嗯，
1: 他俩就也他俩没造成直接冲突，但是跟我爸就是相当于是拌嘴了。
0: 嗯，
1: 然后我也是自己，我正好去那了，我就帮着解决了。我咋解决呢？
0: 嗯，
1: 我也非常理解人小女孩，我就私下加微信了，
0: 嗯，
1: 给人家转的钱，
0: 嗯，
1: 然后我就跟她说以后有什么事联系我就行了，
0: 嗯，
1: 我就，但是我跟他们说我没拿钱解决，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跟他联系过了，因为我妈一联系他还骂我，那个你这事你别管，
0: 嗯，
1: 就是那小女孩故意找事儿或者怎么着，但是我也理解人小女孩，就这个事儿之后过去一个月之后就发生了现在这个事儿嘛，明显是那小女孩也可能是。心情不太好，或者是有点心理不公平。
0: 嗯，
1: 特意等这么个情况。
0: 嗯，
1: 岁数大的人呢，他俩谁都不对付上。我现在我也没招了，我妈我指定搬不过他。
0: 嗯，
1: 我要是直接把纸壳扔了，他指定能给我呜嗷的。
0: 那呜嗷就呜嗷呗，你自己家咋呜嗷都行啊，对吧？
1: 那对，
0: 这个是你不对，这肯定是你不对。就是你爸你妈这个东西，这是你咱这么说，这个事儿是你的责任，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你是那个咱这么讲，你是赡养者是吧？
1: 嗯，
0: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他是你妈，不是你小姑娘吗？对吧？
1: 我感觉我要是偷摸给他扔了，他可能
0: 你别扔了，你说给他卖了，我一个朋友，你就告诉他，你说我一朋友开那个回收站的，卖的比你还贵呢。
1: 他卖为啥不要卖？我说你捡点吧，你岁数大了，我也组织不了你，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别攒那么老多，你今天你攒一个礼拜，你卖了，人家也不带说啥的。
0: 嗯。
1: 他们有什么心理呢？可能好不容易捡的，老等着这组合
0: 涨价
1: 的时候卖、
0: 嗯。不是，就是这个老人到这个年龄吧，不可理喻，我知道。但是你必须要有原则。你在你这是咱这么讲，这不是你自己家，那楼道那是公共环境，引起火灾或者什么，就本身来说就不允许你放那些东西。
1: 对，
0: 你就放鞋都特别讨厌，你还敢这放那整些纸壳子？我说你要你妈要实在捡，那你就破点灾，你给你妈租个车库，她还不用往楼上整了，对吧？你直接就在车库里，你乐放乐咋整咋整就得了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门那个事儿啊，就是这成天开门呐、啊，你给他安个空调吧。你安空调不舍打，你就这个真不行。那个你说这是楼里的生活和咱们农村不一样，
1: 是
0: 真
1: 的，
0: 这个东西它有很大的差别，是不是？那这玩意儿你这毕竟是城市生活，它是一个生人社会，不像说，而且你没有院子，你咱家也没那条件说买个咱自家买个这个三层楼带院的房子，就没那条件。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它再有脾气再咋地的话，有一些事儿你还是需要跟老太太说好说明白的，你还是要跟她说清楚，就是你必须有立场，而且必须得吓唬她。老头老太太怕吓唬，必须吓唬她啊！你不行，你这个东西不行啊！好了啊，再见。
1: 嗯嗯，行，好了，谢谢。
0: 嗯，好嘞。哎哎哎。小米说手里那核桃别盘了，对你别整那些乱七八糟动静了，挺震得慌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这位朋友啊。喂
2: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哦，小川，小川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简单说一下啊，怎么了？
2: 我遇到就是家庭的事儿。我发现我老公有外遇已经3年了
0: 啊。多大岁数了？
2: 他今年58，我今年50。
0: 啊，他比你大八岁还？
2: 对。
0: 啊，3年了有外遇，你抓住了？
2: 到实质都没抓着，就是这3年之内吧，我一直在怀疑吧，我也没就是有啥证据。
0: 他咋说的呢？你跟他提这事儿没有？
2: 提了，他把电话都打下，对方把电话，还有他那女的把电话，还有就是他的地址啥都给我贴我家门上了。
0: 贴家门上干啥呀？
2: 就是让我给他打电话呗，让给对方那女的打电话呗。
0: 啥意思啊？就是你老爷们不联系他了，他让你给打电话呀？
2: 我听我家那人说是不想跟他在一起了，完了他之后呢，就像他想就是说
0: 叫人赖上了，那人
2: 想赖上我老爷们，就想找我呗。
0: 那人没有家呀？
2: 那也没有家，他单身。
0: 哦，找你干啥呀？臭不要脸的！我跟你个破鞋见什么面啊？
2: 是我给他打电话，我也给他骂了。我说你啥意思？你啊，你都打电话，操你妈，把我
0: 哎，你说，接着说，不许骂人啊！
2: 啊，我说对不起啊，我就是那什么。那个我老公说跟他分手了，
0: 嗯，
2: 现在分手了，分手呢他呢就生气想让我俩离婚，完了之后就给我他把他的信息就贴在我家单元门上了。
0: 然后呢
2: 我老公说是断了，但是我感觉断不了，就反正就这两个月我就内耗纠结，啥也干不下去了，小哥。
0: 嗯，那你上医院看看没有？
2: 上医院看啥呀？
0: 你去查查你神经衰弱了吗？
2: 神经啊，
0: 对你肯定神经衰弱了。
2: 我现在就是 吃抑郁药呢，
0: 是抑郁药吃着呢，是不是啊？
2: 对，
0: 他要那么做的话，你可以报警啊。
2: 啊，
0: 那直接报警抓他就完事了呗。那玩意儿就不往你家楼道上贴东西，那不属于伤害你名誉吗？对吧？他不就埋汰你吗？那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第一个，那个你老爷们肯定是不想跟他俩过，这是准的了，是吧？啊，老爷们该收拾收拾，但是家呢犯不上扔。你家孩子多大了？
2: 你家孩子25。
0: 还25了？那个你念书的还是上班的？
2: 我上班的，工作挺好的。
0: 已经上班了是吧？嗯。你这个情况啊。你这个情况啊，你需要就是说得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调理好一点啊。
2: 嗯，
0: 你现在是身体出问题了，身体出问题了啊。
2: 嗯，
0: 那个是明显是神经衰弱啊，明显是那个心理状态，那心理状态肯定不好了，那就不用说的。但是这个你这个心理状态已经导致身体出问题了啊。
2: 嗯，
0: 去检查一下那个抗抑郁的药呢，就是该吃吃。该吃吃啊，完了这个跟这个老师啊，跟这个教授啊，就是或者说这个大夫啊，主治大夫啊，经常联系，说有啥情况了，说一下啊。
2: 那你说小哥，
0: 嗯，
2: 小哥，
0: 嗯，
2: 说我吧，本质也没想离婚，我也不想把家倒给别人，但是呢，我就特别纠结，特别就是只要想起这事儿，我就挺难受。
0: 那谁想起这事儿也不能敲锣打鼓的，这肯定难受，难受是正常的。尽量不想呗，要不咋整？你说是不是？谁你就想想这个这位女士，你就想想说是谁摊上这事儿能敲锣打鼓的，能说哎挺高兴的，哎挺好的，那得心得大到啥样，或者说他俩感情得多不好，对吧？
2: 那你说他俩断不了咋整啊？
0: 是他俩断不了，断现在最起码来说，那个女的能这么做的话，说明就已经断了吗？这不就是？要不断的话，人至于找你吗？
2: 急跳墙了，就是说做最后挣扎了。
0: 对呀，
2: 就是不勒他。
0: 对呀，你不勒你支持你老公就得了呗，对吧？
2: 啊，
0: 那就完事儿了呗，还能咋的？你第一你也不想跟他离婚，第二他俩人你老公肯定不勒他了，他在那头犯精神病，那犯精神病犯精神病呗，对，他犯他的，如果他侵犯你权利了，你就报警呗，抓他呗，这个对不对？这个想明白没有？
2: 想明白了，那我的情绪，那我咋能过去啊？
0: 你这过不去，你得治病吗？
2: 啊！
0: 第一个，谁摊上这事儿也不带高兴的，不可能。第二个，这个是你有病得看病。第三个，需要时间，你说呢？
2: 需要时间是吧？
0: 对呀、啊，肯定需要时间呢。他不可能就说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哎呀，大妹子一下想明白了，这就准好，不可能，不可能啊！
2: 啊。
0: 你这个这样，你就那个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第一个，他越折腾，你老爷们越不能勒他，你就支持你老爷们，你说这精神病，你跟他俩来往干啥呀？不扯淡去吗？给咱找麻烦嘛，对不对？可别勒他。然后他那头咋作？他越作，说明他越没啥招了，他才作的。你但他再以后作，你就乐呵了，你就乐呵气他，你气死他，对不对？你要给他气死了，你要给他气死了，你还不用上火了，你说呢？看你能不能把他气死，行不行？
2: 对
0: 啊，你别叫他把你气死，他把你气死，你家老爷们再没有坚强后盾，再叫他给勾引走了，你说你死了你都不消停，你说是不是？
2: 是啊，
0: 对吧？再以后那啥，再以后他给你打电话骂你，你就乐呵听着啊，完你就说哎，我老爷们对我可好了，现在越来越好啊，跟一个王八蛋处完之后，觉得越觉得那双是王八蛋，越觉得我好，哎呀，成好了，你好的不行了。对，气死他！你把他气死了，你就你把他气死，咱不能整死人家，你把他气死不偿命是吧？你就这头你就啥忧虑没有了是吧？啊，高兴点儿。
2: 行了，小哥。
0: 哎，你越高兴他越生气，记住没有？
2: 行，
0: 哎，
2: 小哥。
0: 好嘞，再见啊。
2: 再见，小哥。
0: 哎，好嘞，哎，拜拜，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里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和大家开通的，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小米说，哎呀，遇到这样的得珍惜啊，说的毕竟1000个人里才能出4个，是不是？这个为啥1000里才能出4个呢？一个250呗。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们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这位叫 Shiny Britter 这位朋友啊，阳光什么玩意儿，这个朋友那啥，你把你那个那什么少点写着，写太多了，妹妹啊，你这写得有2000字啊，就是念完了时间结束了，节目都结束了啊，就是写到300多字就行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刚才那位朋友啊，就是那个叫辛尼什么玩意儿的，这我英语发音不准，我就不念了啊。搞拼音念你那玩意儿不是那回事儿，不尊重是吧？就是你把你那个重新写到300多字、400的，哪怕你写500字都行。这2-3千字实在是念不过来哦，谢谢谢谢啊。

0: 好了，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谢谢啊，谢谢这位叫月要老的朋友的叮嘱啊，非常感谢啊，也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你说这个女士能不能可能是小三儿装成原配来打电话求教对策？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是语气气质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相信你小哥干了这十几年这方面的，将近20年这方面的经验一耳朵就听出来了。他要是2+1的话，说话的状态出发点和那个整个的气质完全不同，这个明显是受着丈夫外遇以及更年期双重困扰的一位朋友。哎呀，又到点了，咱们要进广告了啊，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5: 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啊，咱们今天呢，到了广告的这个团购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团购的产品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呢是这个康度红羊神鱼油软胶囊，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各位朋友啊，这个天冷了可得多留意身体，气温降下来以后呢，咱血管也跟着受影响，特别容易不舒坦，而且这个时候胃口慢慢变了，可能就想吃点荤的啊，这个口味重的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时间长了，血管里的油脂啊堆多了，负担就重了。最近呢，就是有人是不是觉得就是爬几层楼就喘得厉害啊？有的时候呢，这个脑袋晕乎乎的，脸色也看着没那么精神，这得上点心了啊！咱们就得趁这时候给血管减减负，补点实在的营养。之前呢给大伙儿反馈不错，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这个时候正适合吃，每天吃两粒儿，这个能够帮助调节血脂，把血管里多余的油脂清一清，让血流通畅一点。而且呢，这个鱼油里的营养呢，还能给大脑补一补，对咱们日常生活啊、活动啊、记事啊都有好处，简单又实用。咱们这款康度鱼油软胶囊呢，首先原材料好，选用秘鲁深海的野生小鱼儿，这个原材料比那个江边的小鱼儿、养殖鱼啥都好多了。其次呢，技术好，采用冻化和脱臭处理，做出来这鱼油不仅含量高，而且呢没有鱼腥味。第三点呢，就是配方好，它是 DHA 加 EPA， 是康度鱼油的王牌配方啊。这两个英文符号啊，大伙听着可能迷糊啊，我这么说吧，给您解释一下您就知道了。这个所谓的 DHA 啊，就是脑黄金， EPA 呢是血管清道夫，它俩合力呢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这每一天

补一补啊，身体就得杠杠的。而且呢，咱这一款鱼油啊，不含防腐剂，不添加人工色素，不添加蔗糖，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有，对控糖控油人群十分友好。在买鱼油的时候，各位朋友就认准这三项金标准，认准咱们康度就行了。咱们上了年纪，养血管就是养身子，简单省心，坚持吃，安稳舒服过秋冬，咱们身体舒坦，儿女也放心。这次赶上康度品牌的活动，那真是太合适了。市场价是79.9一瓶的这个鱼油，今天199.9直接8瓶啊，8瓶240粒，但是呢数量有限，只有80组，能不能抢到就看手速了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好，那下面这项福利呢相当难得呀，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九九重阳节是咱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100万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这个通统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先送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啊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也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呢还能忍一忍，问题眼睛问题那是不能忍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了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像给眼睛做了温和的雾化润养似的啊，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了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健康，这个发放100万眼贴，眼睛不舒服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再给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驱寒散气，这个浑身轻松，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国和堂的辅酶 Q10 啊，这个咱们上半个时段给大伙介绍了，说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8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参加的抓紧时间啊，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啊，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啊。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呢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个，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啊，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呢都是50毫克，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这个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秒杀价一瓶只要49，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咱们的医科医院的这个广告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这个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就得注意听一下了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血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

0: 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都可以。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才能预约到啊，才能预约到。咱的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16，8056-16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咱们可以呢，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等等就闹心的事儿呗，心情不好的这些事儿呗，可以打进这个热线电话，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好的，这个现在热线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别念名啊，哎呀，稍等一下，因为有听众朋友热线马上接进来了，我们还得先接热线，接完热线再看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就是俺家孩子吧，处个对象。
0: 嗯。
1: 俺家儿子是23岁，女方是27。
0: 嗯。
1: 完了吧，女方家条件好，完俺家条件一般。
0: 啊。
1: 完了。妈就不同意，
0: 谁不同意啊？
1: 女方家的爸妈不同意
0: 啊、哦。那接着说，
1: 完事儿的，那个这小丫头呢，就那个她爸妈越不同意，她越同意。完事儿的张罗结婚，完一奶奶给过10万块钱彩礼
0: 啊、
1: 哦。那你那个功夫能结婚吗？能过彩礼吗？
0: 你那个儿子今年多大了？31，是不是？
1: 31
0: 啊、哦。你儿子啥意见呢？
1: 俺家儿子说的，那要张罗结婚就结婚。我说那能行吗？他爸妈都不同意，完都搁他憋着。你这边还张罗结婚，那能行吗？
0: 先解着呗，咱也不亏啥。
1: 那过10万块钱彩礼完就结婚。
0: 那叫你儿子过呗，你儿子没钱呐。
1: 要钱能拿出来。
0: 那叫他过呗，这玩意儿都31了，这位姐姐呀、
1: 啊。啊，
0: 那不是闹着玩的了，就是那个、啊、如果说处了一年了，他说认为说想结婚，那就解呗，解完再说呗。人、
1: 啊、
0: 小姑娘都能解，你个小子怕个屁，人家家庭条件还好，你怕啥的呢？
1: 我怕人家爸妈再来无了豪风的，
0: 无了豪风的他能咋的，能给你埋沟里去啊？你那么害怕的吗？
1: 我不是害怕的，我是。
0: 那你有啥可怕？你儿都不怕，人小姑娘不怕，你怕啥的呢？这小姑娘能是骗子？差你家10万块钱呢？如果是可能是骗子，那咱们该不给就不给了。如果确定啊，如果确定是说的没啥大问题，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这事儿做的就一定对。你听老姐咱俩唠这个事儿啊，不是说这个事儿一定对，也不是说这事儿一定错，而是说什么呢？儿子定这个事儿了。咱们就不反对这个账，能听明白不？能赚过这账的吧？如果儿子是22、23，那咱们就是说等一等，看一看小姑那18、19是吧？现在儿子都31了，小姑那都28、9了，那种感觉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那啥了呗，就是听儿子的，就是你得整准上了。别说他们家多有钱咋地的，网上也有骗人的啊，不知道他俩咋印的。只要不是骗子，那就听儿子的就可以了、嗯、啊。
1: 那就给他过礼去结婚哈。
0: 就听儿子的，咱不是说、嗯、不是听我的啊，就是你儿子说，哎、那妈现在咱家就办吧，那你俩张罗呗，张罗咱这头办，人、
1: 嗯、
0: 爹妈参加不参加，咱这头该办办。实在不行，先把证领了，然后再做工作，是吧？
1: 那也行。办上手续就那个完事儿再过彩礼，
0: 对，完再做工作呗，是吧？你也人家吧，如果说他们家但凡条件好点，不带差你家那10万块钱彩礼的。
1: 是，
0: 我担心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儿子也整不准，这边是个骗子。那个我估计处一年多不能，要处3月不好说，要处一年多不至于啊。
1: 都是一个该理的
0: 啊，都是一个该理，不是骗子，那就该咋地咋地，听儿子的啊。
1: 不是骗子，
0: 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一听就可实惠个人了。
1: 对。
0: 胆儿还小，但这时候你也做不了主的时候，你为啥要做那个主呢？叫孩子自己做主就得了呗，你说呢？啊，
1: 我没有主意，我寻他30岁
0: 啊、嗯，有没有家里有没有老头啊？家里你家先生？
1: 俺家老头 什么也不管
0: 啊，更不行哈、啊，更不管事儿
1: 啊，老实巴交这么个人
0: 啊，听出来了，你也老实巴交的，你那老头更老实巴交的啊。
1: 占了主意，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吧，咱就这么说，就是听儿子的，
1: 嗯
0: 啊，儿子说咋地，咱就咋地吧。啊，因为儿子岁数也不小了，咱这家庭，咱这么讲，你要找一个，这是人家条件好，人要10万块钱，哎，条件不好，人要你50万，要你30万，这不都有可能吗？对不对？
1: 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听儿，就是最终我跟你俩唠的最终一句话就是，咱们帮不上别的忙，那就听孩子的啊。
1: 是
0: 30多岁了，处了1年多对象了，说想结婚也就该结结了啊。但是一定要先那个先得那啥。先领证再办婚礼啊，别先办婚礼啊。
1: 啊啊。
0: 得有证才能办婚礼，没证就不要办婚礼啊。
1: 行。
0: 哎，好了啊。
1: 啊，
0: 等
1: 等、
0: 哎、
1: 还有。
0: 喂啊，掉了啊。小米说这是个。说这是个实在的好阿姨，能是个好婆婆。说得先领证再办婚礼啊，大家结婚都是这个顺序吧？不一定啊啊，但是法律上的一般的都是，法律上都是这个应该是有证才算结婚，没证不算结婚啊，法律上啊，但是这玩意儿有一些人也是法盲，就不能强求一律了，但是正规的结婚啊，正规的结婚得是办领结婚证才算结婚啊，不是说你们请起眼来家大伙老亲少友来搓一对，一人随点礼，钱收完就算结婚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好嘞，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这个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那个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呀，也是一直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说我好像有心理问题，让您开导一下我。我呢七月份坐了个小月子，婆婆来照顾的。第一周呢相处很和谐，我爸妈和她还吃了一顿饭，她也和我爸妈承诺了，说既然都来了就会好好照顾我之类的话。第二周中午就给我做了一周的面条子啊，每次吃完饭我也捡筷子和碗，她都说不用我，让我快去休息。我还以为真的对我好呢。第三周做排骨做鱼，我多吃一点她就搭了个脸，但是呢嘴上还是和我说多吃点，我就感觉特别扭不舒服。他来这一个月所有生活费都是我们出的，没花他一分钱，他也没打算花。第四周呢我去医院做检查去，直觉告诉我应该在家里用手机录下音，果然发现婆婆先和他老姨说不是一家人怎么能伺候好，说一个小月子至于吗，说我在家就是躺着啥活不干啊，他妈在这儿他能一手不伸啊，说我在家穿长袖长裤长袜子，就是我老公对我体贴照顾，他就各种嫉妒，然后还和他妈说，就是和他姥姥呗，说各种歪曲事实的事儿，婆婆和他妈就开始各种贬低我埋汰我。八月初

婆婆就走了啊。但是两个多月了，老公和他家人语音视频我听不了他一点声音，听见了就会手抖心跳快，只要老公对我态度稍微不好一点就会想到他妈和他老，他老一录音，好像把自己困在一个圈子里了啊。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嘛，这不就是啊。你其实你怎么对人家的你忘了啊，就是他最开始来伺候你前一定是想着很好的，但是呢就是俩人处不来嘛，就是其实他看不上你，你也看不上他，但是你呢也是忍着了啊，他呢也是忍着了，就这么回事啊。所以呢就是你非得要录个音，录完音之后自己整出心理疾病来了啊。能不能离婚吧，能离婚就离婚啊。确实是人家老辈人会觉得你流个产完了你就得那个一躺一个月，这有点过分了。但实际上来讲各有各的道理，你各有各的福分嘛，对吧，我能理解。但是呢老人的吐吐槽啊，是叨叨咕咕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事儿就是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的。我劝你啊，就是第一你是不是不能离婚，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赶紧找心理医生去啊。你确实是有问题了，确实闹毛病了啊。就是记住啊，就是无论在工作当中还是咋地，人家能在你面前说好话就算够意思了，背后谁不讲究人，你不也讲究别人吗？所以说这个有些事儿就是很多事情不能直视啊，就是有两样事情不能直视，一个就是太阳，一个就是人心啊。那个确实就是你俩处得不好，只能说就是你俩处得不太好啊。但是呢就是你现在你还得过，怎么能让自己从这个心理状态当中走出来，你是需要心理照顾的啊，你是需要心理治疗的。这个不是我说两句话你就能豁然开朗怎么的，肯定不能。就有些事儿吧，知道多了其实影响自己的福报啊，真的。你要啥也不知道你的福报一直没走啊，你知道之后福报就没了啊。以后记住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别念名。说就是我呢在外地工作，在公司小食堂吃饭，食堂就是一个家庭房，做饭的屋一个桌，另一个屋有个大桌，这个总共十来个人，就是食堂做饭大姐太磨叽了，说做的挺好吃的，就是让你吃这个吃那个，这倒是好心，别人有挑食的和我们唠嗑也说瞧不起挑食的。做饭屋呢有四个座位小桌，一般领导站，要是空出位置谁不和领导一桌吃饭就说不敢上桌，有时候我不愿意在领导单桌吃，就是不想听他磨叽，却让他贴标签了啊。我有时候开导自己，他一个热心但又圈自己认知里的一个人，劝自己别计较，我只是来吃饭的，你怎么看？我觉得你事儿多，纯属事多。一个在外边打工完了凑合一顿饭吃，你管人做饭的戳啥干什么玩意，你的事儿那么多呢，你要有那个本事你自己做饭吃去，上下边你点外卖去，上下边吃馆子去，就闲的吧，你就是说这个到那块就吃饭，吃完饭就走，吃饱了出去溜达消消食，就没这么多说的了。就是你的那个讲究和自己的能力不匹配的时候就别折磨自己啊，你就纯粹把你就是好事把你给闲的，真的。还有地儿吃饭还想问这想问那个呢，你可拉倒去吧。你是真没看过那啥的。我在2000几年的时候，不是1999年的时候，我到那个宁波去出差。然后那个吃外边的大排档非常非常好。那个大排档是咱们那个东北老乡开的。啊，我一开始往这一坐，因为都是南方人，因为吴侬软语嘛，谚语莺歌的。哎，我听老板说话，我太熟了，这家叮当的非常直，来呀，整个坐吃啊，就这样的，我就非常高兴。然后我就看到，就是那个就这个大排档，就咱东北人开这大排档，外边

排了一大队人。哎，我说这帮人是干啥的呢？我在那块吃那个大排面啊，吃完之后这个那什么，就是咱们那个服务员，那服务员是一个咱们东北小伙，老板也是东北人，他们应该是沈阳的，说话有点芹菜味儿。完就告诉这玩意儿排队排队排好排好啊，排好干啥呢？就是大伙吃剩下的饭啊，有那个比较好的整盘的，他就都端给那一排队那些人啊，都给那些人一个一个都给了。有那个老头，人家这个小伙呢，就是咱东北人，真的这点就特别好，热心呐。有那老头，他还给就是那半瓶啤酒啥的给那个老人家。啊，那这个小伙那时候一瞅，那小伙也就20多岁，22、23岁也就那样，他就是非常好。那等别的大排档就没有，就这东北人开这个有。完后来我问他们，我问他，我说这帮人是要饭的。那小伙说哥不是。啊，说哥不是。我说咋的？他说人家就是人家南方的这些朋友，人家打工认在外边认吃苦，人家出来就是挣钱的。我这顿饭我不花钱，我就能省下一顿饭钱来。明白吧？就是人家就能省下一顿饭钱。人说这些人家里头都是盖楼房的。你别看人在外边排着队在大排档要饭吃。但是人家里头都是楼房，你不要以为说人家那个在外边说挣这点钱咋地的。就是在外边是要饭咋地的。这个就是说的，我当时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行的时候，我能不能吃进这饭去？我当时想我也能，没啥不能的。对吧？这个东西。一个在外边打工，一个在外边挣钱，人家中午还供顿伙食饭，你那么多挑，你不纯属活人把你惯的吗？你把钱挣回来了，拿到家里改善家庭生活，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才是应该研究的事儿呢。这你在这吃饭，供你一顿好吃的，人做的挺好吃，人唠点嗑说点话，那你还有啥受不了的呢？

0: 好了啊，还有啊，好，这位朋友说请教个问题，说我们公司啊组织新入职同事的拜师仪式，我从网上搜的拜师仪式流程当中有一个环节是徒弟要对师傅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请问这样的流程正确吗？这个我不懂啊，这个我不懂，我不太敢说。但是我看到的拜师呢是徒弟单腿下跪给师傅敬茶，就敬一杯茶就可以了，好像三鞠躬我看的不是这样的啊，但是不是说我说的就一定对，这咱都不是专业人士啊。好了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

0: 南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的长心眼。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的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我再说一下啊，这个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是您刚才我跟大伙说了，如果说您呢最近这个觉得委屈了，或者说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觉得很委屈、心情不好、闹心难受、心里不得劲儿、不平衡等等这种情况啊，而且自己很痛苦啊、受制于此的话啊、无法解脱啊等等这种感觉，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这个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小声长谈节目。大家呢用广播怎么听呢？就是在吉林省内啊，吉林省境内，在城市当中用调频来听，比方说在长春市用 FM91.6。啊，在长春市用 FM91.6， 在其他各个城市呢都能听到，只不过呢就是调频的号码啊，调频的频率各不相同，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但是呢这个频率呢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是台号、呼号啥的都是一个，节目也是一套，时间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转发的这个设备啊，它输出的频率不同，所以说你用收音机收听的时候位置就不一样。这是收听，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用收音机啊，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啊，在广大的乡村当中啊，如果说您这个听城市的调频信号不好啊，有一些地方是这样的，听城市调频信号不好，这样的地方的朋友呢，如果是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就用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个是在吉林省境内全都能听到的啊，这个是在吉林省的境内全都能听到的啊。这是咱们的中波738千赫啊，还有呢就是网络收听了，就是家里头如果说您这个已经这个挺长时间了，就是一直乐意听咱们小声长谈节目，但是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的广播，或者说我虽然在吉林省境内，但是呢我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那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呢？现在呢您可以用这个网络收音机来听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上边不但能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还有咱们小声长谈重播的专辑，就是你上到就是下载一个蜻蜓 FM， 在这个上面它不都有那个放大镜搜索吗？点开放大镜搜索，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这个频率的直播啊。我们是24小时播出的，各个时间段有各个不同的节目。那么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在蜻蜓上也能找到啊，大家可以到蜻蜓上找这个叫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之后呢，它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每天更新的啊，不是每天更新的，就是一直在更新的，就是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热号，都属于蜻蜓的热号，您可以到那儿去找就可以了，想听以前播出的都可以啊。这个关于所有的收听的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如果说想打我们热线电话的话啊，想连麦的话，都是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那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其他的参与方式以及呢收看的方式啊，就是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

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呢，这个在那个查找里边啊，在那个绿泡泡有个查找，查找找这个中小工作室，就是那个通讯录里有个查找嘛，找中小工作室，就查找公众号，然后找中小工作室就能找到。找到之后加上关注。那在我们直播就是晚上七点到八点半这段时间，把您要说的话，您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比方说写200-200-200-300字吧，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实时的开着这个公众号后台，随时的都能看到您给公众号的留言啊，就是这样就可以进行交流了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方式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呢，视频的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就可以这个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直播了啊。好的，那现在呢，这个直播间的热线呢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响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看一看啊。再说一下，咱们热线电话是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开通的。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公众号啊，热线电话是开通的，公众号也在实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然后往公众号上发信息，300字左右吧，200-300字左右，咱们可以呢进行一个实时的交流。谢谢大家。啊。

热线电话没进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那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说这个老师啊，咨询你个事儿呗。你说我这老爹啊不听话，不上医院去尿糖去，四个家号啊，他听我老姑的话，我老姑叫他去他也不去。前一天呢体检，这胆囊炎、胆结石、心脏供血不足，还有血糖高，我就担心他合并症出来的越来别到时候悔之晚矣啊，能帮忙出个主意吗？谢谢您求解啊。你这样，你呢买张体检卡，买张是圣心医院的哪一个都行，就体检卡，你就买张体检卡，然后你跟老头说，你说这体检卡是单位给的啊，就是叫敬老卡。有啊，单位发的敬老卡啊，正好那个马上九月初九了吗，你就说九月九啊，九月九单位给的敬老卡只给父母体检啊，别人不给检，不许自己去啊，你要不去呢，反正这1500块钱体检卡或者说800块钱体检卡就白瞎了。那他就去了啊，他肯定就去了啊。这个老人家不乐上医院呢，一方面他是怕检查出毛病来，另一方面呢就是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流传，就是他会听很多那个，为啥老头老太太乐去听讲座去呢，因为讲座的检查都是免费的，然后讲座的检查都是免费，再有一个就是说那啥呢，就是那个都吓唬他们说你一上医院检查去，那家伙啥病都没治，你先花5000多块钱，要不就啥病都没治呢，光照照机器就花了3000多块钱啊，就这么吓唬他们啊。所以说呢，就是他对保健品情有独钟，反正也这块也疼那块也疼，吃完之后不咋疼了，或者使点这个使点那个啊，热热乎乎的他疼痛减轻了就可以了啊，就老年人这样。但是你要说的这个是不花钱的啊，就是这个是不花钱的啊，马上那个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他肯定去啊。

需要吃药的，你这是你得给他整明白了，得该打针得给他打针，该吃药得吃药，检不检查，咱当初说现在来说，如果说你能知道他是需要吃药的，那你就赶紧给他吃上药，就是那叫什么，这个药有一些常规药，常规药就是他那个降糖的那玩意儿，你就给他吃上，对吧？如果需要打针的话，你就赶紧给他开那个打针那玩意儿啊。而且现在啊，好像是这个已经很先进了啊。当然，我不太具体，不太了解。我听我的这个好朋友们说过，说他是现在就是可以，就是麻烦的啊。就是原来的时候特别麻烦，每天吃饭之前，啊，每顿饭之前都得捶一针啊，之前十分钟左右啊，十分钟左右就是捶一针，是吧？还是几分钟左右，反正捶一针。但是现在他说咋呢，现在就是说的麻烦的，就早上起来捶一针，一天一针捶一针。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如果是特别，就比方说不差钱的，有一个礼拜捶一针的，那就比原来方便多了呗，是不是？所以说老年人都犟啊，犟很正常啊，你就是别跟他俩硬犟，别跟他俩硬犟啊，犯不上，犯不上啊，不能强攻就要智取啊，想办法啊。好了，我们欢迎大家啊，这个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是广播的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咱们节目呢主要是和听众朋友们唠有关于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说您这个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些问题啊，不当然也范围内也可以超过这个范围，没问题，超点纲不怕的，因为咱做这节目做18年了，不怕超纲啊。那个大家呢，就是只要你觉得心理压力挺大的，觉得心里憋屈委屈啊，或者说觉得迷茫，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应该咋做才好了等等的，都可以啊，都可以现在就打热线。小哥干这活，我们这个团队干这活已经干了18年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经验，还是有一定经验，愿意陪您聊聊天，陪您唠唠嗑啊。我们希望撂下电话之后，最起码来说，咱们说问题解不解决是其次的，咱心里松快点啊，互撩一下松快点，比啥都强，是吧？长出一口气啊。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热线电话呢还是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等一等啊，等一等，也欢迎大家呢拨打啊，欢迎大家拨打啊。阳光啊，阳光跟我说，钟晓老师晚上好，说前天呢我做了个手术，您祝福一下呗，祝我早日康复呗，多谢老师啊。好的好的啊，就是手术都一切顺利了，那你康复肯定也是一切顺利，你就放心吧，你就属于一把帘下来的啊，那就是666呗，一切都大顺呗，是吧，没问题啊，就是放心吧，放心吧啊，肯定会很顺利的啊。但是呢就是做好一个什么准备呢，就是即使是他特别顺利，他那个手术啊，他那个在康复期，也会有一种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啊。你记住，这种不舒服在康复期是正常的，所以说你不要焦虑啊，不要焦虑啊。当然，如果是超出这个不舒服的概念了，那你赶紧回医院去。但是基本上，就是人大夫说这个没啥大问题，怎么样的，那就是需要一个时间啊，需要身体逐渐的再把它进行进一步的修复啊，就逐渐就越来越好了啊。祝你早日的啊完全的康复啊，祝早日完全康复啊。啊，对呀，刚才那位朋友我还得说一下呢，就是如果是那种就是所谓的就像胳膊腿那种手术啊，那种手术就是那个在完事儿之后啊，等这个手术各方面症状完了之后，可能需要康复，需要康复的你一定要认真配合康复啊，一定要认真配合康复啊。这个要不然的话吧，就是你要不认真配合康复，比方说胳膊原来能抬到这么高，

0: 啊，你做完手术之后，他肯定抬不了那么高，你就得需要不停的锻炼，不停锻炼，不能怕疼啊，一点点点点，哎，把它能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你要是懒，你要是弱，你要是怕疼，哎，很有可能他以后他就抬不了那么高了啊，抬不了那么高了，他就不能像原来那么灵活了。所以说，在康复期间，你不能偷懒。在康复期间不能偷懒，不能就是你得完全的按照人家那个医生的要求，因为康复也有老师嘛，你康复老师的要求你做多少下，怎么做，一天怎么怎么样，你必须完成这个任务，而且要坚决完成，为的是啥呢？咱们可能就这两三个月就是费点这个劲，但是以后呢可能就好几十年不受他累啊，不受他累啊，你就更自由啊。
1: 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
2: 哎、
1: 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2: 人也美，
1: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儿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1: 嗯，
2: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1: 对，
2: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
1: 哎、
2: 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1: 嗯，
2: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1: 对，
2: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 习惯、
2: 哎、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1: 没错，
2: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5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
1: 嗯，
2: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1: 哎呀。
2: 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儿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2: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1: 哎呀，
2: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2: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啊，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2: 吃，好
1: 处太多了。
2: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2: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
2: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来了。
2: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1: 是
2: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合到30来块钱。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2: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

0: 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0: 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六斤核桃四斤大枣吗？
1: 嗯，
0: 我再给你直降20元，只要179，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7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核桃17.9块，你这个17.9块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
1: 、
0: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厂卫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日照时间
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0: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79块钱。您就说这17.9块，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卫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你看外边抢线的人多多啊，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请进一号线的听友，你好，订咱们大核桃啊。
0: 哎，你好，接进来了。
2: 这是新疆那个紫皮核桃啊？
0: 对，新疆的纸皮核桃。
2: 它是多少的？33呢，还是185的？
0: 哎，咱这个团购的话，我肯定给你团购最好的。我是185的纸皮核桃啊，不是那个33，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
2: 对，
0: 嗯，
2: 那185的比那个33的贵。
0: 对，
2: 那你给我订一套吧。
0: 没问题，你看这一看就是总吃这个核桃的，都懂哈，都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0: 一共才179，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7.9块，特别的划算。
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卫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3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7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79块钱、
0: 嗯。
1: 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
0: 哎、
1: 你好，订大核桃啊！
0: 哎、来一套。
3: 纸皮核桃给我来一套。
0: 纸皮
3: 是6斤不？
0: 咱是6斤的，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1: 哎，
3: 给我来一套。
0: 没问题，你看咱平时在家吃的，也就是买点大枣，买点核桃。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1: 是啊，
0: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1: 是
0: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1: 特别有名、啊、
0: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
1: 嗯、
0: 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1: 没错，
0: 这跟咱们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人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 179，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查个电话：4008315175。

0: 1178-4008-315-178。其实新疆纸皮核桃已经是全线涨价了，但是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咱依然是特别优惠的价位179，整整是6斤的大核桃，再加上4斤的咱们大红枣，都是咱们新疆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最后一个电话了，
1: 哎、
0: 你好，这大核桃
1: 你好，来一套核桃。
2: 对，是不是那个白色那个拿手？
1: 白色啊，
2: 就能捏开那个核桃。
1: 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纸皮核桃啊。它这个核心的产区就是在咱们新疆的，咱这新疆185特别出名，特别好吃，比其他的品种都好啊。
2: 都买核桃，
1: 哎呀，
2: 市场上这样的卖的挺贵的。
1: 那肯定50多一斤呢。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大家赶快抢购。
0: 4008-315-178，4008-315-178。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4: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从长白山指点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继续啊，继续来看啊，咱们那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如果说您想这个发信息的话啊，往这个公众号中小工作室的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您发上来，我这头随时就能看到。其实最好的，如果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啊，如果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最好是打热线啊，打热线，因为我能听到你说话的声音，我随时的呢还能够补问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呢，这种交流就更好。然后我们能提出来的交流的这个，一个是交流方式我可以选择，第二呢就是我一些问题呢可能就是更具体啊，更具体，更好，或者说呢更适合，就是这样的啊。三部热线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有一位朋友给我刚刚给我发个信息，问我在不？我在，我在，我在啊、哦！就是那啥，是那个给别人发信息的时候，别就直接把事说了，别光写一个在不。你写一个在不，你说我在不在呀，对不对？你说我要说我在，你抄我要钱的借钱的，或者说抄我讨债的，我说我在不在，对吧？你要说你说我要回答我在吧，我还担心是要抄我那个吹讨债的，或者说让我干我干不到的事儿的。如果说我说我要不在呢，有可能你说你还要给我俩钱啊，或者说得给我一个啥好事啥的。所以说以后发信息的时候啊，以后发信息的时候不要就问一句在不，或者说呼叫谁谁谁，不要这样啊、哦、你直接把事儿就说了，你说的那个钟老师啊，我这有20000块钱想打给你啊，捐给你行不行？你说那我肯定在呀，对不对？这是一个，以后真的，以后记住了啊，以后记住了啊，就是不管给谁那个留言啊，就是在这个某信上啊留言啊，某信上留言，你就别问在不，你就直接说小哥呀，我这头有个啥啥事儿，那个你有功夫看的时候你回我一下啊，就得了啊，要不然我不知道我在不在呀，你不说事儿，我肯定不知道我在还是不在，是吧？

好了啊，继续啊，这个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啊，不论是听众还是观众都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如果是您觉得心情不好了啊，很委屈啊，跟这个爱人也好啊，跟孩子也好啊，跟父母也好啊，跟同事也好，跟领导也好啊，就处不上来了，或者是就出个这么事儿，自己闹心巴拉的啊，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记住啊，记住就是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另外生活当中啊，给大伙提个醒，就是要远离什么样的呢，就是第一个啊，遇到烂事儿了尽量的赶紧抽身啊，遇到烂事儿了明显知道这是一个烂事儿，就赶紧抽身，对吧？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身边有总能遇到烂事儿的人啊，如果你身边总能遇到遇到烂事的这个人，所以说你就跟他俩一定要保持一下距离啊，保持一下距离啊，就是比方说你跟他俩在一起出去，哎，他不是跟这个吵起来了，跟那个打起来了啊，要不本来走好好的，哎，就那块就是有个地方，这个半个大钱耙子，一定把他半个大钱耙子，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啊。

0: 或者说呢，就是本来就都挺好的，但是到哪去整一肚子气回来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是啥呢？是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这个人，他就是招烂事的啊，就烂套啊，招烂事的人。所以说你总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就要够呛啊。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注意，是不是你们俩在一块不和。就是不是人家这人跟别人出去就不会半个大钱耙子，但每次跟你出去总能半个大钱耙子。所以遇到这样的时候，你不就是真的就是你遇到总遇到这样的事，你连做买卖你都不能跟他做，不能跟他合伙啊。生活当中你仔细观察一下啊，你仔细观察一下，你仔细研究一下啊，仔细你就做个生活当中的有心人嘛。就是你看你有的时候你跟这人出去，你跟他俩在一块的时候，每次出去前乐乐哈哈回出去的，完乐乐哈哈回来的，每次都是，那这人你就经常跟他在一起啊。如果说跟这人出去乐乐哈哈出去的，完了这是赌气囊塞的回来了，每次都是，那你们俩以后就那啥啊，你就以后你经常你少跟他俩出去，有可能他跟别人出去就是乐乐哈哈出去乐乐哈哈回来，对吧？或者干一个事儿都是这样的啊。小米说，对呀，问我在不在的我都得等他第二句话好判断我回答在不在，更何况我还非常习惯意念回复，我也经常意念回复啊。再有呢，说还有那种招欠的亲戚，千万不会回复他，千万不要回复他在不在。对，一般的在那个那啥上给人家留言的时候，都是直接把事说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技巧，直接把事就说了，别问在不在，在不那那怎么怎么样，别问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啊，因为有听众朋友正在网金接热线，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等咱们看看他接到直播间再说。那么在等候期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固执李林说的，要是给你20000块钱，钟浩老师你就赶紧收下啊，可以请盲人朋友看电影啥的啊，开个玩笑，对。那一定做这个事儿啊，一定做这个事儿啊，就看谁能给了啊！问再不钟老师，我这有20000块钱给你。好的，来迎进这个来迎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来自江苏的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最近跟我就是老公闹别扭嘛，然后是。主要是因为那个就是国庆，就是给我父母送礼，然后他说要买酒，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用买，然后呢，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俩就吵架了嘛，然后后来那个当天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爸爸，因为他爸在就帮我看小朋友嘛，带着他爸爸就回老家了，回老家期间。对，回老家期间的时候，我们俩就冷战，一直都没有联系，但是他中间呢是有打过2次电话。就是视频给我的宝宝，然后就宝宝跟他聊了2句，也没聊1分钟，然后就挂了。然后但是就是冷战期间，其实我的心情是很难受的，然后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去调节我这个状态。
0: 因为你也喜欢冷战。
1: 我其实不喜欢，其实
0: 你喜欢，因为就是他冷战，其实你也喜欢冷战。就是你
1: 不喜欢，因为我很难受啊。
0: 你很难受，就是人家不难受啊，但是你难受，你不，你又你因为你觉得他在冷战，所以你跟他冷战，那你自己难受，你自己不改变，这就说明啥？其实你还是挺依赖冷战的。
1: 但是之前每次冷战都是我去破冰，就是每次都
0: 是我。那对呀、
1: 啊，
0: 你是难受到自己受不了了，难受到自己受不了了，然后就发现你的冷战效果不好，所以说你就去找了，就是这样的。这个吧，就是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咱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改就好改。你要没认识到这一点，你就把对全都推到对方身上去，那就改不了。第一个啊，我首先跟俩说，你是一个很man的一个人啊，很man，就是man鲁不讲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可能自己也感觉不到，你觉得自己特别讲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讲不通道理。我就跟你俩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儿。那他姑爷想给老丈人买点酒，那就买呗，喝不喝是你妈说了算，也不是你。

0: 爹说了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那玩意儿给你爹花钱，就别说买酒啊，你买波浪鼓我都让你买呀，你想没想过这个事儿？那是不是你的问题？你还非要得这个事儿，还非得讲个道理？那咱中国传统文化，烟呐、啊、酒啊、糖啊、茶呀、啊，为啥叫烟酒糖茶？是吧？这不就过年过节的时候经常出的这些事儿吗？这是他就比较传统，而且呢，你不知道他姑爷他就是乐意给老丈人买烟买酒，你不管这姑爷自己抽不抽烟喝不喝酒，对吧？因为啥？买很多东西，就是这老丈人捞不着，你知不知道？就是一听你们家也是有啥好东西，我估计他也捞不着。所以说有啥好东西，因为老丈母娘比较厉害比较强势，所以说家里头有啥东西，就比方说给俩钱，给老丈人1000块钱，肯定叫老丈母娘刷去。老丈人兜里、
1: 哦、不是，
0: 就是你听我说，我说正常人，你不要跟我说，我说我跟你讲的是这个道理，为啥姑爷乐意给老丈人买烟买酒？为啥？就是有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给老丈人1000块钱，完了老丈母娘，老丈人还乐意显摆，跟老丈母娘一整就说，你看人姑爷给我那个，给我1000块钱，老丈母娘就算没朝他要去，老丈母娘绝对有智慧，在半个月之内把这1000块钱给他花了的。他自己捞不着啥，但是呢，烟呢、酒啊这些东西就是老丈人独享的东西。人家姑爷啥呢？我这个是孝敬老丈母娘的，比方说买点这个吃的喝的呀，买点这个老年人用的这个保健品、化妆品呐、这些东西，哎，这肯定是孝敬老丈母娘的。但是孝敬老丈人，因为男人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专属的东西。你仔细想想，在这个社会上，男人专属的东西就那几样。所以说他就乐意说的，哎，我给老丈人买个烟儿啊，买个酒啊，或者说老丈人乐意钓鱼儿，给买个鱼竿儿啥的。他这是一般的姑儿乐意干这个事儿。鱼竿儿又比较贵，那买烟买酒比较实在，是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人家你爱人想给他老丈人买酒，这个是特别特别正常的事儿啊，非常非常正常的事儿。那拿到家去了，
1: 这是很正常。
0: 拿到家去了，然后那个他能不能喝着这个酒，那看老丈母娘，对吧？或者说你拿到家去了，老丈母娘说的那个，叫小明呗，说的以后别给你爸买酒了，他那个身体不行，他糖尿病怎么的，别给买了。那是老丈母娘发话了，那以后挑点别的，对吧？但是你在这块拦，你虎不虎？那给你爹买东西，也不是给他自己爹买东西，给他自己爹买东西你不能拦呢？
1: 我拦的原因是，就是我没有讲我拦的原因，就是我知道肯定我拦的原因是，就是之前的话，就是我们一直是给我爸买那种名烟嘛，名酒，就是很贵，就几千块钱的。然后那次我妈就跟我说，就跟我抱怨，她就说，她说我买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呀？
0: 你凭啥没用啊？那他一个老太太都没用，人老头那没用吗？
1: 对啊，他说别人，他说你看你们就带两瓶酒，然后我们当时每次都是带两瓶那个名酒过去，然后呢，但是我那个表就是我妹妹他们就是不买酒，然后他们都是买一箱，就是一箱箱吃的嘛，就可以买好几箱。
0: 所以
1: 说
0: 呢，那这个是你妈挑啥理？你光给老头买东西，你没给老太太买东西。
1: 对，
0: 那你就给老太太也买，你买老太太乐意美的话买衣服，不乐就乐意美的话买衣服买化妆品，不乐意美的话给她买好吃的就得了呗。你听她，所以说你呀，就我说你蛮鲁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儿跟你俩讲不通道理，所以说只能冷战，听着没有？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一个
1: 是我买的价值是贵的，但是他们却不认可。
0: 就是你们，就是你就属于你跟你妈之间的矛盾，你转移到你爱人身上去了，这是你的毛病啊。说跟你俩为啥，我现在想明为啥跟你俩冷战了，就是跟你俩说不懂道理。你看你听我，你听你老爷们肯定不带听的，叭叭指定就成天收拾他。啊，这是一个事儿啊，咱们把这个事儿掰扯完了，掰扯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冷战这个事儿。因为你俩呢感情不差，感情不差，就是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好啊。以后记住了，就是不冷战，热战啊，热战。就是说今天咱把门关上，今天晚上咱俩把门关上，往这一坐啊，必须把这事说清楚，听不听着？你不说
1: 我
0: 就捶你肋巴啊！你不行睡觉。啥时候说清楚啥时候要，
1: 不是我们俩就是一直是属于分居的状态。
0: 那你都分居了，你还在意冷战干个六饼啊？
1: 两个城市生活
0: 啊，
1: 周六周天
0: 那你就去，解决不了就去，我到你那儿去，然后之后今天晚上咱俩谁也别睡觉，说明白之后我再回去，听 听明白没有？

0: 就是实际上是来讲，我为啥我说实际上是你懒，完了你还笨，你就现在这个结果。哎，
1: 我只是觉得我这样显得我不是很掉价吗？
0: 那不那叫什么掉价？我一个老娘们，我解决家庭矛盾，这叫掉价吗？这叫家庭的主导者，你这都不知道？我不说，你看又懒又笨，好在不馋，还行，是吧？
1: 真的吗？
0: 对，你这真是又懒又笨的一个人啊。对，你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现在我听你说，就是你爱人跟你俩的冷战啊，这个冷战绝大多数都来源于跟你说不明白话，一些很浅的道理你说不通，真的，就是我告诉你，就是只要是给我爸买东西，买啥都觉得好，我说买波棱骨我都觉得好，听明白没有？然后你跟你妈的矛盾你不能转移到你爱人身上去，这是你妈挑你理，是挑你给你爸买不给你妈买东西，他说那个话说没用，那他比老头喝，凭啥说老头没用？那是他用不上，对吧？那你就给老太太买，就是你给老头买东西的时候，比方说原来的时候是拿茅台，对吧？这把咱给老头改了，别给老头买那么贵的东西了，咱给老头买那个，就是因为我不喝酒，买那个泸州啊，或者泸州也不便宜，那个别买1573呗，买二线的，买茅台王子，对吧？就是原来是2000块钱一瓶的，咱改成500块钱一瓶，行吗？实在不行200块钱一瓶，行吗？对吧？然后给老太太买老太太，你知道你她是你妈，你知道咋回事？你给她买点烟啊，不是老太太不抽烟，给她买点化妆品，对吧？老太太乐贼乐美贼乐保养的，买点化妆品。如果说不乐美不乐保养的，就是你给买点保健品。对不对？或者给他买点他喜欢的东西，他喜欢玩，你给他买个手机，是吧？这不就是他也满意了，老头也满意了。你能说因为这事儿，你这个你不动脑子吗？你不是属于对不对？想明白了，这俩事儿啊，俩事儿啊。第一，认识到自己是又笨又懒，啊，认识到自己又笨了。第二呢，就是解决冷战的方式不对，就是你也想冷战，但你冷战不过人家，对吧？
1: 对，
0: 所以导致的就是你每次都失败。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咱就别冷战了，咱就热战。有事儿，你在外地吗？你不在，比方说我在长春，你在沈阳，现在坐车也快，俩小时到了，对吧？
1: 嗯、
0: 我这事儿整不明白，我当天晚上我就去，我一宿不睡觉整明白，第二天早上我再回来，我整不了你可得了，对吧？
1: 那样越闹越僵咋办呀？
0: 你凭啥越闹越僵啊？那玩意儿一打一拉的，先一顿骂，骂完一顿哄，哄完再一顿骂，骂完再一顿哄，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但是他不是那种哄人的性格。
0: 你让你哄他，我让他哄你了
1: 啊？我哄他？
0: 对呀、
1: 啊，
0: 我就先骂嘛，骂完之后骂出100%去，完再哄回70%，再骂100%，再哄80%，反正你不亏啊。
1: 嗯，
0: 对吧？小米都说了，这个姐姐啊是不能跟你说话呀，和你说话太累挺啊，站在一个立场教都教不明白，听了后句就忘了前句，更何况你俩意见还不合，立场还对立，那就更说不明白了，反复说一件事一遍一遍重复说，真是很崩溃的一个人。对，就是你就想想，咱俩是站在一个立场上，我这么跟你说，说了这么半天，完了你还理解不上去呢，你说你爱人和你要不在一个立场上，然后再跟你俩说，那还有个说，小米这个说的对，就是咱俩是一伙的，我跟你俩这么解释，完了你还整不明白呢，你说我说你又笨又懒，是不是没说错你哦？行了啊，我跟俩不多说了，说到这儿吧，你自己这个我刚才教你就一招，就是你要不想冷战当天就去，因为啥呢？因为你10天之后还是你去，对吧？你就当天就解决了，完事儿，不解决谁也别睡觉，听着没有？
1: 嗯
0: 嗯，好了啊，那行了，再见了啊，来嘞。

小米说的，我来告诉你啊，下次礼物要按人头啊，老太太可以给他带点灵芝包子粉啊，带点人参蜜片啥的都行，我们吉林省特产啊。对他这个吧，确实不对，人他妈提的也没错，其实他妈就跟他俩抱怨，你就是你给他买那玩意干啥呀，就为啥呢，你给老头你就说那个一瓶2500的酒，你给拿两瓶5000块钱给人老头送去了，对吧，那烟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抽，我知道那个茅台原来是卖2500，现在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但是大致上吧，就比方说2500，你拿买两瓶5000块钱，你觉得5000块钱花到了，你往家里一扔，你觉得你很有面子，但人老太太肯定有意见的，所以说这个笨的啊，送礼也不会送，这就是笨啊，这就是笨啊。

您老头少买点，给老太太多买点，对吧？就是然后那个是吧，老太太不就不说你买那玩意没用了吗？你给她买点灵芝孢子粉，哪管你买点大米豆油呢，是不是？

好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真的，一般的吧，姑爷确实乐意给老丈人买酒，买好烟，买好酒。为啥呢？一般老丈人还都挺稀罕姑爷，尤其稀罕姑爷那老丈人。哎，一来啊，你看老丈母娘做多少这个好菜是吧？有时候老丈人也做，但是呢，你姑爷一来，就说老丈母娘稀罕姑爷那杀小鸡儿是吧？咱早些年说杀小鸡儿，其实就做点好吃的呗是吧？但老丈人姑爷一来呢，他肯定是把自己最好的酒，平时舍不得的酒，或者说平时就是哎呀，就是稀罕巴叉那个酒，那姑爷来了拿出来跟姑爷喝。大多数就是没结婚之前，很多老丈人就这么干。所以说他结婚之后，那姑爷他的乐的屁巴巴的，乐意给老丈人买酒，就这么回事，这都教出来的嘛是吧？对，小米说的，买点我们灵芝孢子粉，李们蓝荒，李们蓝荒，蓝荒啊，你们蓝荒啊，还没有我们这直播间又真又纯的。那呢了不分啊，蓝荒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这个参与我们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这位朋友说去洗浴不让带水怎么办？说结账之后啊，前台还圈练办卡。洗浴这水太贵了，超市卖2块钱，那块卖10块钱，自己带个水合法吗？完了前面总让办卡，不想办卡如何回复？你第一个啊，就是有让带水的洗浴，有很多。没去那个洗浴中心都让带水，那个洗澡澡票是10块钱20块钱的，你非得去那洗澡澡票300多那地方，他那是属于娱乐场所，那是单独的洗澡的地方吗？你去那是娱乐场所，他可不让你带水，对吧？你看你上卡拉 OK 有让你带啤酒的吗？啊，你上卡拉 OK K 歌去有让你说自己带一箱啤酒去的？这个听明白没有？反正我去那个洗浴中心，我也很少去。我去那都是澡堂子，我们澡堂样带水，啥水都样带，还样带茶呢。带茶人还给你泡热水呢，对吧？你去的不是洗浴的地方，你去的是娱乐场所。你千万分清楚啊！洗浴中心是娱乐场所，澡堂子是消费，就是洗澡的地方，这是两回事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说的那个说现在那个澡堂都成的好了，我这很少去，一般在家洗吧洗吧就得了。再一个，我们单位有个浴池，没事上浴池泡一泡，我们楼下也有浴池。

所以说，据说我们洗浴中心可厉害了，能看演艺，能看二人转，完了还能有烧烤，还有自助餐。完了可不多少钱一张票啊？哪天我仔细问问啊？哪天我仔细问问？不知道，我这二十多年没上那个那种大型什么洗浴中心呢，怎么怎么地去过啊？说可好了，说是啊，那装修的成就好了，完了节目啥的也特别多，还有说相声的，啊，有唱二人转的，有歌舞表演，还有劲歌热舞啊，还能烤串儿啊。成的多了啊。我之所以那个不上澡堂子，是因为前二十年的时候，前十几年的时候出过一个事儿，是在澡堂里头，在澡堂里头让听众认出来了，完了我这还瞅瞅呢，还都搁那光着搁那块泡，完了那个葱完了被认出来了，完了很热情很热情，上下打量完了之后，后来我寻思别去了不好。这个真不是偶像包袱，他真是不得劲儿啊。

0: 那玩意儿就是跟在饭店互相之间认出来他俩概念。行了，那就说到这儿吧，再往下说不太好了，就这么地，反正就是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

0: 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一下热线电话。打进一号线啊，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是这样的，我那个结婚有几年了，然后我在这个婚姻当中吧，我就怀了五次孕，然后流了五次产，然后一开始吧就说是女人的问题，然后就一直就说我的身体。
0: 你结婚几年了？
1: 结婚五年了。
0: 那别着急要了，你今年30多呗。
1: 对对。
0: 你缓一缓吧，不能再要了。
1: 对，然后是这样的，然后就一直说我问题，然后去年流产第四次流产的时候，然后就上了北京之后，就我去北京之前就说，我说如果我身体真的有问题的话，我说我也不拖累你家了，我说我就那个别影响你家传宗接代啥的，我说我就咱俩就分了，然后我俩就上那个北京了。我老公说你这咋的，咱就治呗。去了吧，给我查了一遍，我还是没事儿。然后就查出我老公有问题，但是回来吧，完回来吧，完就说那个，要不然就试管吧，说试管吧，就是也不重视男人的问题，就是还是说那个调理我。我说那也行，我就做试管。做试管今年做成了之后呢，还是跟就是前几次是一样的结果，就流产了。然后呢，我身体这还是没有问题，他又查他还是他的问题，就这么的吧。就现在是啥情况呢？我婆婆跟我公公说今年过年不来了，就是说看着试管也失败了，可能有这方面意思吧，就是那意思不想来过年了。完后来可能我老公劝来劝去吧，就是说那意思年前快过年那两天再来。我说这个东西也不是我的问题，完现在也是查出来是他的问题了，咋还能有这结果？其实按理说的话，人家你就是给别人钱的话，人家也不能说遭这个罪，你说我还给遭这个罪。完了他家吧，现在啥？完我是咋的？咋回事呢？每次流产他家都没有一个人问我，就是说也没有说给我打电话，也没说给我那啥的。但我婆婆吧，去年在我流产的时候她来照顾我了，来照顾我来了，完了之后一看我又流产了，人就回去了。但现在不是我的问题，我现在我
0: 今天想问啥事，
1: 我就想知道这个关系我应该怎么相处。
0: 就是只要你不这么虎，咋的都能处。就是真的天底下难寻，天上难找地下难寻，你这么一个虎媳妇儿。缺心眼，
1: 我俩感情，
0: 这跟感情没有关系，跟感情没有关系。那我能一个接一个溜吗？我有毛病啊！我溜了俩，我就得琢磨咋回事了。那不有病才这样的吗？那治病啊！那试管都试不了的话，那你俩要想不想要孩子？想要孩子赶紧离婚，不想要孩子的话就别要了，以后没那命拉倒了。那这虎姑娘咋还能这样呢？我有天哪！你爹你妈不管你这事吗？你爹你妈要这，你爹你妈要值这事删你都。那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了？
1: 他俩知道，他俩也
0: 管不了，知道自己姑娘虎啊，不虎不这样啊！哎呦我天哪，这个傻姑娘啊！
1: 那，
0: 就这样，就是如果说你们俩他家，我跟你俩说实话啊，就是人家不跟你，人可能跟别老娘们人就生了，知道吧？然后你跟别人，你也生得很顺利，就你们俩不行，这个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呢，你俩要说我这辈子就不要孩子了，那就那么地了，那就拉倒了，就也别要了，以后啊，以后啥

0: 那时候那个就各方面都很好了，那个咱总讲德行也修够了，然后再要。现在你就别要了。如果说你们俩觉得说的那个他家也觉得自己人家爹妈也好，他自己也好，那个觉得说的我们家必须干，我们家得有个后啊，我们家有皇位得继承啊，有王位啊，还有那个家里头有都好几十个亿的资产，门继承不行。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赶紧你俩赶紧离婚，听不听着？
1: 嗯，
0: 赶紧离婚，人家乐意找谁找谁去，对吧？人家有可能找一个、
1: 嗯、
0: 找一个人，有可能身体啥都不好，但就能怀出孩子的，对不对？你这头找谁都比找他强，
1: 嗯、
0: 这个明白没有？
1: 明白。那今年人家都不想来了。
0: 他乐意来不来？求他啥呀？
1: 嗯。
0: 不来你也少伺候点，他来他伺候你是咋的？
1: 嗯，行。
0: 嗯，一听你这说这话，这孩子不真的？你念没念过书？没听说像念过书的孩子，这是啊？念没念过书？
1: 念书，我从高中就是你的粉丝。
0: 是念过书是吧？
1: 嗯，
0: 念过书咋能出这虎事呢？太傻了！你拿自己身体当啥了？听不听着？
1: 我寻思跟人结婚了就跟人家。
0: 谁规定的？那你自己跟谁结婚？你身体也是自己的呀。而且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讲，就像说那什么似的，就像说你那个。你就说为啥说你虎，人家说啥呢、
1: 嗯、
0: 聪明人不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对吧？
1: 嗯嗯嗯，
0: 对不对？你就说从墙上往下跳、
1: 嗯、
0: 是不是从墙上往下跳，大头朝下跳不了，这个知道吧？那原来是小孩，我不知道，我从大头朝下往上脸抢坏了，抢坏了之后我这小孩不知道很正常。第二回呢，那我技术不好，我又抢着脸了，对不对？那我就得了呗。第三回还往下跳，第四回每次都是大头朝下脸着地，完了每次都跳了五回，又后来又跳了六回。那这孩子不是傻吗？那这是不是就是个傻孩子？
1: 嗯，
0: 是不是这孩子缺心眼儿，对吧？是缺心眼儿吧？那为啥这个事儿你能值缺心眼儿？完了之后，咱们这么讲，脸抢了和你下边那个自己的生意生殖系统受损害，那还不是一个级别的吧？
1: 嗯。
0: 那你这都不知道吗？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这孩子这肯定是没开智啊，这是啊。
1: 嗯，知道了，郑强老师。
0: 听明白了吧？就是跟他，你记住啊，跟他家说明白的，我肯定不跟你们家要孩子了。你要是能跟我俩过就过，不能过的话赶紧离婚。你找谁啊，身体也得再养两年然后再说。听没听着？
1: 听见了，知道了。
0: 那你这多大的，咱这么讲你都。哎呀，行了，我不多说了，我再多说的话就得说超纲了，你不多指导你了，再说了啊，好了，再见了。
1: 嗯，再见。
0: 好了，哎，再见。
1: 哎
0: 哎哎，这跟念不念书关系不大，这是无知啊。铁杆小米说：“主持人，你注意克制啊！我知道你憋回去没说的是啥，千万克制住。”哎，我给大伙儿，我给他举那个例子，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吧？那从墙上往下跳，不能大头朝下，不能脸先着地，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你顶多抢两次，他能抢六次，那不是孩子傻，那是啥？

他这个应该是娘家也管不了他，也应该是娘家管不了，要不然的话，这要知道爹妈亲爹亲妈知道这事儿，哪能让他这么干呢？好的啊，这个格局打开，跟我说啊，说这个小哥呀，我爸都80了，头段时间给他拔了下边的几颗快掉的牙，还有一颗没动弹，也想给他拔下去，想讲牙，希望小哥祝我爸这颗牙拔的顺利。好的，祝老爷子这个牙拔的非常顺利啊，实际上一切顺利，80岁的老人家了啊，祝他一切顺利，拔完之后香满口，是不是、啊？要不然他吃老爷子吃东西也费劲，他给他香满口就香满口吧，还是更好的选择啊。

0: 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钟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谢谢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直接简单的就了解了解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那个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把钱啊，你说2020年借出去，借给我小舅子钱了。
0: 那、那钱还能借给小舅子？你给他就得了呗，借他啥呀？
1: 咱当时咱不明白，说他买房子，他买房子，咱就借呗。
0: 嗯，
1: 买房子又不是当也是当亲弟弟是吧？
0: 啊，他说他要买房子，然后你就把钱借给他了。啊、
1: 嗯、啊！借了，当时借了是40000块钱，40000块钱呢？
0: 四万块钱啊，不算多。买房子40000块钱真不算多啊，
1: 不算多。嗯、是我明白的是。然后后来呢？后来他说那个到23年还我，然后23年呢就给我了1万5呢。后来就是说那个后边的钱慢慢还你。
0: 嗯。
1: 我说行吧，那就无所谓的事，慢慢还呗。
0: 嗯。
1: 后来呢？到了25年又借我钱。
0: 借多少钱哟？
1: 又借了3万，这钱呢？
0: 那现在这不借55000了吗？
1: 嗯，他中间不还15000吗？
0: 对，我说
1: 呢，
0: 你不还差2万5吗？2万5加3万不是55000吗？一账
1: 啊，对，是。
0: 你都说你借你钱不还你，你账都算不明白，你还你啥还？还个六饼还啊？现在咋样了？又还多少没有？
1: 现在不还了，直接
0: 还不上了
1: 啊！就是还不上了，没钱，人家在
0: 家里媳妇咋说的？
1: 媳妇儿人家不说啥，人家啥就装不明白似的，人家不管这事
0: 啊。
1: 你借说你借你这个我家庭关系就是我媳妇不挣钱，全是我挣的钱
0: 啊。那借不是也在你手借出去呢？不是在媳妇手借出去的吗？
1: 嗯，是啊，他同意了，关键他同意借我。
0: 那跟他同不同意没关系，你同意那赶紧手拿出来，那就是借你钱。你们家你也说了，你们家就你挣钱，人媳妇不挣钱。
1: 嗯，所以说这问题我现在是怎么要这个钱呀？
0: 那要个六饼了要啊，你就花着去吧，啥时候有啥时候给了，轻易不会给你了。
1: 哦，哎呀，
0: 你还能指着他？你没事就5000-8000的往回挪吧，能挪点是点了。啊，你说你有个事儿，外边有个小媳妇儿完咋地的，那他更不能给你，还得叫你媳妇挠你啊。就是想个招呗，你说我偷摸的在外边投了个钱。投了5000块钱赔了，你赶紧还我5000。就是
1: 你，那不能说有小媳妇，这个可
0: 没。我开玩笑，你开玩笑都没听出来嘛？我就意思说，你偷摸的，你说我偷摸有点钱，有点事儿，那个你姐不知道是吧？我这个着急忙慌的用钱，你赶紧还我点是吧？
1: 啊，
0: 能对付回点是多点了。就这55000块钱，他再朝你借钱，你就别给他了，就得了。然后呢，这头能抠出来3500，抠出3500多少？因为他这玩意儿不像说50万、80万，就4万块钱的事儿。你说用这事儿跟小舅子花姐夫钱，那是，那都花习惯，花六腿了都，还得给你的，给你能还的15000都不错了。
1: 啊，
0: 嗯，这关系还摆不明白吗？对不对？他那房子是不是也没买呀？
1: 没买，
0: 对，我一寻思4万块钱不够买房的，他就是没钱了，朝你借，他就不知道干花了都啊！
1: 哎呀，所以说我就其实我也明白这个事儿，就是心里有点郁闷。
0: 你郁闷没招，那谁让你贪这小舅子了？那咋整？
1: 你借了钱说好了哪天还，到时候到日子了不还了就
0: 嗯，
1: 说话不算数这玩意儿，这个。
0: 嗯，你这样，
1: 啊、那您的意思就是心放宽点吧？
0: 那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要也行，但是你要和不要的效果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啊、对，你要和不要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还不如就是没事儿的那个轻的溜的是吧？整回点是点。这听明白了、
1: 哦？
0: 完了以后再借就别借了。你说我这也没钱了，你说我现在该结婚是吧？对不对？你这玩意儿就是你小舅子这不像别的，你要勤了吧？你整的到最后两口感情不太好，犯不上。
1: 是啊，现在一聊这个事儿就给我媳妇打架，就闹，
0: 就犯不上，扯那干啥呀？你自己哈腰哈腰多挣点得了啊，
1: 还要多挣点。
0: 那可要不咋
1: 整？牙口吃黄连。
0: 对，他这种就这样，那只让你借给他了。你当初的时候就当初你就该想明白。以后记住了，你要是有钱的话，他借5万，你就说给你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不用还了，你拿去得了啊。反正你5万，他轻易他也不会还你，对吧？你还完了，你要还不是那回事儿。那张总，你小舅媳妇还。

0: 不歪歪，小舅媳妇歪歪来骂你了呢，哎呀，
1: 哎呀，是啊，我根本这么劝我说，你这个钱别要了，没用，要不来，
0: 对不对？你没用啊，
1: 哎，关键是生气啊，真生气，
0: 你可别生气了，你太实惠了不行，那没招，就是咱这么讲，你岁数也不大，30多岁，这就属于花钱买经验啊，逐渐成长的一个过程，没招啊。
1: 那只能这么想了，只能这么想。
0: 对，反正以后就记住，就是一个是他不还你这个钱，那再以后借钱肯定是不能借给他了，那他姐也说不出来啥，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他以后把这钱还完了，以后记住小舅子钱，就是他借20000，你就给他5000，你就不用还，你拉倒，你拿去，是吧？因为啥呢？借20000，20000他也不会还你，是吧？你想是不是啊？
1: 哎呀，宋小哥有经验
0: 啊！对，好了啊，
1: 这哥有经验啊，
0: 行了，行了啊，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哎，好了，
1: 谢谢您，
0: 再见啊，好嘞。这就不能让他要了，再要的话，两口叮咣打仗，打完了，两口打成啥样，这钱也要不回来，就犯不上了。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哥呀，跟家里的公婆跟爱人要有怎样的边界感？我拼尽全力为了这个家，到头来却没换来一句好。我好不好人没人在乎，我挺伤心的。现在我天天告诉自己，雨天自己手里有伞是最好的，他人淋雨也许人家自己乐意。就是你觉得你是拼尽全力，人家需不需要你拼尽全力，对吧？你是你，人家比方说人家需要麻绳子上吊，你给人家送一桶水去，你拼了全力了，那你淹不死啊。所以说就是对方需要啥，就是你比方说这个狗喜欢猫，狗喜欢猫呢，就是狗把自己最喜欢的骨头都给猫了，完了猫就气生气了，说这玩意儿我啃不动啊，你有鱼你给我两条就行，你拿过来，我没必要给我的一车骨头啊，是不是？你认为你是拼尽全力，人家对方不需要你的这种拼尽全力，甚至说你的这种拼尽全力给人家还带来麻烦，自己还不自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确确实实是和人相处啊，和人相处就是说的什么所谓的边界感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真诚是需要的，但是你这种真诚不能凌驾于别人之上。你说我是真诚的，那你们就都得跟我一样真诚，那是扯淡。人家这家人家从来跟谁都不真诚，自己都骗自己，那你还非得跟人真诚，那你就是缺心眼，而且或者说你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别人之上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啥人啥对的啊，在这个家里头怎么做你也舒服，大家都舒服，这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为了自己，为了让别人舒服，你自己都不舒服了还在那坚持，那不那你就错了，而且你的那种不舒服给别人带来的也是不舒服，不方便，不理解，那你图一个六饼呢，你做的做错了吗？那不就是做错了而不自知，还以自己真诚为理由在要求别人按你的要求做，那你不就你属于压霸了，属于啊。好，下面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1: 钟晓老师，我听你节目很多年了，我头一次给您打电话
0: 啊。
1: 就是吧，我对我儿子咨询一下吧，就是我对我、我儿子吧，今年都30了，他就是不愿意和人处对象
0: 啊，
1: 行不认性
0: 啊。
1: 上大学前吧处过一次一个对象，
0: 嗯，
1: 处2年黄了，完全始终没事没处。
0: 嗯，
1: 前两天吧又处一个。出去聊两天，他就不跟人家聊了，人家上赶跟他那女方那姑娘上赶跟他说话，他也不勒人家，也不搭理人家
0: 啊。他是干哪方面工作的？
1: 他在南方做事业的，开一个小公司。
0: 自己开公司的？
1: 啊，
0: 那没工夫处对象，你可别让他那啥了啊。
1: 孙杨老师，那我着急呀、
0: 你着急是你的事儿，你管人干啥？你供他念大学不就是不让他？那你要想让他早结婚的话。

0: 啊，初中就别供他，他在现在村在屯子里早都解。你家是不是农村的？
1: 是农村的。
0: 对，你要这么初中不念了，他现在早都孩子都多老大了吧？你跑来，那你供大学不就是让他自己有自己的选择吗？他不缺对象啊，只不过就不想找。你别着急啊。
1: 啊，是。
0: 啊，听不听着？
1: 是结婚，没有结婚的意思。你说我一
0: 结婚，结个六饼婚，那能结婚前自然而然就结了。到时候你给人准备好钱儿啊啊，你给人准备好钱儿。到时候如果说在当地杭州那头买房子，还是深圳买房子，那一平米都七八万块钱呢，你得给人准备钱呢。到时候你儿子你没钱买房子，就说不上媳妇儿啊。所以你赶紧给准备，听不听着？把地卖了。你家是有二场地没有啊？
1: 哪有啊，
0: 一场几啊？
1: 一场地呀、
0: 啊、总共就一场地。那你家人口少啊？
1: 是，就是我三口人，就是一个孩子。
0: 对呀、啊、你那一场地，你说你还改这块一劲往出抻吧，你还催人结婚，你可拉倒去吧，可别管了啊，听不听着？一个是我告诉你，一个是我告诉你你儿子不缺对象，但是缺结婚的对象，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啊，听明白了。
0: 所以说你别跟着烂掺和啊，烂掺和也没用。你家儿子主意头比他爹都正，你还能管了吗？他想结婚就结婚，他不想结婚谁能管了？可以别吱声了啊，听不听着？
1: 宋瑶老师，我儿子长可漂亮了。
0: 我知道谁妈都瞅自己儿子漂亮啊。
1: 那可不是。
0: 那都是啊。所以说咱们别说漂亮不漂亮了，那个你就给准备钱就行了啊。
1: 啊，行，
0: 哎，好了，
1: 我听您的，宗瑶老师。
0: 就是你不听我的也没用，你那孩子不听你的，对不对？我说的比他爹，你家孩子我没说错，比他爹都犟，所以说他想咋地就得咋地，你可别管了啊。
1: 啊，不管了。
0: 哎，好了啊，
1: 嗯、
0: 哎，反正、
1: 啊、谢谢您老师、啊。
0: 反正我告诉你，你家孩子不缺对象，
1: 不缺
0: 对象，对，不缺对象，所以你也别给浪介绍。但是呢，他缺想结婚的，两回事儿，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有了，反正也是吧。我想结婚、我随时随地就能结婚。
0: 对对对，他不缺对象，但是呢，他这些跟他俩扯扯咧咧这些女生嘛，他都看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是。
0: 哎，好了，再见啊。
1: 老师，你分析的太对了。
0: 我没说错你吧？你说你一说话我就指你儿子长啥样，我跟你说啊。好了，再见啊。
1: 是吗？
0: 哎，嗯、
1: 啊。再见，谢谢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哎，
0: 好了，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啊，咱们今天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9: What's yours？
8: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9: One more time。
10: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闯》是阿月月的抒情作品，像一页被雨打湿的旧信笺。阿月月的声线是纸上应开的墨迹，把一场突如其来的心动唱成了心底拂不去的余温。开篇弦乐轻得像窗沿落下的雪，他用气声裹着细碎的惆怅，像极了那些没说出口的迁就，没释怀的亏欠，那些擦不去的过往，在旋律里慢慢铺展。整首歌像深夜里独自亮起的一盏小灯，照进感情里最狼狈也最真实的部分。原来有些人到来，本就是一场不问归期的误闯。

静克制里的作品。阿月月的声线裹着一层薄凉的暖意，把一段死生相许的情缘唱成刻在时光里的低语。前奏国风小调慢开，弦乐和竹笛的线条轻轻缠在一起，每一个音符都踩着故事的呼吸起落。他的唱腔带着恰到好处的隐忍，气声与清细腔在转音处自然衔接，把诀别时未说出口的牵挂揉进每一句拖长的尾音里。歌词里以云月尘缘为引，把中式浪漫里的牺牲与守候写得柔软而又有力量。整首歌像一封藏在旋律里的绝笔信，听完之后，那些关于相守和别离的画面会慢慢在心底铺成一片化不开的月色。

我恨明月不照我，有古典诗词里的孤寂意象及流行古风的旋律。阿月月声线带着清冽的叙事感，像江岸边独自伫立的人，对着高悬的月色轻声吐露出积攒已久的心事。前奏里的笛音先铺开一片空茫的江面，后续编曲顺着情绪层层递进，从最初的孤冷萧索慢慢推到副歌处带着诘问的呐喊。他的演唱在字句轻重间藏足分寸，主歌部分用气声拖着寒江独调的孤寂感，到副歌我恨明月高悬为何独不照我，声线里的颤音唱出求而不得的委屈。歌词反用明月普照，写出个体在命运洪流里的渺小。从寒江孤影开篇，到求一缕余光收尾，整首歌像一幅浸着凉意的水墨，有着千年孤寂的惆怅。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问流光》是阿月月作品里少见的带着时光厚重感的古风抒情曲，声线里裹着一层旧宣纸一般的温润质感，像有人坐在老窗下，对着眼角流转的月影慢慢数岁月里的细碎过往。开篇的钢琴音轻敲出时光纹路，后续弦乐顺着旋律慢慢铺展，每一处转音都踩着故事的呼吸起落。主歌部分他用气声拖着字句，像指尖拂过泛黄信笺上的墨迹，把年少时的相逢别离后的回望揉进每一段平缓的旋律线条里。副歌处声线慢慢抬升，追问流光为何偷换，歌词里以兴霜旧梦为引，中式审美里独有的时间感缓缓流淌。整首歌听完，岁月里那些被遗忘的片段会顺着旋律慢慢浮上心头。

云翳之上是阿月月跳出常规古风抒情框架的作品，声线里带着风擦过云层的通透质感，像人站在山巅，任由漫过肩头的气流拖着思绪往更高处飘去。开篇合成器音效铺出一片雾蒙蒙的低空，后续鼓点顺着旋律慢慢舒展，每一段节奏都踩着云层流动的轨迹起落。主歌部分像指尖划过云边柔软的絮团，年少时的执念跨不去的鸿沟顺着平缓旋律慢慢铺展，副歌处声线豁然抬升，飞向云翳之上的唱腔带着挣脱束缚的舒展，编曲里有中式审美的独有留白感，整首歌听完，心底压抑许久的沉郁会跟着旋律一同飘向云的彼端。

倒悬之河是阿月月和徐君硕合唱的影视 OST， 声线带着雾色江波的朦胧质感，和男声沉稳的底色层层交织，像一对深陷命运棋局的人，隔着湍急流水遥遥相望。开篇钢琴音轻敲出逆流的波纹，弦乐顺着旋律慢慢铺陈，阿月月女声从空茫的水雾里浮起，像指尖触到冰凉水面，错位的命运身不由己的牵绊，顺着平缓旋律线条缓缓流淌。副歌处双人声线交织拉扯，逆流而上的唱腔里带着进退两难的惆怅，编曲里鼓点层层递进，乱世里身不由己之感缓缓漫开。

0: 第二集。
1: 月阳，月阳，吃饭了。鸡翅，他干啥呢？啊，喊半天也不动。
2: 哦，他不是有个红旗一七杠 Q 的设计任务吗？
1: 哎呦，这干活不管不顾的劲儿，也不知道随谁。
2: 哎，媳妇儿，我忙归忙，但是我吃饭从来都是准时准点的。
1: 那你就不能让他也准点吃饭呀？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就不去叫他？
2: 哦，好好好，我去，我这就去。
1: 快去。
2: 月阳，月阳。
1: 爸，有事吗？
2: 哎呀，叫你吃饭呗。你看你这音乐开这么大声，看你也听不见。
1: 哦，我这是想从跟红旗有关的歌曲中寻找点灵感。
2: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
1: 哎呀，已经有新方案雏形了，但是太难了。我爷爷说的这个小土包不好卖呀。
2: 那就慢慢想呗，设计这玩意儿哪是急出来的啊？你有的是时间。
1: 哎，爸，
2: 嗯，
1: 你这一辈子都忙忙忙，从你嘴里说出来个慢字，可真是难得呀。
2: 嗨，我们当年跟国外汽车行业那差距大了去了，那不就得跟头把似的往前撵吗？但是啊，急归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说研发 CA7220 小红旗那次，那年啊还没你呢。
1: 那你给我讲讲，说不定能激发我的灵感呢。
2: 啊，讲讲
1: 啊。
2: 行。哎呀，我记得那是89年，那时候啊，咱们正在和德国大众合作生产奥迪100，咱们就跟德方提出将咱们自研的 CA488 发动机先改装到奥迪100车体上，再经过国产化替换，把它改造成量产的红旗民用轿车。
1: 嗯，这个我明白，这不就是集约生产吗？
2: 是啊，这90年元旦一过，厂里啊就组成了个专家组，去德国对改装方案进行验收。我呢，一是当翻译，二是跟着去学习。带队的呀是我师父，他姓江。在会上呢，我们对12处改造方案提出了意见。德国方面的对接工程师叫施密特，会议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来找我。
3: 嘿，张，张工程师。

0: 是他在吗？
1: 哦，史密特，他给家里打电话去了。
0: 哦，看来他是个很重视家庭的人。
1: 哦，不不不不不，我们说的家指的是单位，也就是一汽。
0: 哦，这样的。你们务实高效的工作态度，让我真心的敬佩。哦，但是你能不能帮我劝说一下江工程师？
1: 劝说他？为什么？
0: 我们承认红旗轿车之前一直是了不起的工业品，你方送给我们董事长韩博士的第一代红旗轿车是韩博士最宝贵的藏品，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面向民用市场的红旗轿车，是消费品，他们两者是有非常巨大的差距的。
1: 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能接受你们这个不完美的方案？
0: 哦，张，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可执行的方案。
1: 那真的太抱歉了，我无法去劝说江工程师，因为我本人也无法接受这个方案。
0: 哦，张，你真的认为你们会做出来更好的修改方案吗？张，我们只看事实。我的家族是1889年进入汽车行业的，我们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五六代人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德国汽车工业。这些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如果只用几十年就被你们中国两三代人追上，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你说。
1: 史密特先生，我可不这么认为。虽然，
2: 来来来，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1: 啊，不好意思啊，史密特先生，我过去一下。
0: 没关系。
3: 哦，来了
4: 来了，江
2: 哥，来来来，都过来一下啊。
5: 来来来，来了来了。
6: 啊，我刚刚和家里通完电话，厂里同意啊，我们在德方的修改方案基础上做出调整。哎呀，时间紧迫呀，咱们参观完工厂后啊，大后天就回国。哦，吉池啊，
1: 老师。
6: 还有个任务要给你，
1: 您说，
6: 还得留个人在德国对接大众公司，和家里一商量啊，一致决定留你在德国，你有问题没有啊？
1: 嗯，没问题。
7: 接着我们参观了大众公司的工厂，我是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现代化的汽车工业，那种震撼就别提了。在火车站送江工他们的时候，我这心里啊就有点难受了。马上要过年了，我在德国人生地不熟的，再看看咱们跟人家这差距啊，德国人都弄不明白的设计方案，咱们能弄明白吗？唉，心里那个乱呐。
1: 江工，我
6: 哦，行了啊，吉池啊，把买的书资料都给他们，你快回去吧。
1: 老师，从沃尔夫斯堡坐火车回去至少要6天7夜，要不您还是坐飞机回去吧。哎呀，
6: 能省就给家里省点吧。再说了，坐火车我们还能看看资料，一起讨论讨论，说不定到了长春啊，我们就有想法了，争取让你也能回家过年。哎，
1: 怎么了？辛苦老师了。
6: 哎呀，这眼圈怎么都红了？
1: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我不能回去帮你们一起做方案，只能在这儿干等着，每天白花着国家的钱。我心，
6: 吉池啊，你可不是什么都干不了了啊！咱们未来要面对的是德国、美国、日本汽车工业的竞争，那就需要有国际化视野的年轻工程师啊，这才是我们留你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我们一汽与大众公司合资建厂，就是要用市场换技术。你这段时间也要踏踏实实的学习，开阔眼界，为下一个时代做好准备。
1: 老师，您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拼命追赶，等到了我孩子那代人，咱们的红旗轿车会追上来吗？
6: 我相信一定能。啊，来，把头抬起来。我17岁出国留学时，可比你现在迷茫多了。我们同学去送我，每个人都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为了祖国。”我一听到这句话，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相信假以时日，咱们国家一定会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强国。
3: 江波，火车要开了。
6: 哎，老雷，
4: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在这儿的每一天。
8: 也别太累了，要好好吃饭。啊，回去吧。

0: 从那天起，我白天就在大众公司学习，只要是不涉密的，我就都拿个小本记下来，晚上就去图书馆借汽车相关的书来看，看不懂的就抄下来慢慢想。有了改制咱们红旗车的思路和建议，我就给厂里发电报。
1: 这个我知道，奶奶和我说过。
0: 嗯，
1: 那时她每天都问爷爷，您电报里说什么了？结果您一句都没提自己，可把我奶给惦记坏了。
0: 是吗？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啊，我的笔记本每天都有几十页那么厚，看着就高兴啊。我吃饭呢，就去一家中餐馆解决。这开餐馆的呀，是个姓李的大姐，是咱东北老乡，人特热情。
1: 哦，
0: 这个施密特跟我去了两次之后，你猜怎么着？他也爱上东北菜了。
1: 真的？
0: 嗯。快到春节的时候，我没等到江工他们，却被接到了大使馆，收到了工作人员带过来的厚厚的修改方案。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懵了，马上就在大使馆给厂子里打电话，第一遍没人接，第二遍还没人接，我正奇怪呢，哎，电话打回来了。月阳，你猜打电话的是谁？
1: 谁呀？
2: 喂，
3: 喂，孩儿啊，
2: 爸，怎么是你啊？您还是让我们老师来接电话吧。
3: 其实啊，老将军下了火车就开始忙活这个方案，没日没夜的干，结果呢，把血压给干上来了，头晕，看不清东西。他硬是咬着牙把最后一张图给画完了。他现在呀，在医院呢。
2: 啊，那他有没有危险呀？
3: 哦，应该没大事啊，你放心吧。老姜啊，上他家的时候一直在念叨着，为了祖国，接下来就靠你了，千万别辜负老姜啊。
2: 我知道了，爸，但是这个修改方案这么重要，跟德方对接，我一个人能行吗？另外这个方案还没来得及翻译呢。

0: 我知道了，大步往前走。
1: Bitte kommen Sie heim。
2: 施密特先生。
3: 哦，John。
2: 啊，关于红旗轿车的修改意见我方已经做完了
3: 啊，
2: 我会尽快翻译成德语。那个，你能约一下你上司的时间吗？
3: 啊，没问题，要2月11号以后的工作日，可以吗？
2: 2月11号？
3: 是的，
2: 今天才1月24号，我下周就能翻译完。
3: 哦，那太不凑巧了，我上司在1月27号到2月11号之间休假去瑞士滑雪。哦，哎，这段时间不是中国的春节吗？你们应该也要休息啊。
2: 哎呀，我们哪有时间休息啊。嗯，哎，那有没有可能让他授权给你呢？
3: 哦，我可以试一试，但至少也需要让我上司看一下这个方案。
2: 啊，
3: 哦，但是我上司是27号中午的火车。
2: 好，没问题，施密特先生，那我就在27日之前把翻译完的方案交给你，谢谢。回到旅店，我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一页一页的翻译，但是方案太厚了，眼看来不及了。哼哼，可比你现在着急多了。喂，
4: 喂，小张吗？我是李姐。
2: 哦，听出来了，李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4: 嗨，明儿不是年三十了吗？你自己搁这边，你到我饭店来呗，咱一起过个年。
2: 姐啊，我去不了了。
4: 咋了？
2: 我要翻译一份咱们红旗的修改方案，截止时间是27号，现在还有很多没有翻译完呢，我实在是没时间呀。
4: 意思是你要把中文翻译成德语是吧？
2: 对。
4: 啊，行了，那你先忙活去吧，别太累啊。
2: 好嘞。
0: 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一定要在截止时间前翻译完成，哪儿还顾得上过年呢？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1990年1月26号，农历腊月三十，李大姐来了。
2: 谁啊？
5: 我，你李姐。
2: 哟，姐，你咋来了？
5: 嗨，赶紧的吧，来接你呀。
2: 啊，去哪儿啊？
5: 说好的去我店里呀。
2: 哎呀，姐，我现在是真没时间。
5: 哎呀，你当姐我是光找你吃饭呢。来，拿着所有材料，今天啊你必须得跟我走
2: 啊。姐，这……
5: 哎呀，麻溜的吧，赶紧的。
6: 哎哎，回来了。
7: 哎，来了。
8: 哎，李姐回来了。
5: 哎
7: 哎呦喂，这就是小张吧。哎，李姐，这主角可算是来了。
9: 来，孩子啊，往中间站，我们呢可都是奔着你来的啦。
2: 对啊，来的
7: 是啊。
5: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和大家说的一汽红旗的工程师张吉时。哎，咱自家弟弟啊，辛苦大家多帮忙，我给大家呀包饺子。
2: 姐，这是……
10: 张大哥，我是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留学生，机械制造专业的，特意赶过来的。
2: 哦，您好。
11: 哎，哥们儿，你们汽车的专业用语我不熟，但是我语法绝对没问题，我写的德文诗还上过报纸呢，这次我还特意借了本专业词典。
9: 孩子啊，别嫌弃我这老花眼呢，我特地带孙子来的，我翻译完呢，让他再过一遍，肯定不能给你弄错喽。
2: 姐，这到底咋回事？
5: 这么的，昨天你和我说了翻译材料的事儿，是吧？
2: 啊，
5: 我就给熟悉的华人华侨打电话，哎，

0: 们有德文好的，有理科背景的，我都叫来了。这么多人一起帮你，晚上吃饺子前，咱们肯定能把材料都给他翻译完了。
1: 就是，
2: 要是翻译不完呢，那咱们就着词典吃饺子呗。
3: 谢谢，谢谢姐，谢谢大家。
0: 嗨，要说谢，我们还要谢谢你呢。是你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都能为祖国做点事儿，
4: 就是
0: 对，哎
2: 呀，这多难得的机会，是不是？
0: 是啊。
3: 再说了，这可是翻译红旗车的材料，多光荣啊！我小时候看国庆阅兵，坐我爸脖子上，那红旗车一出来，我爸老激动了。哎呀，他喊着。咱们中国终于有自己造的轿车了，那是又蹦又跳的，差点把我颠下来。
0: 那个金石啊，你快给大家发材料吧。啊，
5: 对对，
3: 好，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来，给，哎，谢啥，这是为了祖国，
6: 为了祖国，谢谢。
7: 为了祖国，
8: 为了祖国，应该。
9: 要说李大姐这招真好使，咱们这些同胞可能不擅长技术名词，但语法词性都太熟了。翻译完一张就拿给我校对一张，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都给翻译完了。我呢马上给施密特打电话，让他来取材料。
10: 你们这是
6: 啊，施密特先生，材料我哦不我们都给翻译好了。
10: 天哪，让太令人震惊了。你们提出的把发动机变速箱总成从偏右15毫米移回到领先位置的方案的确是巧妙的设想，当然你的翻译速度也太令人震惊了，而且在这些设计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特点，对吗？
6: 这段时间我可没闲着，我们也按照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对方案进行了一些调整。
10: 这么短的时间，哦，我真的被你们中国人的效率震撼到了。我非常困惑，你们为什么要把时间压缩成这样？去看看话剧观光公园不好吗？人生需要享受，可不光只有工作。
6: 可能只有我们拼命工作，下一代才有时间去看话剧、逛公园。哦，对了，你还记得你说过，如果中国人只用几十年、两三代人，就追上你们五六代人的积累，那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10: 哦，是的，我说过。
6: 我的老师放弃了在美国当工程师的优越生活，回到了祖国。我的父亲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参与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我班上的同学也在各行各业努力奋斗着。因此我也想问你，如果我们这两三代人吃了五六代人的苦，付出了五六代人的努力，如果还赶不上你们，那这世界是不是才不公平？
10: 哦，好吧，不得不承认，也许再过二三十年，德国汽车就要直面中国的竞争了。张吉赤先生，你真是个可敬的伙伴和对手。新年快乐！
6: 也祝您新年快乐。施密特先生，
11: 李大姐，马上就到北京时间零点了。
0: 同胞们，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

0: 中原，祖国好。
1: 哎呀，岳阳啊，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想告诉你，你爷爷和我们这代人给你们抢出了时间。现在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尤其是新能源、智能化、新材料等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你们已经有时间、有资格充分挖掘创意和想象，把更多奇思妙想变成现实。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

0: 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

0: 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变从你我做起。
1: 昨日当午，
2: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一清算。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水越喝越甜，

0: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局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

0: 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

0: 作，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0: 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局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6: 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16: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局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

0: 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

0: 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9: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8: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21: 你好，钟晓老师。
2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1: 就是我媳妇现在当着要跟我离婚的
20: 啊。多大岁数了？今年结婚多少年了？有没有孩子？简单说一下。
21: 孩子11呗，老岁都12了。
20: 啊，结婚那得12、13年了，对吧？
21: 对，
20: 嗯
21: 嗯，十二年了。
20: 嗯，
21: 然后他，你说最近也没发生啥毛病，那个说是那个啥呢？我俩闹矛盾。
20: 他什么时候开始张罗跟你离婚呢？
21: 哎呀，就是这前几年时候也有过一次，然后现在又有，这不又张来了吗？矛盾是啥？是说现在说以前的孩子小的时候说婆媳之间，后来我们这不都出来了吗？
20: 嗯，
21: 出来了，在前两三年时候，我这不微信跟那个前女友就联系上了，完了我俩聊的吧挺暧昧，然后让他给发现了。那都两三年了，然后现在这不又张来离婚，完了现在。这事儿就是前两年的那些事儿，所有的事儿他都在记了。
20: 嗯，他上班不？
21: 他上班，他是那个私立幼儿园的幼师。
20: 啊，那现在就是
21: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在那块上班了。
20: 啊，我问你啊，就是说的，
21: 嗯，
20: 他那个现在每天就是跟你俩就是也不唠嗑也不说话了，还是天天骂你？
21: 我一个都饿了，不敢说话。
20: 啊，就是要离婚。
21: 嗯，
20: 他的父母啥的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21: 应该不知道吧。
20: 啊，
21: 我也不太确定他爸爸知不知道。
20: 嗯，那平时你看孩子不？
21: 我孩子基本上都是他照顾。
20: 啊，你
21: 因为我是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基本上就成天十多个小时，每天就在外边。
20: 啊，就是那挣钱不？就是钱能拿回来不？
21: 从结婚就反正就是说，
20: 就这两年，咱就别说结不结婚的，是不是？
21: 就全都给他，就是我每个月挣多少钱，我就全部上。
20: 大概能交给他多少钱呢？
21: 5000块钱，
20: 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
21: 前两年的时候，前两年
20: 活好啊，
21: 对，6000，那今年就不行了，就是得有小一年了吧，就是能交到5000，
20: 能交到5000块钱啊。
21: 嗯，原来能交到6000、嗯、
20: 啊。那他现在提的就是说的，你原来的时候，就是你两三年以前，那个你跟你那个前女友这个关系暧昧啊，然后他现在越想越气，是吧？
21: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就是包括啥，就是和孩子小的时候，我说没有帮他照顾孩子呀，这些事儿就和婆媳之间的这些事儿，家庭的矛盾也都说出来了。
20: 然后就是说就坚决不跟你过了。
21: 嗯，差不多吧，他就说你别拖我了，你就是赶紧就放手吧。
20: 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持续了1年多2年多了，一年多。
21: 嗯，两个月左右吧。
20: 两个月左右啊。他表现正常不？就是有没有一种就是说的那个，咱说实话，就是那个，瞅着精神不太正常，或者说心里有些扭曲那种样子，有没有？
21: 心里我感觉挺扭曲，但是他跟别人他都合得来呀，聊天啥的，包括我家这些亲戚啥的呀。
20: 嗯，
21: 但是我感觉啥，就是我舅家，
20: 嗯，
21: 我老弟这不今年这刚生小孩吗？
20: 嗯，
21: 然后我感觉和他俩这走妹呗，这属于是这坐在一起聊天，可能是说人家婆婆呀，是照顾这个弟媳比较好啊，或者感觉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候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20: 嗯，
21: 好像会有点生气也是，我感觉
20: 他爸他妈，他爸他妈离你家远不？
21: 我们都不远，那他爸他妈也去年了吧，这有前年了离婚呗。
20: 啊，他爸他妈也离婚了。
21: 我们不远，家里头也不远。
20: 啊，那这个事儿，那他爸他妈离婚了，这也反倒也是，就是你们俩都结婚十好年了，他爸他妈离婚跟你们也没啥关系了，嗯
21: 嗯，
20: 那这事儿，也就是说的，他爸他妈都能离婚的话，那也这事儿也用不着他爸他妈管，就是你媳妇自己能做主，兄弟姐妹也都没有，是不是？
21: 他有个弟弟，但也做不了他的主，他这个人就是脾气特别犟，
20: 嗯，
21: 是自己有主意，嗯，媳妇这儿。
20: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那你现在，那你的想法是肯定是能不离婚就不离婚，就这意思是吧？
21: 对呀、啊，因为还有孩子、
20: 啊，
21: 哪怕就是说他不想看到我，我今天和他说了，就是你不想看到我的时候，我可以就出去打工去，不在家跟你，不在你身边。他说、
20: 嗯、
21: 他还不希望说是这样，就是想就彻底不在一起就得了。
20: 嗯，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还真不好整呢。这事不好整，这个属于啥呢？就是第一个，你这小子吧，你跟我说的，只是一两样事儿。实际上来讲，生活当中有很多矛盾，你也记不住了，你也不知道了，就是一定有很多事儿。你媳妇要是那个，要是跟我俩，要是这是你跟我打电话了，你要你媳妇跟我打电话的话，那就把你说的，那就简直就是千刀万剐，都不无辜那种感觉。就是无论说这种大事也好，还是生活当中交流的小事也好，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21: 老多了，
20: 哪儿都不满意，哪儿都不满意，就是就是这种情况。嗯，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说的这样说的，那咱们就接着过呗。其实咱也没啥大矛盾，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他的那个心理压力也好，或者说他那个想法也好，和你这个实际上能听出来，和你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要不想离婚的话啊，你要不想离婚的话，那就得说，那反正你要不你就起诉我去，是吧？对吧？臭无赖该耍耍呗，这就是耍臭无赖了呗。要不咋整啊？要不你说完之后，要不就是他跟你说啥你就不当回事儿，你乐意离你离去，我肯定不离，对吧？
21: 钟秋老师，我还和你说的，就是在孩子好像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吧，他就起诉过我一回。
20: 嗯，然后呢？
21: 好像是上没上幼儿园，好像都没上幼儿园，我都忘了一个。
20: 嗯，
21: 起诉过一回，那时候不是有冷静期吗？
20: 嗯，
21: 然后一冷静期不是说是得超半年之上。
20: 嗯，
21: 因为我那时候都收到那个法院的那个传票了。
20: 啊，然后
21: 后
20: 来呢？
21: 我说，这不律师调解吗？就法院调解，说你这也没有啥太大矛盾，然后还没什么不在一起超过半年以上，这个就是不允许你离啊。
20: 嗯。嗯
21: 啊，就这么地，这就一直在过着嘛。
20: 啊、嗯，那你要是同意离婚呢，那就离了呗。离完之后，他要孩子还是他不要孩子？咱先说最关键的，他说别应该，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你别说的应该，他应该要孩子，你这不行，就是你这说明你对家里这些事儿你根本就不掌握，对吧？
21: 因为孩子一直都跟着他，然后跟他也比较好。
20: 嗯。这个东西就这样，第一个
21: 孩子上学都是他照顾，
20: 第一个就是你对家庭的照顾确实是没办法，你这个职业就这样啊，对家庭照顾肯定是很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媳妇这个事儿真的不是一年两年了啊，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正常来讲，他爸他妈都离婚了，你们俩不应该离了啊。你这么的吧，你就是一个是跟你媳妇说吧，你说的就是我肯定是不想跟你离婚了，你有啥招你想去吧，对吧？
21: 他也知道
20: 啊，对，我肯定不想跟你离啊。但是说实话，你真离的话，他也未必就有啥章程，除非他外边跟别人跑破鞋。但听他犟成那样，还真就够呛啊。
21: 没有，
20: 所以说这个事儿再停停吧，都三十多岁，有可能再过两年就能好一点。但是这两年确实太难过啊，一个是马上孩子要开始气人了，他再过不去，这家把他你再气人，孩子再气人，把他可就彻底就气完了啊。这个没有更好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也不是说你劝他就能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能靠时间，然后靠你的表现。但是你的表现基本上你能做的，基本也都做到了，他这头不满意，那咱们这么讲， 这是你能力问题啊。
21: 然后你说。

0: 现在就是我给他每次现在也就是给他买一些啥好吃的，他喜欢吃的这些东西，然后他都跟我说你不能对我好，没有用，我不接受。
1: 那你就不给他买惯的，
0: 哎呀，
1: 对吧？
0: 然后你说
1: 听明白没有？
0: 我在想他能，我俩这不现在都分不住呢吗？
1: 嗯，
0: 就是我在北屋，他在南屋，他跟孩子呢在南屋。
1: 嗯，
0: 然后这不也分开，这不挺长时间了，这挺长时间了嘛。然后现在就是。
1: 嗯，
0: 我想他会不会说等到6个月之后了，然后他去那个法院再起诉啊？
1: 起诉就起诉，离就离呗。
0: 嗯，
1: 那又能咋整？
0: 哎，我不寻思给孩子拿房。
1: 你别说孩子事儿，你要说你离不开，就说你离不开的，拿孩子打什么比方呢？你没有更好的招。我刚才跟你俩说，都说了，没有更好的招。因为现在你说话，你跟他说话不如不说。因为你就是咱这么讲嘛，就是说的你刚才说的就说，哎呀，那时候那个婆媳矛盾，后来那个我跟前女友聊天暧昧，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说的这两样，生活当中我告诉你的愁你都闹心，你说的话跟你说话愁，你说话你觉得你说话他听就跟那个搞手指盖抠玻璃碴子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的玩意儿，所以说不是你咋表现你咋劝就能好的，这个听明白没有？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我让你咋表现，我只是说啥呢，那你就是你要不想离你就先不离，拖着呗，对吧？然后你这头呢你也不用非得去表现他，你越表现，就是你记住我跟俩说话，你越表现越对他咋好咋好的，这些东西就像拿手指盖抠玻璃抠那个玻璃碴子他听一样，他老闹心了，对吧？你等过这段以后再说吧，你先就安安静静的每月就给钱就得了，你别打扰他啊。
0: 行，那现在就是咱们接着呗，就走一步看一步呗，是不是？
1: 那只能这样，就是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实在不行你该离离吧，但是这个我还真不太建议，因为这个事儿吧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他还反性子，你家这媳妇不准成啊，关键你也不准成。
0: 这些年了都，你说他还老是提这些事儿，
1: 那凭啥不让提啊？那你不犯那个事儿了吗？你犯事儿就得让人提，那没啥可说的。
0: 听了呗，是咱也说不出来。
1: 所以说你别整
0: 这
1: 出，我刚才跟你说你别整这出。你别往身边去，知道没有？
0: 嗯
1: 啊，你就这整的你这样的太烦人了，就是人家烦的就是你，烦的而且烦的就是你这样，你自己还不知道，听着了吧？
0: 嗯
1: 啊，
0: 行，那我就不往跟前去了，我就
1: 对你到该给钱给钱啊。
0: 嗯，到时候就给人钱就完事儿。
1: 对，完了你跟他说，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肯定不跟你离，你要是想起诉你就去起诉去，对吧？
0: 嗯，
1: 起诉完了之后说咋离我都咋认，但是你让我跟自己离肯定不好使啊。
0: 嗯嗯，
1: 好了，再见啊。哎，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哎，
1: 我是钟晓。
2: 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1: 啊。姑娘多大了？
2: 16岁
1: 啊。初中，
2: 高中高一，
1: 啊，
2: 然后今年刚上高一，
1: 啊，
2: 再升高二了
1: 啊。
2: 然后呢，他呢，现在他就是我们这块的高中是住校，他是住校，
1: 嗯，
2: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1: 嗯，
2: 然后他呢，就是他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1: 嗯，
2: 然后呢，他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开赛车啦，
1: 嗯，
2: 爱拼积木乐高啦，
1: 嗯，
2: 爱看看电影。
1: 嗯，
2: 就是他用他的话说呢，他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1: 嗯，
2: 现在目前他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总说自己很孤独。
1: 嗯，
2: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1: 嗯，
2: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1: 嗯，
2: 没有，几乎没有。
1: 嗯，
2: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
1: 嗯，
2: 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
1: 嗯，
2: 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1: 嗯，
2: 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1: 嗯，
2: 没有共同语言。
1: 嗯，
2: 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
1: 嗯，
2: 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
1: 嗯，
2: 就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
1: 嗯，
2: 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
1: 嗯，
2: 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
1: 嗯，
2: 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0: 你先疏导你自己，你先疏导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1: 哎，对对对，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1: 就是这种情况。
0: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1: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0: 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她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人男生雷她吗？
1: 不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好朋友。
0: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1: 高中是怎么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0: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1: 对，您确实说的也对。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0: 对，
1: 就是不太会教人，不太会教人。
0: 嗯，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还是像你了？
1: 像他爹，
0: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1: 嗯，对，
0: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着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事是这么个事，
0: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1: 嗯，不能，
0: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1: 不
0: 行。对，你告诉他，你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对不对？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1: 对
0: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1: 嗯，
0: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去的，对不对？那还能让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对
0: 吧？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有什么玩意儿？那念书的时候，任天堂，那
1: 啊对，
0: 对吧？那咋办？
1: 对，
0: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1: 也
0: 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儿啊。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人跟那仨不联系。
1: 对对。
0: 就是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你想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我安妮儿在班啊，80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是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付你，你给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1: 哦，好，
0: 嗯，
1: 好。
0: 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找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吧，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煮。

0: 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他就不会。那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的
0: 啊，
1: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拜拜，
0: 哎。

0: 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就是有个小孩婚姻的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啊，我这个女儿呢，她今年30岁了。
0: 嗯。
1: 谈了个男朋友呢，已经三年多了。
0: 嗯嗯。
1: 啊，第一次见家长到我们家来了。
0: 嗯。
1: 啊，到我们家来了呢，就是从聊天的过程中得知这个小孩呢，这个男孩子呢，
0: 嗯、
1: 有一套房子，
0: 嗯，
1: 有一套房子他，那个就是还贷款已经还了8年了，
0: 哦，
1: 也没
0: 那个男生多大岁数了？
1: 比他大3岁，
0: 33啊，那20多岁前人就买房子了？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啊，但是他贷款了这个房子，贷款了，当时也是想投资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市区的房子都要3万多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投资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偏僻的，
0: 嗯，
1: 就是才1万多，接近2万，
0: 嗯，
1: 就是当时是便宜的，嗯，他就是这个房子也是闲置的，就是还了这么多年贷款，现在不是房价下降了嘛，哈，
0: 嗯，
1: 现在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资不抵债了，
0: 嗯。
1: 啊，150万，但是我们老两口一听说这个事情就，有点犹豫了，就是说这么年轻，这个还要还20多年的贷款，
0: 嗯，
1: 这个房子呢，现在他们两个结婚呢，我女儿也不同意到这么偏的地方去，
0: 嗯，
1: 啊，就说。我们两个人就说，哎呦，这么年轻背了这么多贷款，就说把一辈子都给毁了，
0: 嗯，
1: 就说有点对这桩婚姻有点犹豫了，
0: 嗯。那你就别处就得了呗，
1: 不处那
0: 这很容易啊！你要觉得这个房子不行，你要觉得说背一辈子贷款，就把一辈子就都毁了，那你处个六饼了，就赶紧黄就得了。告诉你姑娘，别跟他处了，找一个有150万的房子没贷款的就得了呗。你这不用想那么多呀，这事儿啊。
1: 那可是他分不了，
0: 那分不了，那就一辈子毁，他自己乐毁呗。你想那么多也没啥用啊，这不是吗？
1: 嗯，他就说你们不同意可以，但是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不打结婚证，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0: 那您连这还不如打结婚证呢，那你咋寻思呢？这孩子你说真犟。那你叫黄不好使啊。
1: 嗯，他黄不了。
0: 那黄不了的话你就别出了呗，你乐咋地咋地呗，是不是？那人家一辈子毁了，人自己乐意啊，该你有啥关系啊？你能跟人过一辈子啊？
1: 那我就说，如果他俩结婚了，那
0: 你要说一辈子毁了，你再一个，你就可怜你姑娘，你就拿150万，你给他还上，完了这一辈子就不用毁了。或者说你拿150万，你现在再买个房子，还能在市中心买呢，市中心肯定写的也是不好使，你还能拿那啥吧，你还能那个，你最起码来说能整个好位置的房子了，不像原来那么破了啊，对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不毁吗？是不是？那你只能这样啊，要不咋整？
1: 就是我家就说，好像虽然就这一个姑娘，但是不想就在。
0: 那你不想，我不说你不想，你让她黄，你就赶紧黄。你说你要不黄，我就要么喝药，要么上吊，要么跳楼，对不对？要么跳江，你看她能不能黄？你说呢？要不咋整啊？要不一辈子都毁了。那咱回头说，如果说不跟这个男孩，这一辈子就能特别好吗？
1: 就是。
0: 反正不至于毁了，但是也不至于好到哪儿去，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啊，
1: 嗯，
0: 就是你们俩别跟着乱掺和了，就你们俩出那个主意啊，真的就不啥好。

0: 主意，对吧？首先来说，这个男孩是个过日子的人，虽然说这玩意儿那时候投资有点，这属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那这玩意儿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那全国得有多少千万？那是得一个孩子自己吗？再者说，二十多岁前就知道自己买房子，我二十多岁前我连500块钱都没有，对吧？所以说，那你凭啥说人家一辈子毁了？你们俩可是够呛，我感觉你们俩整不好这辈子过不了人的日子，对吧？你们俩二十多岁前有房子吗？别说贷款的，你俩二十多岁前占着房躺着地了，占着房躺着地，家长给的也不能是自己挣的吧？对吧？
1: 嗯，
0: 那人家是自己挣的，哪样不比你们强？那你们都没毁，人家凭啥一辈子就毁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二十多岁前你自己买房子了吗？你们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还分房子没买就，没有买房子说的。
1: 啊，对，那时候单位分房
0: 子都是单位分房子，那单位分房子一套房能住四户人家最多的，最少的住两户人家，你扯呢吗？那不是，那能和现在能比吗？是吧？
1: 嗯，
0: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希望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老两口要看清形势，要知道自己啥也不是，不好使，知道吗？姑娘那头乐意过就过，那就如果说你们说还得，因为你姑娘肯定不打算上那头去买房子去了，那就在市区近一点的地方买房子，近点地方买房子，你要能给出50万，你要能给出100万，你就都出，那算你尿性。你要不能出的话，少吱声，把嘴闭上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这个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因为这事儿在这放着，咱家姑娘她乐意，咱就别说小伙那头好也好坏也好啊，咱姑娘乐意，而且处了3年了，孩子30了，你这头给她闪一下，闪一下之后一忽悠就40，那小姑娘那玩意可快，听着没有？
1: 嗯，
0: 那可一辈子可真要够呛了，生孩子来不及了都，知道吧？这还得抓紧结婚，抓紧生孩子呢，要不现在这孩子生孩子费劲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要按你这么说，可整不好可能毁了。你让孩子自己乐意，你可别跟人掺和了啊！听不听着？
1: 嗯。
0: 然后也别说不好听的话，就说你肯定都挺好啊。
1: 嗯。
0: 哎，好了。
1: 嗯，好。
0: 这我说清楚了是吧？啊。
1: 嗯，说清楚了啊，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啊。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有这么事儿，我老家是辽宁的
0: 啊。
2: 哦，我是辽宁的，然后我有个事儿啊，我想就是接受你批评一下
0: 啊。咱们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就是也别说批评，也别说咋地，咱就把事儿说出来，最起码你不憋着那么难受啊。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怎么了啊？
2: 是这么回事。
0: 嗯，
2: 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父亲就是很就是家暴，或者是很那种，就是然后吃的玩的都那么，然后我从小也是离异，我跟奶奶一起长大。
0: 嗯，
2: 然后后来直到有一天就是奶奶去世了，然后呢其实她就是我的一切的希望，然后我对人生也就感觉失去的就是意义了，就感觉没什么，心已经死了。
0: 嗯，
2: 后来在我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你们后来跟网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她是四川的。
0: 嗯，
2: 然后对，然后这个女的后来她就对我挺关心的。
0: 嗯，
2: 然后我家那边还他们还闹很多纷争，然后什么我是属于一分钱没有，又说我家里面谁都不管奶奶，只有我就是做手术员自己拿的钱。
0: 嗯，
2: 然后攒的那些钱，我就想着只要奶奶能活着就好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资产，就所有自己挣的钱，全给奶奶治病了。后来那医生告诉说你别治了，
0: 嗯，
2: 你再治说是植物园到时候也不能躺着，然后也没有用了，然后就这样，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后来他就没有事能给我点钱了，什么就感觉一点点就有感情了。
0: 嗯，
2: 后来我就是对咱俩就那么，后来我就。但在一起以后呢，就是几年后来我就过到四川这边来的，他们那边不就是不舒服，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后来咱俩在一起3-4年的时候，
0: 就是这个女的是四川的是吧？
2: 对
0: 啊。
2: 然后我说那个，我说是不是登记呀，或者怎么的，是或者是这样似的。我说我也没结过婚，或者他说以后就拿，等咱俩是再好点。
0: 他是二婚吗？
2: 对，他是二婚，带个孩子
0: 啊。他上班不？
2: 他上班。
0: 上班？你也上班？
2: 我搁这边，我搁那边是当游泳教练，来都上班吧。到这边以后也当了，后来说话实在是听不了，完是听就是很费劲。后来我就也就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教练呐，或者说干一些就是事情，都是就是说话很那什么，就是沟通就是有时候要拿个茄子。

0: 然后搁那拿个黄瓜，然后要拿别的，然后就我上我就拿这个，就是只是这样，就搁这边就属于只有跑腿的送外卖，这样说话能少一点。
1: 嗯，
0: 然后就这样事，我就一直干那个送外卖，后来干了就现在到八年了吧。
1: 嗯，你现在就是过到四川已经八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36了吧。
1: 今年36了啊。
0: 对，然后我就搁这边就是他那孩子，就是我这边也跟着就是养了，就是
1: 嗯，
0: 完事然后就是
1: 那孩子多大了？孩子十几了？
0: 今年的话都20了吧。
1: 我问一下，人这女的是离婚的吗？还是人家有家就是感情不好，你跟着拉帮套啊？
0: 离婚的，离婚的。刚开始是那个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他就对我好嘛。
1: 啊、
0: 嗯，那就他们其实他那边就属于已经是分居很长时间了，
1: 啊、
0: 嗯，就属于。对，然后就属于我说，后来我知道了，说我们你没结婚，
1: 你慢点说话，你得慢点说话啊
0: 啊！后来说，我说那我就不能跟你这样了，我说那完，他就说，他说那你等我，
1: 嗯，
0: 我说那等你们，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就完事了，然后就这我就这样就咱俩就在一起，那就这样处着。他其实也到咱们辽宁那边了，
1: 嗯，孩子多大？孩子十几？
0: 今年20了
1: ，然后现在那个，那他比你大呀？
0: 大，比我大个4岁吧。
1: 啊，他40多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就到这边事业也没有，然后搁这边呢，感觉就是属于半年没有登记，然后我那边父国在一起以前父亲也没了，
1: 嗯，
0: 然后家那边属于没有人了，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其实，我的性格属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见那种人，
1: 嗯，
0: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以后该怎么办，然后再一个他一直都没说登记什么的，
1: 嗯，
0: 我其实我在想，
1: 那你没跟他提，你说我都过来了，咱俩登记结婚呗。你没跟他提过这事儿吗？
0: 提过，然后他就说啊，以后生活好一点的。然后后来前一阵，后来跟他就他那个孩子嘛，就属于很任性那种的嘛，
1: 嗯，
0: 就把那个家里面就属于他那个吃完东西，是个女孩，吃完东西什么都乱甩，完事呢，嫌我抽烟，还嫌我抽烟就属于有味儿嘛，就把门使劲拐了一下，我就心里就因为说最近。一直跑着外卖跑的也不这么挣钱，然后我心里也那什么，后来我就有点发火了，完他就说我，完他就咱俩就生气了嘛，完他就就是我就他就说，我说你，他说您跟他好一点，我说咱俩没登记也不是我孩子，我供了他这么多年，他一点我说给个狗也得摇个尾巴呀，然后他说那怎么咱登记了以后你就跟他很好嘛。那时候一直也没说登记的事儿，其实我刚开始是一直在对他好，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出去跑。你也知道，咱们辽宁人就属于也不怕累，也不怕怎么的。
1: 嗯，
0: 然后就想着自己亲口跟我说啊，咱们登记吧，或者
1: 嗯，
0: 而每个过生日、过年的什么就是过生日啊、情人节，我全都是送礼物啊什么的。我一直跑腿，一直跑，从早跑到黑。前几天那阵，因为自己有病的嘛，完住院了，
1: 嗯，
0: 然后住院了，现在这一直在家待着，完回来我就感觉就是那一阵，其实我这八年过来下，我心里就一直有这个疙瘩，
1: 嗯，
0: 所以说我说我这八年都感动不了一个人，我说感觉自己，然后一想想自己以后搁这边没有事业，
1: 嗯，
0: 然后挣钱挣不了多少啊，是现在住房，感觉自己现在混的也什么也不是。
1: 那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那个住呢，是不是？
0: 对对
1: 啊，然后你们俩也没房子，也是租的房子。
0: 对，以前有个房子
1: 啊，那房子呢？
0: 后来他那个就属于要开店嘛。
1: 啊，
0: 开店以后就属于我又开始就是还有那个装修钱，我跟他说不装修，我说咱俩这么房子以后装修钱不装修，我们就一点点的就一点点装，他不听我的，什么事都不听我的。
1: 嗯，
0: 也然后就自己对，然后后来就。我这又开个店，又开始就属于。
1: 那这么讲，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呗，就是我说话你能听吗？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你到最后你也不会听，那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是经受这些事情，你要说一遍，你就说的也差不多了。我给了你将近10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些事儿。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说完之后，咱话说回来，就小哥跟你俩说啥，你会听我说话吗？你也不会听啊，对吧？
0: 会，小哥。
1: 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好像一直没有经受过一个真正的人生教育，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以至于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认为奶奶是你的靠山，完了等这个好不容易过来之后又觉得这个女的是你的靠山，所以说你是属于这种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谁是你靠山？你是别人的靠山。你指人家给你发号令，你指的人家给你。

0: 你过日子，你不扯淡去吗？对吧？
1: 就是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这个人你俩没头啊，就这么回事啊。你这块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正常的人生观。我们人活着首先为了是自己，听懂没有？
2: 听懂了。
1: 人活着是为自己，你自己得有章程，说我自己怎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活在这个人世当中，它是一种经受嘛。

0: 啊，你又会觉得那毕竟更有道理，是吧？所以说你就会把我跟你说的又都忘掉。你这上我是很悲观的，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第一个，你的问题最大的并不是说你是不是没看清啊或者怎么地，而是你对整个人生，对自己在人生当中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特别错误的认知啊，这种认知就导致你所做的事情不目标不明确，稀里糊涂啊，就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在那块儿，你各方面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社会交往能力都不行，你敢这死牙赖口的靠个屁呀、啊？你赶紧回东北了得了呗，挣的少点，再肥吃肥喝啊，对吧？你敢这图啥呀？你回到家里这头你是游泳教练，对吧？你现在就算不是游泳教练了，咱们这么讲，咱最起码来说，咱跟这个游泳这行有关系的，咱能干很多事儿。你何苦到那头你该有的特长你发挥不出来，你一天天跑外卖，跑滴滴，跑什么那个外送啥的，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呢？然后挣钱自己还捞不着，全给别人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在那块你是奔着人家去的，奔着人家去的，你八年都结不成婚，咱别说孩子大孩子小，八年都结不成婚，那你敢这扯什么外国溜子啊？你想一想自己干啥呢？你这不属于自己就人生观不明确吗？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胡了巴嘟的，人家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对吧？人家给你点什么玩意儿，你给你把瓜子你就当爱情了，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我劝你啊，我劝你，你看人这个女的，人家离婚了，人家也不跟你俩结婚，也不给你生孩子，是吧？八年个屁的了，你还扯啥呀？所以说我给你打这破头鞋，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就记住，我跟谁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我一样过日子，而且一样过得很好，对吧？也是积极向上的去过日子，这才是自己的本领，你就缺这个本领啊，缺这个本领。你这个奶奶没了，你就觉得你活不起了，你这种货，你说你个大男的，你说你个大男的能有这种想法，你说你这种货，你说我不骂你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要听我话，你要听我话的话啊，你就赶紧回到，我听你说话是哪儿的，反正不是沈阳的啊，是辽宁的，但好像不是沈阳的。
1: 辽阳的
0: 啊，辽阳的，
1: 辽阳的，
0: 我听是鞍山的那头那个口音，我没敢说啊。
1: 辽阳的口音变了
0: 吧？对，我没敢说，有点像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你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你现在口音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差。
1: 对，
0: 知道吧？你压根就不是那儿的人。你要是那儿的人，现在你就应该川普没问题，四川话没问题，知道吗？八年了，大哥，你现在说话还一北一嘴一嘴老鞍山腔呢，你不扯呢吗？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是听我话的话啊，他不管跟他结不结婚了，我就回我东北去，我回我东北，别我也不投亲不靠友，我就到这头，我现在兜里有俩钱儿，对吧？我找个地上租房子一住，完了我开始找工作。对不对？
1: 其实小哥，其实我的钱都给他。
0: 那你自己攒俩钱呗，你把孩子，你八年把那孩子从12养到20了个屁的了，完了之后你自己啥也没有，该咱攒钱攒钱吧，你攒个一两万块钱就够了，能租个房子就行，对吧？
1: 我现在就是得攒点钱，然后就再走，现在就属于这没有钱。
0: 嗯，对，那你就朝他要也行，你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兜里没钱，我现在需要有钱，能给点不？我估计也够呛能给你。对吧？那你就想办法自己攒钱吧，你不还能干活吗？36正好好时候，刚刚硬实的时候，能干活先干活，自己攒点吧，攒完了之后再说吧，听着没有？
1: 听到了，小哥。
0: 啊，那行，别的啥也不用多说了，我就跟你俩说这个事儿。我希望啊，我希望我说完之后，完了你回去跟你这个也说不上是媳妇儿，也说不上是啥玩意儿。
1: 我不跟他说，我最近真的感觉就属于我已经早就看清了他，一直在。
0: 具体来讲，你们俩这个算啥呢？算搭伙，也就算搭伙吧，啊，也算搭伙啊，还不算姘头啊，就是搭伙。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就是这样。其实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命不好，但是这个命不好呢，也跟你自己脑瓜不好用有很大关系。这个我说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真的是
1: 不生气。
0: 对，就是这个也是大人也都没教过，那个爹妈不行，然后那个奶奶肯定是不会教这些事儿的。 对吧？
1: 就是对，你们爹妈根本就不讲。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很不对的。你是根儿上就

0: 出这个问题了。以后记住啊，记住我跟你俩说的话，你想要干一个啥事儿，我努力我得为了点啥，我努力没有结果，我努力个溜饼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呢，而且呢，咱这么讲，你在那头，你连一个这样的你都搞不定，你回这头来找个实实在在的吧，叫这个东北大姑娘实惠点是吧？那个管咋是有钱有孩没孩的，你就管咋找一个你能跟你俩过日子，能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这样的人需要有个人归拢，这倒没错。但是人家那个是咋的呢？人家光花你钱不归拢你，这不行，听着没有？
1: 对
0: 啊，好了，先琢磨吧，琢磨这事儿吧。我这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啊，再见啊。
1: 嗯，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0: 我是钟晓。
2: 哎，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啊。我家有个14岁的小女孩啊，
0: 初中啊，
2: 哎，初中马上就要上初二了。
0: 嗯，
2: 然后呢，她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0: 嗯，
2: 就是说我一接触到手机，或者是说我一出去玩的时候，总想就是以前也是个小男孩，
0: 嗯，
2: 总想要和他俩处对象。
0: 啊、
2: 嗯，哎，
0: 这个男孩要和你姑娘处对象，还你姑娘和那男孩处对象啊？
2: 反正我家的小女孩呗。
0: 啊，那、
2: 嗯、和一小男孩处对象。
0: 啊。
2: 然后我们现在要一控制他呢，
0: 嗯，
2: 哎，然后一控制住他的什么的情况呢？我只要我逮着手机，我就总想和他俩聊天
0: 啊，
2: 哎，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得拿手机干啥？我得把他约着。
0: 嗯，
2: 哎，
0: 那不就吸烟他吗？
2: 对呀、啊，
0: 那你还不愿意吸烟了？
2: 那你说那14岁的小孩正在上学当中啊，这种办法。
0: 别说14的，12也有这样的，那小学就有这样的，那你姑娘这都算晚的了。你别紧张，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姑娘都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别紧张。
2: 对对对。
0: 他也没干啥过格的事儿，他就吸烟他，那咋整？人家吸烟他，他也吸烟他，那也不一定说以后就结婚，对吧？
2: 那你这种状况将来是咋办呢？你说这耽误
0: 那能咋办呢？耽误啥学习了？他都平时他都看不着电话，你还耽误啥学习了？你学习不好肯定跟这事儿没多大关系，他上课不好听讲。
2: 以前学习好啊，自从跟这男孩接触就不好了。
0: 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家长这头你不能往一个事儿上赖，肯定不仅是那么回事儿啊。
2: 嗯，
0: 他就是小姑娘，她现在学习分神了，她不仅仅是那啥的事儿。这小小是她小学同学啊？
2: 不是，比她高一届的同学，高一届。
0: 还高一届。
2: 嗯，他初一，现在马上上初二，他马上他开学到初三了嘛。
0: 啊，那小孩学习也不好啊。
2: 应该是不算太好，他也是，
0: 他俩咋认的呢？
2: 就是上下学见面见识的呀。
0: 那你上下学接送就完事儿了呗？
2: 那你现在是这种状况，就是你主要我接触到平板，我上抖音我也跟他俩聊。
0: 啊、
2: 嗯，如果说你让我拿手机呢，我就知道电话。
0: 那你别让他拿手机就得了呗，你这一天就让他玩2小时或者1小时手机，他那1小时乐该咋聊咋聊，聊去呗。
2: 啊，就别见面，你聊随便聊，就不见面了。
0: 见面也行啊，见面那玩意儿也不啥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这头别那么紧张，虽然说你是个当爹的，这么大他就是小孩发花痴，那就那一个劲儿过去就好了。
2: 能是青春期这段时间，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0: 他就是比别的孩子早点儿。
2: 嗯，
0: 那不说那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他就是早呗，比别的可能16、7儿，他就13、14就开始了，对吧？你这个家长吧，你别往这个事儿上赖，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经营和管理，这个时候呢，就咱这么讲，那早上我送你上学，对吧？晚上我接你回来。就是不让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这就好了呗。完了平时学习的时候我告诉家长陪着点儿，对吧、
2: 嗯、
0: 谁有空谁陪着点儿，那个等这个时间对这个时间段度过去，那劲头子过去，你自己也不是没处过，那劲头子过去就完事儿了呗、
2: 嗯、
0: 就怎么回事。所以说你别紧张，也别把这个事儿感觉像要死要活那种，都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事情是躲不过去的、嗯、这个首先来说你要想到什么呢？哎，这姑娘还挺正常。为啥呢？他没说的就非得要跟一小姑娘处对象。有这样的你以为没有啊？那你没摊上那样，摊上那样你更上火是吧？
2: 嗯，
0: 对吧？最起码来说这姑娘哪怕就跟这个不成，以后再找她不能找姑娘，她得找小小，这不就挺好的吗？还想咋的？ 完了，接下来学习成绩这个事情，学习成绩这个事情主要在于说他需要家长，这个明显如果说成绩下降了，他需要家长提供帮助了。比方说你得陪他分析这个哪块，因为初中的课程也不是那么多，你得分析他哪科降下来，为啥降下来，就是月考和期中考试差多少，期末考试跟期中考试差多少，那主要是哪部分课程没学明白，那该补啥补啥呗，补上就拉倒了呗，这不这么回事吗？
2: 嗯，对，现在是咋样？就这小孩，你要一跟他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弱，有点早，然后
0: 你就别勒他，
2: 嗯，
0: 你就别勒他。
2: 他说他我就是控制不了，我拿这电话，我就想跟他聊。
0: 对，那你就聊呗，没说不让你聊啊，对吧？
2: 嗯、
0: 但是你聊这玩意儿、嗯，听见了吧？
2: 嗯，听见了。
0: 啊，
2: 嗯，
0: 对吧？这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0: 嗯，好啊，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啊，就是记住了，就这个事儿，就是谁都得。过这关，早和晚的事儿，对吧？那咱孩子就是早一点，早一点的话，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多陪伴一些呗，多陪伴一些，或者说不仅仅是监管，更多的是陪伴，是不是？然后成绩这个事儿是需要家长帮着分析的，他自己没那个能力啊。
2: 哎，好，
0: 嗯，别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不出息了，孩子生活的不幸福了，孩子那个学习成绩下降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在和那个男孩聊天上，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按照这一个路的话，一定是错的。你想呢？那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啊。
2: 嗯，
0: 哎，好嘞，
2: 好的，
0: 好嘞，
2: 谢谢你啊，
0: 再见。就是，总之你别紧张，
2: 哎、
0: 别紧张，别紧张啊、
2: 哎。好
0: 嘞，再见啊，
2: 好
0: 嘞，哎，
2: 谢谢老师。

0: 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晚上好，你帮我这个支支招啊。办公室呢有个大姐总想打压别人，那本来她跟别人唠嗑说谁谁谁有婆婆公公伺候你多幸福啊，转头对我说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还打压我，我这嘴也笨，啥也说不出来，就自己生闷气。其实我虽然没有公婆帮衬，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但是我老公比他们都能挣啊，我平时比较低调啊，我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啥可比的。还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我说30多名，这个人就没下文了。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我看不是真心关心，我是嫉妒啊，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总是有无妄之灾啊。钟晓老师和小米姐帮帮我。嗯，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呢？或者说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呢？啊，那人家那说话唠嗑的，他可能没啥目的性，没啥目的性。你人家放个屁啊，人家放个屁，你都得拿那个叫什么烧杯呀、或者说什么那个安瓶啊，你都得给人家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啊，你得拿你自己的那种化学的溶剂呀、气体分析仪呀、然后去仔细去那个分析分析这个屁里头有多少二氧化硫啊，多少二氧化碳呐、多少氮，多少这个多少氨，你都得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啥意义呢？啊，分析完了之后你知道它这个屁的组成成分了，有啥意义呢？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家寻思那么多，你勒他干啥？乐说说呗，我乐听听，不乐听怼回去就拉倒呗。你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过度的关注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啊。你不要做那种人啊，不要做这种人，犯不上。就是别人说句话你都得琢磨琢磨啊，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他是想干啥呢？为啥说他啥意思没有，就跟放屁，他说这句话跟放屁一个意义，甚至都不如放屁，放屁还能熏倒一屋子人呢。他那句话是随手，就是上边气儿和下边气儿的就这么一个意义啊，就是从上边出来的和从下边出去的。你说你考虑那么多干哈？就是你说你姑娘考30多名，别人没下文了，那就知道了就得了呗，这跟羡慕嫉妒有啥关系呢？对不对？你我不知道，你要是全校30多名，那确实学习挺好，全班30多名，那成绩不咋地呀，那你说人家咋说？想那么多干啥？就想太多了。你说这不存在嫉妒你，也不存在关心你啊，就是这股气儿从上边出来的啊。这跟无妄之灾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1: 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因为啥我开着免提，就是我和我

0: 我爱人吧，都在跟前听你的节目呢。
1: 啊，
0: 我得让我
1: 谢谢
0: 让我姐妹也知道这事儿。
1: 嗯，
0: 就是啥发生啥事呢？就是通过一个某些的聊天软件啥的，发现我闺女，
1: 嗯，
0: 就是跟她的同学，
1: 嗯，
0: 就是处对象，而且早恋很长时间了。
1: 嗯，
0: 他俩吧还有有过那个发生过行为了。
1: 啊，
0: 就是他俩的那个聊天已经证明
1: 了。多大的孩子了？
0: 17岁。
1: 这上高中了，念不念书了？
0: 念书，念书，中考考了590分。
1: 啊，
0: 这马上再升学上高中。
1: 上高中了，是不是啊？
0: 为啥我说开这个免提？我媳妇在跟前儿。
1: 590分，590分啊！您可能不是吉林省的。
0: 是吉林省的，我们是那个县长。就是、
1: 啊，他那分没那么高，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那行。
0: 就是咋的了？突然间就看他们聊，就是我看到我闺女这个聊天软件发生，她跟她闺女，她跟她那个男朋友说有可能是她是怀孕了，怎么的，就说过好几次。
1: 嗯，
0: 他们之间吧就已经有过，两三次了。
1: 嗯，
0: 就大概这个意思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我跟那个我呢始终那个没当闺女说，就我那边我就假装还是不知道，因为我想给闺女留点自尊。
1: 嗯，
0: 完了我就跟我媳妇说了。
1: 嗯，
0: 我媳妇今天吧就回来了。
1: 嗯，
0: 就跟我孩子说妈妈想跟你聊一聊。
1: 嗯
0: 嗯，妈妈聊的内容是那个闺女啊，现在咱们是以学业为主，就讲一些道理。但是
1: 这些没用啊，
0: 讲道理那比我没有用啊，讲这道理其实比我媳妇讲的都明白。
1: 嗯，
0: 完了我跟你说，妈妈我没有，我跟他俩没发生过肢体关系。
1: 嗯，
0: 就是你放心吧。
1: 嗯，
0: 完了我媳妇这没啥说，孩子不承认也没办法呀。
1: 嗯，
0: 但是。完了，然后我就跟我媳妇发过一个，就他们关于聊天的那个截图啊，就是要给我媳妇发，我说这个已经铁证如山了。
1: 嗯，
0: 我说咱俩吧，其实也不要纠结，就是他承认不承认了，也不重要了。
1: 嗯，
0: 就是以后咱俩应该怎么去正确引导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老师我也听过你节目很多年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摊在别人身上，我感觉我也会很欣然理解的，就是怎么处理。但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会有点懵，焦头烂额的。
1: 嗯，
0: 说关键时候还想听一个老师给我的。
1: 现在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呗。
0: 嗯，
1: 对吧？
0: 我也跟他说，
1: 对，就是那个跟爱人说一下，就是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就是就别烂嘚瑟，需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现在教他安全措施，比教他那个当那个圣人强多了，有用多了。
0: 嗯啊，
1: 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天也没塌下来啊，天也没塌下来，也没说这孩子就这辈子就完犊子了。你这都不能那么说，对吧？那念书赶紧念呗，有可能上高一他俩就黄了呢，不在一个学校，是吧？有可能就黄了呢。这玩意都是动态的，这些东西都是动态发展的，谁也没招。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说不当回事儿，那是扯淡。家长不可能拿这事儿不当。你家几个孩子？
0: 俩孩子，还
1: 你看我感觉应该是要不然的话，这不可能疏于管理。你这个就属于对老大疏于管理了，对吧？
0: 嗯嗯，
1: 老二今年多大了？
0: 4岁。
1: 那你看看，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精力全都放到老二身上了，老大就是自由发展了。所以说你就疏于管理，疏于管理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必然的啊。嗯，跟你
0: 应该就是
1: 跟你爱人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注意，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啊，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安全啊，那个然后就是必须得，咱总讲必须很正式的说这件事情，
0: 嗯
1: 啊，别搁那装啊，这事怎么地，还要显着你们多么理解，多么高素质，没有必要。对吧？
0: 要不要选择点弱势一点？
1: 嗯，对，那没有必要。告知后果，然后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
0: 啊。
1: 就是直接一点，直接，因为这个事儿反正已经都定下来了，直接一点。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念书，也不是不让你处，对吧？但是能不处尽量你别处，对吧？别嘚瑟，
0: 说没用的嘛你，
1: 对吧？没用，那凭啥没用啊？对吧？那能行吗？就是咱这么讲，上高中了，那你就得，你如果说知道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上点心啦，早上得送，晚上得接啦。对吧？
0: 就因为他马上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一个县城，我们是一个镇的。他就在那个学校住，一周或两周回来一次。
1: 嗯，那你就更管不了了。那反正就是你就得你就严肃点告诉他了啊。
0: 嗯，他就是住学校住宿。
1: 嗯，听明白了吧？啊，
2: 他
0: 你说
2: 想跟周浩老师说的是，他俩现在在一个学校，而且那个小男孩没有闺女学习好。
1: 嗯，但是这个学习好坏先不用说，先不用说。 学习好坏这个事儿先不用说，然后呢你也不能说那头就是敌人，一旦你俩毕业之后结婚了呢，对吧，你现在说那么多干啥呀，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严重性得告诉他，你得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啊。
0: 嗯，第二觉得应该正确的引导，会使用东西什么的，
1: 对对对，这些得，而且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些事情。然后呢再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不要定性，这件事情他一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不一定啥样。
0: 嗯，
1: 那有可能上了高中之后，你姑娘看着更好的小小子不勒他了呢，或者小小子看着别的小姑娘不勒你姑娘了呢，这都没准的事啊，小孩还有准了，是吧？
0: 嗯，那是说的死去不来的，孩子死去不来。
1: 那说是那么说，你这时候这时候都没准的玩意儿，爱是不是真爱？是真爱，不爱钱也真是不爱了，就那么回事啊。
0: 嗯，
1: 这个总之我就说你们两口子呢，第一非常严肃的告诉他，非常正经的，这个事儿是正经事儿，因为孩子也大了，也不是小孩了，对吧，正经的正
0: 同时面对着一下呗，
1: 对，同时面对，正经的告诉他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说的你得加强那个沟通和管理，是吧，得让他自己，咱孩子别太傻了，是吧，啊，那个妈妈就得教他怎么处对象，那个怎么看这个男孩好，怎么看这男孩不好，你光看他好不行，他有不好的时候咋整啊，对吧，那就是不是说你现在男朋友，你得知道说这男朋友好在哪儿啊，缺点在哪儿，你得让他知道，现在他一定是哪儿都好，没有不好的地方，那能不受伤吗？
2: 我已经把这个男孩的缺点，我见过他一次。
1: 那你就光说缺点不行，你得说优点呢，大姐呀，你要光说缺点，你实际上在否定孩子，那他听不进去，而且说的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得下蛆啊，你得会下蛆啊，你光赶这块那啥，他都铜墙铁壁了，你在外边下不进去，你得找有缝的地方吗？是吧？
0: 对
1: 啊，对，听着了吧，就是你小米都特别着急，就跟你说现在不是说人家男孩的时候，你得叫他自己学会发现，得会处啊，好了啊，
0: 嗯，谢谢老师啊，
1: 啊，天没
0: 谢谢老师啊，
1: 天没塌下来，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天没塌下来啊，正确处理，正确面对就可以啊，好嘞，再见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谢。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7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届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度，部分地方可达10度左右，请注意预防。今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

0: 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多云，辽源东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3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东北超赛场聚力绽放风采，体育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我省多地供暖时间确定；
0: 超27万名教师接力奔赴，优质师资被送到了最需要的地方。
1: 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我们特别呢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以足球为媒，聚八城之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长春折桂。这场跨越三省一区、历时近五个月的群众足球盛会，不只是绿茵竞技，更是吉林省体育引流、文旅留客、赋能区域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10月5号晚，首届东北超联赛迎来终极对决，长春队1-0战胜东道主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场赛事汇聚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三省一区八城球队，从初夏到金秋，黑土地上的足球热情持续点燃，超越自我、追逐梦想的体育精神在赛场内外激荡。
3: 通过这东北超这十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蓑衣湾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4: 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
5: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
2: 同时，赛事引流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吉林跳出单纯办赛思维，走出赛事引流、文旅留客、消费增值的新路子。全省统筹推出多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创新票根惠民政策，联合银联搭建票根核销平台，在盛夏消费季期间累计发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2500万元，覆盖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消费场景。
6: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7: 我们是免费的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2: 联赛期间，各赛区深挖本土文化特色，长春主场开设非遗市集，草编松花石文创集中亮相。延边赛区将长谷舞、相貌舞搬上绿茵赛场，把冷面、明太鱼等特色好物带到外市赛场。火爆出圈的明太鱼拉拉队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3亿次，带动本地55家明太鱼加工企业销量大幅增长。一场足球赛事带动特色农产品、民俗文旅双向出圈。
8: 觉得云吞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

0: 是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
1: 赛事 IP 搭建起展示吉林生态、民俗、城市烟火的窗口，探索出体育带动文旅消费、区域协同发展的可复制路径。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黑土地正借着绿茵赛场的东风，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长春作为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将以此次东北超夺冠为契机，深耕青训、夯实梯队，办好各级各类足球赛事，让足球融入城市血脉，续写北国春城的足球故事，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贡献长春力量。
3: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重阳节呢，是咱们传统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呢都送78元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尤其呢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呢看啥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三五米远就看不清人脸，甚至有的还伴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等多重眼部问题，特别影响生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建议现在啊，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呢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
3: 好视力重阳节敬老健康，咱们吉林听众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再给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加热之后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膝盖上一裹，还有这个颈肩腰腿啊都能用，特别的舒服。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12号，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到期日，对应的借款人最高年龄由男性65周岁、女性60周岁调整为男性68周岁、女性63周岁。
3: 日前，长春市白城市通榆县、延边州图门市、长白山池西分别呢发布通知，明确开栓供热时间。具体来关注，长春市供热期为10月20日至次年的4月6日，白城市通榆县计划于10月15日正式供热，延边州图门市计划于10月15日提前5天正式开栓供热，长白山池西区将于10月15日0时正式开栓。
4: 近日，四平市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小学生书法展，共展出154幅以长征精神、爱国励志为主题的软硬笔书法作品。活动把书法美育和红色教育相结合，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来，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的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儿都含有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1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

0: 和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十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啊，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十，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因有全职工作业余兼职受伤，能认定工伤吗？拥有稳定的全职工作，利用空暇时间从事兼职，一旦在兼职干活时受伤，能直接申请工伤认定吗？工伤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一项，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劳动关系的核心是人身管理依附性，劳动者要接受单位考勤、规章制度约束。如果是兼职，可以自主安排工时，不受用工单位管理，报酬按项目结算，一般属于劳务关系，不满足工伤认定的基础条件。法律并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但不是所有兼职都能认定劳动关系。如果兼职属于劳务关系，受伤不能走工伤保险，可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相关规定，按照双方过错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在兼职前要分清用工性质，留存沟通结算凭证，保护自身权益。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跟听众朋友啊分享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啊，您就得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呢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
0: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报名的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1: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报名活动的名额是有限的，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成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种已播10%多。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2: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一年一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逐步扩大。近5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支教。
0: 从中国南方航空了解到，10月12日，搭载着中外旅客的 CZ8095 次航班由广州经长沙飞往亚的斯亚贝巴的新航线正式首航。该航线是目前国内航司唯一一条飞往埃塞俄比亚的定期客运航线。
1: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
1: 那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你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呢是运输公司的大股东、法定代表人，与老张签订劳务合同，委托老张代为处理 公司名下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索赔相关事务，按酬报酬呢是按照保险理赔款的22%计算。后老张自行垫付诉讼费、律师费，向法院提起诉讼。事后双方就垫付费用返还、劳务报酬计付事宜产生了争议，协商无果，诉至法院。无资质个人从事有偿法律服务，报酬约定受法律保护吗？
3: 报酬约定不受法律保护，民法典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我国法律服务行业实行严格的资质准入制度，仅律师、执政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依法开展有偿法律服务。本案中，大刘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明知老张无合法法律服务资质，仍与其签订有偿法律服务合同，约定高额风险报酬，该报酬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受法律保护，故老张虽为案件维权付出时间精力并垫付相关费用，因不具备有偿法律服务资质，无权依据合同约定获取高额报酬，仅能收回实际垫付费用及少量合理成本。
0: 叔叔阿姨们，刚过完节呢，这几天大鱼大肉是不是没少吃？家宴聚餐一场接着一场，肘子啊、红烧肉啊、糖醋鱼换着来，吃的是过瘾了，但是肠胃可能扛不住了。最近是不是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上厕所不顺畅，有的时候吃点油腻的还反酸，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这些都是肠胃在提醒咱们呢，这个时候可千万别想着啊用这个泻药去解决，越用越伤肠胃，还是每天吃点益生菌温和调理才靠谱。
1: 想要肠胃舒舒服服的过完节后恢复期啊，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咱就得安排上了，每天喝一包，能帮着调节肠道里的菌群，让消化顺畅点，肚子不胀了，吃饭也香了，不像那些这个有刺激性的药哈，益生菌调理起来温温柔柔的，长期吃也放心，节后肠道敏感咱们就给它加一点保护力，吃好喝好，身体才能舒坦。
0: 康度金牌益生菌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升级后的配方特别实在，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道请了双重的帮手。活性菌株能调节菌群的平衡，吃了油腻的食物后不腹胀不反酸，膳食纤维就像肠道里的小扫帚，把这个堆积的垃圾和宿便慢慢清走，让每天宿便呢都顺顺当当的。而且每盒都是含有3000亿的活性菌，采用了特殊技术保护，就算是用温水冲泡也能活着到达肠道工作，比普通益生菌效果强多了。
1: 虽然说这个市面上的益生菌五花八门，可益生菌好不好主要是要看菌株的，只有好的活体菌株才能真正起到调节肠胃的作用。咱们这款康度益生菌和其他的都不一样，它有14种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认证检测的，每一种都有编号，就像有身份证一样，里面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去查一查。俗话说啊，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这康度益生菌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都非常靠谱，能实实在在解决每天上厕所的难题。
0: 有些便宜的离谱的益生菌能给咱们添加啥好菌株呢？就算是添加了，说不定也不是什么活体菌株。所以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记住，要吃就吃好的有效果的，别图便宜买一些没有用的。那这款康度金牌益生菌线下实体店的售价是每盒199，每盒是25包，是真的不便宜啊。今天咱们节目专属福利，现在买一盒送一盒，一共两盒，到手足足50包，只要199块钱。今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们两盒的清新牙膏，抓紧时间，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的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
1: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企业信用水平呈现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

0: 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

0: 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1: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

0: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1: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2: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

0: 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

0: 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十一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3: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4: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6: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8: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0: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盖。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宿籍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宿籍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宿籍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宿籍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宿籍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宿籍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 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

0: 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9月初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各地重大项目提速建设，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3: 美丽吉林行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
2: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落幕，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
3: 东北超赛场聚力绽放风采，体育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2: 希望的田野，吉林省持续依托重大水利基础设施系统提升农田防灾稳产能力，筑牢全省粮食安全根基。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金秋吉林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全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交通基建、绿色能源、特色产业的重大项目提速建设，以实干积蓄发展动能，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请听报道。
5: 在白山白林高速珍珠门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吉林省“十五五”开局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地质条件复杂，上跨既有铁路，是全县最难的控制性工程。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90.3%，通车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打通延边开放快速通道。
6: 它是白林高速项目关键控制节点，是典型的跨铁、跨路、跨沟复合型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当前我们正在抓紧停好天气，组织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为年底贯通奠定基础。
5: 浑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作为兴边富民重点工程，项目生态管控标准高，建设窗口期短，建设者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筑牢延边交通屏障。
7: 我们4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现场，在坚守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抢抓黄金施工期。
5: 在延吉市可喜安生物厂房扩建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投资5.5亿元，搭建人参精深加工智能化生产线，补齐区域人参深加工短板，赋能长白山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8: 地喜浓缩厂房和人参初加工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年内可以达到试运行的程度。
5: 在松嫩平原上，国能前安20万千瓦风电项目冲刺建设节点，项目立足陆上风光三峡战略，风机吊装、升压站施工同步推进，坚持绿色施工、智慧管控，地方政府靠。

0: 靠前服务，保障项目落地。
1: 风机吊装拱24台，3个吊装工作面同时开展，截至目前已完成18台，吊装完成率75%，正在加速推进升压站设备安装与综合楼装置装修工作。
0: 交通强基础，产业促升级，绿色续动能，一批批重大项目加快落地见效，正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2: 10月10号，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围绕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积极成效等内容展开深入采访，请听报道。
3: 此次采访活动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活动中，媒体记者先后走进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近现代实展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在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虎豹文化国际传播中心，记者们被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所积累的海量野生动物监测视频资源所震撼。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领域国际传播机构，该中心从多视角、多平台广泛向海内外传播中国生态保护成果。
4: 一只虎妈带着5只幼崽，这么珍贵的画面能够被记录下来，也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天地空一体化的一个监测设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科技赋能于环保，赋能于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5: 在整个虎豹公园14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啊，我们建了95座基站，基本上做到了80%以上的这个数据传输的覆盖。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源源不断地从底层来收集我们各类的数据，能够给我们的科研机构、给我们的虎豹公园管理这个提供各类的这种数据支撑。
3: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于2021年，是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之一。5年来，公园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公园完成林下补植补造60万亩，实施人工林改造试点，林业病虫害防治面积超19万亩，打通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碎片化栖息地，区域生态连通性显著增强。
6: 当地时间10月7号到9号，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文化交流代表团远赴意大利都灵，顺利完成火种采集、中意校园交流、城市地标文化快闪等系列活动，为长春大冬会营造浓厚国际氛围注入澎湃青春动能，也为长春对接国际舞台搭建起文明互鉴、开放合作的桥梁。请听报道。
7: 意大利都灵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诞生地，曾举办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以及2007年、2025年两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深厚底蕴与传承脉络。长春是国内知名冰雪特色城市，冰雪资源富集，群众冰雪基础扎实。本次火种采集不仅续写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薪火相传的崭新篇章，也标志着长春正式融入全球大学生冰雪赛事体系，彰显国际体育界对中国冰雪发展成果、长春办赛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国际大铁联主席雷诺艾德：
8: 我已经来过长春3、4次了，真切地看到了这座城市和组委会取得的进展，他们的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7: 赛事为媒，青春搭桥。依托本次海外交流契机，长春市青年代表团走进都灵高校，通过同台展演、趣味互动、暖心赠礼等形式开展双向文化交流，轻松鲜活的交流形式打破地域与语言隔阂，拉近中意青年心灵距离，凝聚起跨越国界的青春友谊。意大利都灵大学校长克里斯蒂娜·普兰迪：
9: 这次的连结是通过从都灵传递到长春的火种来实现的。通过你们派出的代表团，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热情，期待见证饱满热情的长春，期待两地以及各高校之间的全新合作。
7: 当长春文旅推荐官雪饼和王铁柱与一众演员亮相都灵地标， 一场场融合国风韵味、长春冰雪特色与长春大冬会赛事符号的快闪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众多当地民众注意。

0: 足观看，推动长春城市形象在海外破圈传播。国际大铁联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
1: 大都会不只是赛场，更是结交朋友、感受主办地文化的机会。长春这座冰雪之城，冰雪景观极具魅力，一定会给各国青年大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0: 火种跨越山海，青春连接世界。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与文化交流活动在意大利都灵圆满举行，这不仅是一次薪火相传的仪式，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对话。关东风情、冰雪文化在异国街头绽放光彩，中外青年面对面交流，打破语言与地域隔阂，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缔结友谊。这束火种传递的不只是办赛的信号，更是长春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2027长春大冬会综合协调部牵头副部长高继峰：
2: 下一步呢，我们通过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竞赛组织运行工作，同时持续推进开幕式、世界学术大会、火炬传递等活动的筹备工作，精心打磨活动细节，力求为各国运动员提供细致、贴心的参赛体验，充分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3: 以足球为媒，聚八成之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长春折桂。这场跨越三省一区、历时近五个月的群众足球盛会，不只是绿茵竞技，更是吉林省体育引流、文旅留客、赋能区域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4: 10月5号晚，首届东北超联赛迎来终极对决，长春队1-0战胜东道主大连队，捧起冠军奖杯。这场赛事汇聚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三省一区八成球队，从初夏到金秋，黑土地上的足球热情持续点燃，超越自我、追逐梦想的体育精神在赛场内外激荡。
5: 通过这东北超这十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蓑衣湾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6: 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
7: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
4: 同时，赛事引流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吉林跳出单纯办赛思维，走出赛事引流、文旅留客、消费增值的新路子。全省统筹推出多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创新票根惠民政策，联合银联搭建票根核销平台，在盛夏消费季期间累计发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2500万元。覆盖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消费场景，
8: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9: 我们是免费的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4: 联赛期间，各赛区深挖本土文化特色，长春主场开设非遗市集，草编松花石文创集中亮相。延边赛区将长谷舞、相貌舞搬上绿茵赛场，把冷面、明太鱼等特色好物带到外市赛场。火爆出圈的明太鱼拉拉队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3亿次，带动本地55家明太鱼加工企业销量大幅增长。一场足球赛事带动特色农产品、民俗文旅双向出圈。
10: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
4: 赛事 IP 搭建起展示吉林生态、民俗、城市烟火的窗口，探索出体育带动文旅消费、区域协同发展的可复制路径。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黑土地正借着绿茵赛场的东风，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1: 长春作为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将以此次东北超夺冠为契机，深耕青训，夯实梯队，办好各级各类足球赛事，让足球融入城市血脉，续写北国春城的足球故事，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贡献长春力量。
1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 持续近五个月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落下帷幕。相比于场内的竞技比拼，赛场外的温情互动、文体商旅交融，更诠释了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的深层内涵。借着赛事热度，吉林顺势激活消费市场，凭东北超球票、交通票跟省内200多家商贸企业推出专属福利，81家商户上线云闪付，发放超2500万元消费券，长春17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42家景区门票打折，延边创新票跟福利推出一分钱吃冷面活动，明泰鱼拉拉队火爆全网，特色美食、民俗文化出圈，成功把观赛流量变成消费增量。足球打破地域壁垒，八城文化在此双向奔赴，各地特色民俗、关东烟火在赛场内外展示，跨城观赛、文旅互通成为常态。赛事不只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三省一区交流对话的窗口。绿茵中场哨响，但城市之间的连结不会落幕。以球为媒，文化相通，产业相融，这场盛会凝聚起黑土地同心奋进的力量，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近年来，我省持续依托引松工程、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重大水利基础设施，精准输水保灌、改良水土条件，补齐农业短板，系统化提升农田防灾稳产能力。一条条惠民水渠、一座座水利工程持续赋能现代农业，筑牢全省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0: 金秋时节，在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万亩水稻田金浪绵延，穗粒饱满，机械化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这片年年丰产的良田，在数十年前还是苇草丛生、积水成洼、无法耕种的盐碱荒滩，经过引松工程持续不断的输水滋养与水土改良，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3: 稻子就是现在就越来越多了，种的稻子也越来越好。
0: 从空中俯瞰，红光农场灌区腹地纵横贯通的干支渠系四通八达，清澈的松花江水顺着标准化渠网汩汩流淌，精准输送至每一块条田。稳定充足的灌溉水源，让红光农场彻底告别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依托完善的水利配套体系，农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优质水稻品种和现代化种植技术，粮食抗灾稳产能力大幅提升，农业生产逐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
14: 红光农场依托引松工程，也实现了田称方、林称网、渠称系，彻底改变了靠天灌溉的这种局面。
0: 在镇赖县，经过现代化升级改造的白沙滩灌区，同样以完善的水利体系护航粮食丰收。在镇赖县嘎什根乡丹代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稻穗沉实，长势均衡，饱满的稻粒见证着水利改造带来的稳产实效，丰收的好成色让农户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15: 现在灌区改造升级了，有这么好的灌溉条件，我们老百姓种地年年丰收有很大的保障。
0: 近年来，白城市启动白沙滩灌区“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项目投资2亿2092万元，于今年四月底全面竣工，有效改善灌溉面积25.8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22万亩，每年可新增粮食产能1607万公斤。
16: 我们将持续抓好灌区常态化巡查管护、智慧化调度运维、持续化灌排保障能力，把工程长效效益稳定发挥好，持续以水利赋能粮食安全。
0: 从人参深加工产品到临床新药，吉林大学以人参科研创新推动百草之王的科技新价值加速落地。请听报道。
4: 为破解人参功效只存于传统认知的行业困境，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吉林省人参与人类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金银花团队深耕人参药理机制系统性研究，实现基础科研的重大突破。团队从分子、细胞、动物三个层面完整阐明人参的抗肿瘤作用机制，为人参药用价值的科学应用提供了权威的理论支撑。研发的系列人参产品2025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服务客户超过10万名。
17: 我们做了人参深加工产品，通过一种特殊的深加工方法显著提高人体的技能。未来的方向是做升级的产品，就是全力以赴做人参的研究。
18: 如果说金银花团队让人参产品走进千家万户，那么刘金平团队则让人参走向创新药的高端赛道。吉林大学药学院教授刘金平领衔的吉林省人参创新药物开发团队，致力于人参来源的候选药物发现和创新药物开发，获得授权发明专利多项。他们把研究视野拓展到全植株，茎、叶、花、果都被纳入开发范围，挖掘出稀有人参皂苷等活性物质或有效成分，实现高活性稀有皂苷的产业化制备。这意味着过去被当作废料丢弃的人参非药用部位有望变成创新药的原料库。
17: 我们突破了一些高活性稀有人参皂苷产业化制备的这样的一些关键技术，想将人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应用于一些慢性疾病方面的预防和治疗当中，希望为大健康产业做出一些贡献。
18: 从核心技术攻关到成果落地转化，吉林正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强竞争力迈进。
3: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我们来认识河北姑娘罗可涵。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的一年时间里，她和校队女排姑娘们不断迎接挑战，创造佳绩，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请听报道。
19: 我叫罗可涵，老家在河北邯郸。2025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担任体育教师。这里的风俗人情、精神面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20: 就是这边的运动氛围非常好，像我们学校有足球队、排球队，还有轮滑队，孩子们都是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训练，就他们这份纯粹的热爱很打动我。
19: 刚到学校，我就和学校教师联手，获得珲春市教育系统教职工排球比赛的亚军，也正式接手学校排球社团的训练工作。在日复一日的训练相处中，我和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今年3月，校排球队开始备战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为了让孩子们在赛场稳定发挥，我协助主教练老师每天领着孩子们训练，打磨技术，制定计划，还要帮他们克服赛场的紧张心理。
20: 我也会加入进来跟孩子们一起打，就是训练强度来说会大一些，然后也是让他们就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让他们就是能适应这个强度。
19: 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斩获了2026年珲春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小学女子组冠军。
20: 最后一个球落地，我们取得胜利的那一瞬间，就孩子们也是非常激动，就一跃而起，然后抱在一起哭，就是这对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
19: 拿下市级冠军后，孩子们迎来了更广阔的舞台，即将首次征战州级排球赛事。面对更高规格的赛场和更强的对手，我会引导孩子们放平心态，直面挑战，在训练中查漏补缺，不断突破自我。
20: 他们喜欢挑战呢，我就会就尽全力的给他们创造这个条件，然后来培养他们就是勇于拼搏呀，越挫越勇的这个心理。
19: 接下来我将尽全力帮助校排球队继续前进，丰富社团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排球，爱上运动。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体育教师罗可涵，这就是我和女子排球队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0: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2号，长春大学中俄教育年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暨国际合作交流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以跨文化沟通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新时代中俄教育全面战略合作的基石为主题，设置中俄作家出版人与文学翻译家论坛、国际传播与中俄语言教育高端论坛、长春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论坛三个板块，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作家、翻译家、出版界和新闻界代表参加。中俄教育年友谊杯国际文学翻译大赛评选结果同期揭晓，共有36名学生获奖。 活动期间，长春大学还将与白俄罗斯国立外国语大学、亚美尼亚斯拉夫大学共建两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对拓展吉林省对外交流载体、增强对外传播的研究支撑具有积极作用。
3: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2号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七系赛道决赛在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落幕，近2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班组长同台比拼技能，交流经验。本届赛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吉林省总工会等多部门承办，全国初赛报名人数达 11.8 万人，较首届增长 60%。大赛紧贴智能制造发展前沿，聚焦岗位实战需求，新增数字孪生模拟、人工智能应用等新型考核内容，考题更贴合生产实际，更具专业性与前瞻性。大赛现场公布个人、团体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同步开启，全国机械行业劳模工匠李万军、李凯军、白杨分享匠心故事，为师生带来一场生动的劳动教育大思政课。
1: 央媒听吉林。
0: 10月12号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绘就万里边疆新画卷，新时代边海防建设高质量发展综述，报道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东部，边境线山高林密，水系纵横，管控形势复杂。为确保管边控边治效，延边州持续完善五位一体强边固防体系，强化统筹协调，抓好齐抓共管，为联防工作提供制度保障。10月1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公主岭玉米收获加工双芒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报道金秋时节正值玉米收获和加工的生产旺季，吉林省公主岭市的田间地头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一边是农户颗粒归仓的收获喜悦，一边是厂家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的热度攀升。10月12号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交通便利成振兴红利，沈白高铁开通一年发送旅客超千万人次，报道沈白高铁自去年9月28号正式开通运营以来，以路网激活要素流动，以服务温暖万千旅客，以文旅赋能区域发展，不断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四平市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小学生书法展，共展出154幅以长征精神、爱国励志为主题的软硬笔书法作品。活动把书法美育和红色教育相结合，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日前，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华北区三人篮球赛暨白城市大众三人篮球赛开赛，来自东北华北七省市的20支代表队齐聚白城同台竞技。赛场上，参赛队员奋勇拼搏，默契配合，展现出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赛事搭建起跨区域体育交流的平台，有效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日前，白城市通榆县、延边州图门市、长白山池西区分别发布通知，明确开栓供热的时间。白城市通榆县计划于10月15号正式供热，延边州图门市计划于10月15号提前五天正式开栓供热，长白山池西区将于10月15号零时正式开栓。根据长春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的规定，长春市供热期为10月20号到次年的4月6号。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小磊。
2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3: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4: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2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5: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5: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有没有已经出门的朋友啊，是不是已经觉得很冷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今天白天还会持续的降温，
0: 还会更冷。
1: 嗯，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可能是今天的最高温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只有11到16度，最低气温在四平和辽源已经是-1度左右了，其他地区0到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最低气温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哎，这个今天的话题啊，挺有意思啊。这个应该说是咱们每天生活当中都可能随时会遇到的情况。那大家在生活的小区里边，基本上每个小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微信群，
1: 嗯、
0: 甚至有的详细的有自己楼栋的微信群，
1: 业主群、物业群。
0: 对、
1: 啊，
0: 我们小区有这个小区的整个小区的，好像物业人员牵头办的这么一个群、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1: 在里边吗，
0: 我们这栋的群。
1: 哦，
0: 我基本不看我们小区的群，
1: 嗯，
0: 而看我们这栋楼，因为楼上楼下谁家门口是挂了个东西忘拿了，谁家丢个垃圾忘扔了，
1: 业主自己牵头建的。
0: 对，我们楼栋的
1: 啊、没有物业人员，
0: 然后互相就说你家门口的垃圾你怎么还不扔啊？就这种情况啊。但是最近呢，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我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就发现了，然后。因为一栋
1: 这什么情况啊？
0: 这一个楼栋，我们就知道啊，哪家都知道谁是谁啊。有时候就突然发现里面说，哎，那个什么什么，诚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招工广告发到这个群里了。然后一看是啊，我说我们楼上5楼发了，你然后直接那天我也好奇，我直接当当当敲门了。他说：“大哥，你啥意思？”我说：“你为什么要在这群里发这招工广告啊？”
1: 你私信人家不就完了吗？你
0: 不是我就正好回家，我就多走了两级台阶嘛。
1: 啊，
0: 我就上楼去了。他说：“那你也像你说，那你干嘛要上来吓我一跳？以为发生什么？”我说你是不是以为说什么多大的事儿？其实这个事儿挺大，你就跟他开玩笑。我说这事儿挺大。
1: 哦，
0: 你让我们大家觉得突然你变成一个公司了。你以后说的话我们都不会再信了。
1: 你说你爱不爱管闲事？
0: 因为我们这一个楼栋上下一共就6层楼12家嘛，
1: 啊，
0: 一门栋2家，然后3个门洞，就这么几户人家，
1: 嗯，
0: 就这么几户人家，那
1: 说点家长里短，
0: 对，都说一些很实际的生活当中，就仿佛是面对面聊天说的话。你突然发一个广告，那我以后就觉得你就是搞这个商业的了。
1: 那也不是啊，
0: 你说的话都是有商业味道的。
1: 我会觉得说，万一谁家最近正好想找活干，你看我这儿有活啊。
0: 不，这类东西
1: 不行吗？
0: 这类东西我们不会在我们这楼栋群里边。
1: 哦，
0: 那你会找物业说我要发一个招工广告，物业的人。
1: 嗯，
0: 专门这个人家一看就知道是物业的工作人员，他发了东西，什么物业停电停水的信息呀、啊，什么有社区的招工的，有什么老年人有什么活动，都是由他发布的。除了他以外，谁发布的我们都不看。
1: 啊，你是这样想的、
0: 就是、而且不是我们这样想，是我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就是你但凡在这群里不是有指定人员发布的信息、立刻被踢出群。
1: 哎呀，你们管得还挺严啊，
0: 因为你扰乱了我们的视线。
1: 哦，
0: 就是这是属于闲散有嫌疑的人混进了我们普通人群当中我们都是朝阳群众、
1: 哎、你看这个小东他就是代表这一趴这一队的，就觉得说你如果在我们的业主群里边发了和我们业主生活衣食住行没有关系的，
0: 对、
1: 啊、你发了这一类的信息，那我们的业主群就变味儿了啊。但是也有人觉得说邻里之间资源共享是好事啊，没有必要太计较啊。那也有人认为说广告铺天盖地，通知消息都被淹没了，我们邻里交流的空间被挤占、
0: 个人发出的有一类信息大家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谁家的老人走失了、谁家的孩子找不见了，
1: 家里的
0: 事，谁家的宠物出现问题了、
1: 哎，那你看这个我们家没有工作了，我给你提供一个工作，
0: 不，你这个不要跟我们个人对接是这样，我们默认一个情况、你个人对接这个事儿出了麻烦不好解释、
1: 哦，
0: 万一干了活没给结账，或者说你交了什么保证金被骗了、两个人之间就成了民间的纠纷、到底是不是诈骗、这都不好说，对吧？
1: 啊、
0: 你要是由这个半官方的就工作人员发布的信息、那我默认它是真实的，出了问题有人来兜底儿。你个人发布的信息你能核实真实情况吗？
1: 那大家今天就来聊一聊啊，业主群里边发这种啊，我们认为什么团购啊、砍价呀、租房啊、找工作呀等等啊，这一类信息、您觉得能不能发、
0: 你刚说一个砍价的可逗了，我们有一个老同志就无意之中发了一个帮我砍一刀砍一刀，然后后面所有人都跟上、我砍你一菜刀
1: 哎呦，
0: 再发这个以后就不要说话了。

0: 哦，
1: 所有人都是这态度。
0: 哎，那大家发表您的观点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用一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上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叶黄素啊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如果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

0: 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专享的福利，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前一段有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感觉心里震动非常大，就是消毒啊，餐厅的消毒、用什么消毒液？不是84，这都是超乎你的想象了啊！人家用的比84还猛，敌敌畏，还有杀虫剂。
2: 为什么要用敌敌畏呢？就是
0: 你问我，我问谁呀？
2: 84不够用吗？
0: 确实很多人有这样的疑惑啊，说餐厅消毒你用敌敌畏，敌敌畏在我儿时的联想就是
2: 它是怕有蟑螂吗？
0: 除了它是消，就是用于那种非餐饮的这种消毒之外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想不开了，它这个感觉，就是它给人的感觉是极其致命的。真的真的
2: 啊、
0: 就是谁两口子吵架的时候，我们要端个敌敌畏瓶子吓你，这就感觉跟生命的终结画上等号了。
2: 你说的真好，
0: 就是挺吓人的一个东西
2: 啊。
0: 当然了，现在这你我
2: 很少能
0: 慢慢长大了，
2: 我觉得都很少能见到这种东西、
0: 知道了它是一种这个杀虫剂。
2: 哎，可能是怕餐厅里边有蟑螂啊。那么这个敌敌畏消杀餐厅的事件呢，有了新的进展，已有涉案人员被批准逮捕。
0: 哎，
2: 中央政法委在解读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时呢，明确点明了近期引发关注的敌敌畏消杀事件，将其列为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的典型案件之一。
0: 哎，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此前有媒体报道说，记者调查发现，一家为绿茶掀起半步颠，还有。这什么这
2: 实奈
0: 这什么名啊、掀起半步颠，让我联想到好多武侠小说里边那种啊、挺吓人的，
2: 就是网红餐厅预制菜之类的嘛、
0: 还有实奈呀、什么凤源家这个港式茶点，还有鱼子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这样一个清洁公司，他给这些餐厅消杀的时候使用的啥呢？都是长期使用的，就是敌敌畏进行消杀。
2: 哎呦，可
0: 你看，
2: 真是全都到位了、啊。
0: 你刚才这个灵魂拷问，为什么要用敌敌畏？他也知道敌敌畏是大家不太能接受的东西。
2: 嗯，
0: 所以他为了规避检查，员工把这个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且撕掉了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
2: 啊。
0: 就是街上随便走街串巷买的那个耗子药，老鼠药、耗子药、蟑螂药了、就是那种的。
2: 你看，你请别的公司来，然后你是不是还有小虫虫什么的？你请我们来，片甲不留啊！
0: 用这样的东西消过的餐厅，我们能放心吃吗？人家的员工说实话了，人家说，那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肯定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2: 哦、
0: 你人家这是原话，你想想。
2: 肯定会喷到
0: 他自己喷完这些东西的餐厅，他不会再去吃饭。
2: 嗯，
0: 那就
2: 因为会喷到他的桌子上。
0: 言下之意，他认为这个东西他明知道它是有害的，
2: 嗯，
0: 而且绝对是危害到就餐人员的健康的。
2: 哎呀，要是这工作我也不能干了，这不等于是那什么嘛啊？人家说了，打死我也不会去吃的，这是员工自己说的
0: 啊。不用打死，直接把这些人就绳之以法就可以了。
2: 嗯，目前呢，当地的监管部门正在就此事持续调查当中。
0: 哎，咱们再来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其实到现在我有点没太想明白。
2: 嗯，
0: 啊，你看啊，说最近有一个女士到浙江嘉兴一家超市提出说要购买28张购物卡。超市里的购物卡就是里边有存钱嘛，比如说存100、200，存多少钱，然后 你拿这个再去买东西的时候刷这个购物卡就可以结账。每张面值他买的是1000块钱，

0: 总值是28.8万。
1: 嗯，
0: 那工作人员注意到说，这名顾客啊，不仅对购物卡的用途含糊其辞，还一直不停地通过手机跟别人联系。那工作人员一边稳住这名顾客，一边报了警。那根据顾客张女士介绍说，这次来买购物卡实际上是与一份网上找到的兼职有关系。此前呢，她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手工兼职的信息，想通过兼职增加点收入的她呢，就点了进去，随后按页面指引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那对方就询问了张女士的姓名啊、年龄啊，还有地址，又让她通过浏览器下载了一款 APP。 那张女士原本想接的是手工活，但是对方却告诉她可以通过充值、抢单、返利的模式轻松挣钱，但是这背后呢，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刷单陷阱。
1: 嗯，警方介绍，购物卡的卡号密码一旦你交给了对方，就可能被迅速的转移资金。好像这28张卡还在你的手里，但是里边的钱已经没有了。警方提醒，遇到要求先垫钱再返利的所谓兼职，要警惕刷单返利骗局。对方支付的小额返利并不能证明接下来的大额投入就是安全的。
0: 你看这个事儿还真是让我陷入了盲区
1: 啊！
0: 我的意识当中一直认为啊，就是网络上的诈骗，你比如说他要能掏空你的卡，这卡一定是有银联功能的，比如说储蓄卡呀什么这个卡
1: 啊。
0: 但是你说超市的购物卡，在我这个人的感觉认知里边，
1: 嗯，
0: 他离开这个超市，别人就没办法对他有什么
1: 不，他可以，比如说他可以拿着这个卡，他提供了卡号，提供了密码，然后他就说我的卡丢了。
0: 你用这种方式，
1: 然后
0: 28张卡去超市的时候，28张卡都提出了丢失的，
1: 他分散了吗？比如说可能有28个人去，或者他可能去超市购买了其他的东西，一些值钱的东西，然后他再变现。
0: 反正这个我一直觉得，这个超市的购物卡它不可能从网上转走这个钱，如果能转走，一定是跟超市有关系。要不然的话，就像普通的银行卡，你说我在很远的地方通过网络操作把超市购物卡的钱给转走，我认为好像不太现实。那像你说的这种，就是说你告诉他卡号姓名啊，就是这个每张卡的卡号姓，超市都是不记名的呀，
1: 不是姓名，是密码。他刮开之后，他每一张卡片有一个码，哦，你知道了吧？嗯，总之呢，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就是假如说别人说我这有个工作啊，比如说你拿了一个卡，你拿了28张卡，你先买2张，买2张之后呢，你把卡号啊，还有他刮开的那个密码告诉我，然后我给你返5%的利，或者是2%的利。一看，哎，赚钱了，然后他又继续去买，继续去买。当你再提供10张卡给他的时候，哎，你就联系不上他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可能觉得说这种方式是安全的，所以你更容易相信他。但是其实呢，这里面是有猫腻的啊，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种返利的事情。
0: 就我之前一直认为啊，刷单返现就是把你刷进去的钱，最后你大额投入刷进去的钱给你骗走了，但
1: 是
0: 没想到又跟着你来整一个购物卡的事儿，这购物卡真的有点，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反正这类东西咱就别碰啊，就是绷着一个原则吧，
1: 对，
0: 就是不要去贪便宜。有些凭空而降的馅饼，那一定后面跟着一个大陷阱。
1: 你可能觉得说啊，他给我返利了，我就不跟他玩了，但是一旦你进入到他这个圈套里边，他是连环扣，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所以咱们就是这个小利也不要图啊。你看最近呢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办理社保卡金卡然后就能领补贴，也是诈骗。
0: 金社保卡
1: 啊，
0: 银行卡有什么黑卡金卡？
1: 我有补贴。
0: 社保卡它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社保卡，还有等级区别吗？
1: 就是现在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都是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说呢，办理我们这种金卡啊，不仅能提高你的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
0: 这个东西
1: 说的真挺像，
0: 但这个东西。

0: 你让我不会太相信，因为这都涉及到各种政策层面的事儿啊。
1: 嗯，我这都单位发的
0: 养老补贴的水平，那和你这个工资待遇啊，还有你的什么什么职称级别有一定的关系，工龄年限什么的。你说你办一张卡就改变这个，那大家都去办卡呗，别努力工作了。
1: 对呀、啊，他就是让你走这个捷径嘛，你花点钱，我给你办一个正高职称的社保卡。
0: 还有什么提高医保报销待遇？医保是你随便就能动的吗？
1: 就是我提高你的级别嘛，你办我这张卡，我能提高
0: 你
1: 的级别。
0: 根据什么我办了这个卡，你就能给我提高？我就有点不太相信了啊。但是真有人信。
1: 对呀、啊，他就是让你觉得说花钱能办事儿嘛啊，因为还有人冒充人社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0: 哎，人社部门明确辟谣了，说现在全国现行的社保卡没有官方定义的所谓的金卡银卡的分类，不存在所谓金卡对应更高的社保待遇。实体的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的等级，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的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
1: 总之啊，这个说的不好听的，就是别觉得那天下掉馅饼的事儿跟咱有关啊，
0: 千万千万别相信，就是那突然就来了一个好像特别好的一个好处，他怎么就能轮到你？
1: 你看你们都不知道，我知道现在有一种金卡能办事儿。
0: 如果有这么大的好处，他自己不先去办了？先去办了之后，他不会悄摸的偷摸享受这种待遇？他干嘛那么好心的把这个漏洞就发布到全网了？
1: 大家全是金卡了之后，那不一样了吗？啊！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这个热点事件。最近呢，有一名男子在山西悬空寺木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了关注，并且配文啊，我在悬空寺做引体向上，悬空寺悬空，
0: 悬空寺
1: 好像自己挺那个的、
0: 不但这个寺悬空了，我在悬空寺底下也悬着 然后做了一个引体向上。这个其实这个视频左下角啊标注了可能含 AI 生成内容啊、有网友就说了，说这个行为啊有问题啊，你在破坏文物啊、还有网友对视频的真假提出了怀疑，说人家可能是 AI 生成的。
1: 你就是 AI 的你也不能发呀，你这不是引导别人上悬空寺去悬空吗？
0: AI 生，如果这个后面查明了真是 AI 生成的，这个内容也一定是有问题的。你说你 AI 生成就能免责吗？就让大家认为这个悬空寺就可以去做引体向上吗？或者说一些法律禁止的行为你就可以打了一个 AI 生成，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播出吗？
1: 啊，我们在节目里边说完了，说刚才那话不是我说的， AI 说的，肯定不行啊。那么昨天下午呢，悬空寺景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目前正在核实，这个行为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有必要我们会报警。目前呢，相关男子账号上的视频已经不可见。
0: 哎，
1: 别搞这种玩笑啊！
0: 其实我更想听的是另外一句话，跟这个相似，就是目前相关男子账户已经都看不见了，
1: 账户已经被清空。
0: 对，或者是目前这个发布视频这男子已经不见了。
1: 嗯。啊，已经不见了。
0: 刚才这话是 AI 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很多的朋友呢，稍微活动活动就觉得，哎，我怎么气短啊？啊，爬个2-3层楼，别人5-6层都没事儿、我怎么2-3层就喘？
0: 我刚读了两句稿子，我喘不上气儿来了。
1: AI 读的。这个时候呢，您不要硬扛，因为它可能是你的心脏在提醒您补充营养啊，就是它跳的没劲儿了。他少跳一下多跳一下你受不了，所以你就是说自己饿一顿没事儿，但是咱们心脏的营养一定要持续的供上啊。那么补充辅酶 Q 10呢，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太低吃了又没用，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是很多人都在吃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10，每百克含量里边就达到了11克，那么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儿里边它足足含了50毫克的辅酶 Q 10。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边就推荐了， 一天你就是需要50毫克，所以咱们特简单，一天吃一粒就行了，就能给你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啊，气短的朋友。想要保护心脏，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0: 国和堂辅酶 Q 十原价198元，今天是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就到18号。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来看看关于业主群的互动话题啊，健康是福，他说，哎，我们也是有一个单元群，一个小区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几个比较好的邻居，关系好的，我们还有一个群。
0: 大群套小群，小群里面还有个精致群。
1: 他就有点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单位开大会，然后你们几个关系好的坐一起，
0: 开小会，
1: 人家那个物业群里边发了一个通知，你们几个就在小区里边开始议论了，
0: 这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0: 你这开小会这情形是明明领导严令禁止的，但是我们建小群没问题
1: 我们在小群里边就说他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啊？别在意 AI 说的。
0: 最后精致到极点，就是一对一单聊了，说哎，刚才那个小群里面那人说啥意思？你看，越小越隐私化，对吧？我们无意识就走了这样一条路径，
1: 千万别把信息发错群。
0: 越把群化小，你的话题私密性越强。直到最后一对一聊的时候，是不让第三个人看见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发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应该有所选择呢？有些群就不能发呢，对吧？完了，我看可静马上翻手机看一看，自己的群还在吗？你现在还在哪个群？
1: 我看我发错信息了没啊？再来看国富民祥大哥说，他说我们这个业主群里边偶尔有发布个人家的饭店啊、超市用人之类的信息，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就如同隔壁的邻居跟你说帮我家的饭店找一个帮手啊，甚至涉及薪水补贴啊等等，那就是他们双方面去谈的事儿了啊。这个邻里之间相互帮忙嘛，举手之劳，善莫大焉。
0: 刚擎天柱发了，他说这个我们家这边啊，根本就没什么群，更没什么小区了，等于说是开放的居民楼，什么贴小广告了、卖房地产了之类的，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但凡有的话，派人来发传单啊，到了最后我们都没有人去啊，担心上当受骗。反过来把这些发传单看都不看啊，把这些发的传单啊看都不看，直接就扔到垃圾箱里了，就是你发了也等于发废纸一样。我如果有用，但凡柔软一点都拿到卫生间去了。然后发了一张配图，这是我们大门口。
1: 你们这大门口，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擎天柱特别爱去红旗街了啊。
0: 啊，
1: 他们那大门口有点荒凉。
0: 这是哪儿啊？
1: 大门口吗？
0: 不是，我说他为什么到红旗街？离红旗街很近吗？
1: 远，就是他们这个是一汽那边应该是
0: 啊，那应该是乐园那边。
1: 就是有点偏吧，我猜那个位置啊。又有说为什么要有业主群呢？有的话也是弄 QQ 群，然后给他们全体禁言，吵架的发广告的全都给你憋回去啊。
0: 就感觉是你随时拿了一个非常大的抹布啊，谁一张嘴呱给堵上了。别说话，你等一会儿。
1: 很有道理啊。
0: 啊，
1: 就是物业群就是这样的，我们只听物业说话，你们别人别说话，有事儿你们自己建小群。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重阳节好视力特面向咱们吉林省开启了孝心补贴活动啊，现在只要订购呢，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额外还有重阳节孝心大礼包。记好抢购电话啊，400-609-2166， 4006092166。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一天到晚看啥都是雾蒙蒙的，手机电视根本就看不清，3米远都瞅不清人脸，眼睛干涩、怕光、流泪等多重眼部问题特别影响生活。那不早点调理，拖到最后症状加重，自己遭罪还得多花钱。所以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这个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眼周的穴位，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轻松看手机电视。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现在购买多送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给1大瓶蓝莓叶黄素，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啊，这个颈肩腰腿啊都能用，特别的舒服。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大家知道吗？长期久坐不动啊，不仅是会胖，还会增加胆结石的风险。近日，四川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为反复右上腹疼痛去就诊，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了四川大学的华西医院。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医生竟然从她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枚的结石
0: 啊。其实这个新闻我看了啊，这个标题我一下看错了呢，说女子胆囊里取出超270枚结石，我就把后面这个眼睛花嘛，你不是270颗结婚钻石，
1: 你这哪是眼睛花呀，你这是内心戏。
0: 然后我又仔细看了一眼，还没看清，我说这不是什么钻石270块钱。后来仔细一看，是因为坐的时间长了，这个身体内的液体沉淀了，都形成结石了。
1: 哎，是的，就是它已经占满胆囊，然后导致它剩余的胆汁特别少。医生提醒呢，胆囊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同样需要警惕啊。那么长期久坐不动啊，生活饮食不规律啊，不吃早饭啊，增加宵夜等因素，都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
0: 哎，我真是之前跟一个这个内科医生聊，他说他给别人做过一次这个胆结石的手术，他说一摘这个胆囊打开一看，然后他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之后这个水果我就再也不敢吃了
1: 啊。
0: 他说你知不知道切开一个石榴是什么感觉？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就那个胆囊就彻底废了，就摘了。直接摘了，他说，所以，那之后我就对这个结石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你知道现在是石榴的旺季，你知道吗？我的天哪！
0: 所以前两天我看见卖石榴的，就一瞬间想起那位医生朋友的话了。
1: 现在有多少听众朋友再也不会吃石榴了？我跟您说，石榴果园的庄主都要找你索赔了。
0: 刚才那是 AI 说的啊。
1: 好，我们最后说啊，想要肠胃舒服吗？把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安排上啊，每天喝一包，能帮着调理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顺畅一点，肚子不胀，吃饭自然也香。我现在觉得吃什么都不香了啊。康度金牌益生菌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啊，升级后的配方是很实在的，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道请了双重的帮手。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活性菌株它能调节菌群的平衡，吃了油腻食物之后呢，不腹胀不反酸。这个膳食纤维就像咱们肠道里的小扫把啊，把这个堆积的垃圾和宿便给慢慢的清走。线下实体店售价是每盒199，每盒是255包。那么今天专属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两盒足足50包，只要199。那今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2盒清新牙膏。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 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